0: 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了。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就是我们的人。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0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好，我是小颖。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张。
1: 好，早间的时候呢，先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泉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
2: 好，我们来关注啊，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转小雨，白天呢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6度到20度，图门25度到20度，敦化26度到20度，安图26度到20度，合龙26度到19度，龙井27度到20度，汪清26度到19度，珲春25度到20度，延吉26度到20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好运装得满怀抱，出门大吉早上好，
3: 快乐心好慢个跑，
0: 激情燃烧没大不了，
3: 生活就要这味道。
1: 了解过了天气情况呢，接下来呢还是带您关注一下早间路况。8:03的时候呢，让我们把目光啊转向我们的这个路面啊，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交通大数据给您的一些交通提示。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呢494米，平均速度6公里。昌盛街南向北，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西路，拥堵301米，速度4公里。临海路西向东，拥堵224米，速度4公里。兴城街北向南，菊花路附近拥堵156米，缓行36米，速度呢9公里。长白山路东向西，从延华胡同到橘子街，拥堵403米，速度6公里。申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健康路，拥堵337米，缓行277米，平均速度9公里。海兰路西向东，太平街附近拥堵116米，速度7公里。大兴路啊西向东，拥堵275米，平均速度6公里。昌盛街北向南，从天池路到长白山西路的辅路，拥堵162米，缓行121米，速度5公里。河南街南向北，前进路附近拥堵107米，缓行37米，速度12公里。
0: 太阳光偶留言爬上窗户台，
3: 我的牙刷在跳舞，裙子刷得快。
1: 今天呢是7月24号啊，那来看一下，这是咱们从7月18号开始，那长白山西路呢就有一些这个管制性的路段了。比如说呢，像长白山西路新丰街到白松街的这个路段，管制的时间呢是7月18号到8月10号，管制的路段呢，另外还有长白山西路，也就是金达莱南街一直到白新街的这个路段，是从7月18号开始呢，也是一直会管制到8月10号期间。
2: 现在在整个长白山路啊，河南呢是今年的这个雨污分流工程施工的一个。

0: 重点路段、
1: 重点区域啊，
0: 是
1: 重点区域。那么这个重点区呢，又恰恰是在整个长白山路上，现在呢，长白山路站前街以西，啊，以东呢，可能好像就应该是在橘子街，啊，从长白山路橘子街往东有一小段啊，就是建工街到橘子街中间偏西一点，接近这个橘子街路口的有一段，然后到。一直到哪儿呢？到站前街与长白山路交汇，没问题了。是从站前街往西，啊，不是到河南街啊，河南街这儿，从柳街这位置，长白山路是中间这路段通车，南北两端的辅路在附近呢在施工。然后呢，过了这个原老虎转门道，就站前街与长白山路交汇以西，是中间在封闭施工，两侧在通车，南北两侧。一直到哪儿呢？到新丰街，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应急局那个位置啊，应急局那位置，最老的行政大厅的位置，接待广场那个丁字路口，这段路呢，施工压力带来的这个压力呢，会流向天池路，所以说你看最近这一段，只要长白山西路一堵车，天池路跟着就来了，因为天池路是它最近的分流路啊，其他路段呢都离得比较远，
0: 而且像它这个主要的这个封闭的话呢，其实这个每条路啊，它的这个封闭情况还不太一样。
1: 我们跟大家细数数啊。
0: 对，比如说像封闭这个长白山西路嘛，它新丰街到白松街这路段的话呢，它主路呢就是北半幅是三车道的。
1: 对，这个另外长白山西路新丰街到白松街呢，北侧由东向西辅路保持不变，长白山西路新丰街到白松街主路南半幅。这个车道导流，西向东两条车道通行，东向西一条车道通行。另外呢，长白山西路金达莱南街至白新街，北侧由东向西辅路保持不变。这个长白山西路的金达莱南街到白松街的南半幅，西向东一车道通行，东向西一车道通行。也就是什么意思？我们这么说大家可能不太好理解，你就看吧。它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整个这路面施工的过程当中，要么施工中间两边通行，要么施工两边中间通行，要么呢这边通行一条车道，那边通行两条车道。它就什么，施工到哪儿倒出来的地方马上还给你通行，施工把它施工的范围保持在最小的一个状态啊，把这影响把它控制在最小的状态。也快了啊，也估计也快了，这个因为这已经施工好几个月了。
0: 对对对，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吧，就是按照这个合理的一个规划吧，然后规划一下您的这个出行时间，还有您的出行路线。

0: 线，把距离睡得好远，好不容易又能再做爱一天，但故事都坠落，你好像还是说了吧。
1: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前行西站。
2: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3: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4: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3: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
5: 嘿，汤豆们，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2: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6: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7: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

0: 呼、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上窗户台。
1: 为了进一步的提升消费信心，还有激发汽车市场的活力呢，延吉市政府呢是投入了500万啊，现在呢是开展新车消费补贴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具体呢，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1: 是的，这次的活动叫什么？
0: 这个、活动的名称呢叫“下享好车惠购延吉新车消费补贴活动”。活动的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7月24号，就是今天的8:30到8月12号的24点整，补贴金额用完就提前用完，提前截止啊。另外，参加这个促销活动的企业条件，延吉是限额以上的汽车销售企业，第二呢是诚信经营，商品和服务质量有保证的企业。活动呢是个人消费，在这个附表里边的汽车销售企业里购买乘用车，包含着新能源车，不包括营运车辆和二手车啊，只是全新车辆的，可以通过支付宝的平台马上优惠的小程序来申请新车消费补贴。活动期间呢，如果补贴金额发放完毕呢，则活动提前结束啊。消费者在享受企业优惠政策后，按照不同额度分档来享受政府补贴。
1: 是的，那也就是说马上开始了啊，这个8:30，那这样的话现在还有8分半的时间是吧？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补贴的这个补法和额度啊。这个购车的发票啊，含税的3万到5万的，这个是2000，5万到10万的，这个是3000，10万到15万的，这应该是4000，15万到20万的5000，这20万到25万的6000，25万到30万的7000，30万以上的补贴是8000。
1: 是的，那在这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线上报名啊。这个实名登录支付宝之后呢，在这个支付宝首页来搜索"马上优惠"这四个字，然后这个小程序点击下享好车。
0: 下享好车啊，惠购延吉新车补贴活动栏，这个按照这个要求啊，填写姓名啊、身份证号啊、支付宝账号啊、车牌号啊、车架号啊等信息。另外呢，资料上传，消费者购车以后呢，通过支付宝的小程序来上传以下的材料。第一呢是交易凭证，非现金收据，包括银行回单、支付宝、微信电子回单、其他的线上支付的电子回单。如贷款购车的，需要上传完整的贷款合同。如他人这个垫付，需要上传垫付证明加盖 4S 店的公章。另外呢，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脸发票销售方这个名称要与附件企业中的名称要一致。另外呢，机动车登记证书审核以后呢，资料上传完毕后，如果是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曹基熙。曹基熙，朝鲜族，1904年出身朝鲜贫苦农家，1912年随叔父迁居吉林省延吉县。他早年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开展反日宣传，曾赴日求学，1926年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改名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参与北伐战争，1927年返乡投身东北革命事业。1930年曹基熙参与领导延边红五月斗争，同年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延吉区委书记兼中共东满特委宣传部部长。他积极发展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日游行、秋收减租、春荒分粮等斗争，成功营救狱中党员，壮大延边革命力量，沉重打击日伪与封建势力。1932年3月28日正在召开会议的曹基熙等11人被日寇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却坚贞不屈，严守机密。4月27日灭绝人性的敌人将曹基熙等人押进一座土围院子，用机枪扫射后浇上汽油点燃，曹基熙等革命者壮烈牺牲。

0: 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8:30。
1: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5: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听。

0: 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1: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0: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2: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2: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的，8:32啊，让我们带大家呢关注一下高速路况。那这个时候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郑奇郑警官，连线一下郑警官。
1: 早上
0: 好，
1: 郑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那早上好。那郑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2: 好的，根据民警早视频巡逻和实际踏查反馈的路面情况来看呢，延边支队辖区呢整体以多云为主，路面干燥，早间的车辆呢也比较小，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0: 好的，那这样的话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典型的案例呢？
2: 好的，那么在近期呢，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行动五大队民警接到求助，在贺大高速公路雁鸣湖收费站附近呢，有一个养殖基地因为强降雨导致当地交通中断，饲料无法运至到基地内，希望高速公安能够给予帮助。那么民警随即与报警求助人邢先生取得联系，那么了解得知呢，邢先生是某禽业发展公司的负责人，那么由于降雨呢导致敦化市雁鸣湖镇干沟村附近养殖基地中断交通数日，200万只活鸡所需饲料呢始终无法运入，致使每日损失活鸡达500多只。了解情况后呢，民警根据养殖基地所在的位置和辖区沿线路况拟定了饲料运输的路线，由关地收费站驶入贺大高速公路，并在贺港方向541公里的应急车道上停靠，在不影响主线通行的安全前提下呢，由工人操作设备将饲料呢有向路外等候的运输车辆传送。随后呢，邢先生和民警一起到关地收费站现场协调了收费站开通绿色通道，并与养护工训人员进一步细化现场的调度人员分工、安全防护、设备保障等工作。同时呢，商定当日先转运饲料100吨，次日呢根据交通状况再计划转运。那么中午11时左右呢，民警设置了长达1公里的防护区和远近两处警戒哨后，第一辆饲料运输车在警车引领下驶入转运地点。那么养殖基地工人在民警协助下将这个饲料呢传送至了运输车内，下午5:30许呢，将预定数量的饲料全部转运完毕，现场防护设施也全部撤离。那么目前呢，雁鸣湖镇的交通线路已经恢复，饲料运输车也可以正常出入养殖基地。那么邢先生第一时间也向民警告知了当地的情况，并对民警的主动靠前为民纾困的举措呢表达了感谢。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如果有此类企业遇到困难呢，需要我们高速公安能够为大家提供帮助，也可以及时拨打我们043121212224小时报警救援电话，我们会为您提供尽我们所能的帮助。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郑警官，你看这事儿，这个我们听来吧，没在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个亲身感受，你可能体会不到，就是什么几百万只鸡，那是活的。

0: 这个道路因为水毁进不去，那就怎么办？在能够进去的方位，上面是高速，下面呢可能是咱们的其他的是临时修道啊，还是之前的存在的涵洞变道啊，就把这货从高速上倒下来，是这意思吧，张警官？
1: 对的，对的。
0: 就是说，这种灵活的、人性化的、贴心化的这种执法服务，你说他能不走进老百姓的心吗？要么瞅那鸡一天几百只，一天几百只的死，多大企业也受不了啊，是吧？
2: 嗯，
0: 好吧，在这儿呢，咱们也通过广播了解到了，也非常感谢咱们高速交警这种灵活的、亲民的、爱民的这种执法方式，给你们点个赞。
2: 好的，那也感谢这个郑警官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谢谢，再见。
0: 谢谢郑警官，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嗯，好的，那连线过了高速，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安图方面的整体交通情况。我们连线到的呢是安图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这个万方圆万队的电话。万队，早上好。
0: 早上好，
3: 主持人早上好。
0: 嗯，早上好，万队。
3: 早上好。
2: 嗯，好，那万队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安图整体的交通情况怎么样啊？
3: 最近安图很多地方都在修道。所以在那个道路方面稍微在早晚高峰的时候有一点拥堵，但是其他的时间还是去平稳的。
2: 好的，那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出现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然后今天呢打算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并且呢通过这样的典型案例然后给大家做一些交通安全方面的提示提醒的？
3: 嗯，好的。主持人，最近的话安图经常发生的这种那个事故呢，我们经过复盘和分析呢，现在就是主要的安全隐患在那个明月路一条街这边，它中间的中央隔离花坛，它就是因为最近雨水比较好嘛，它植被长得比较茂盛，所以很多行人和那个就是驾驶人经过的时候会被这个遮挡视线，然后就不会注意到来往的车辆。最近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那个群众也会向我们反映这种情况，就是当你想掉头的时候，中间的这个花坛上面的植被会让他看不清对向来车，再加上夏天呢，因为天气热呀和一些那个就是视线方面的和光线方面的原因，会导致就是已经离得很近的时候才发现对向来车，然后那一个急刹也既会伤害到自己车上的就是。车上的这个那个乘坐人也会给对方那个吓一跳，然后如果说制动不及时的话，那可能会发生一些刮蹭，这种后果的话就严重了。尤其是在那种两个花坛之间的人行横道啊，如果瞭望不及时的话，没有及时礼让行人，那可能就会发生比较严重的事情。当然，我们也是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第一时间联系了那个住建局的那个园林处进行这个修剪啊。那个正在安排作业中，但是这段时间还是希望大家无论是经过哪个路口都要仔细瞭望，减速慢行。夏天开车呢难免会有一些心情上的急躁和一些其他情绪上的起伏，然后希望大家能够保持理性，然后遵守交规法规来行驶。
0: 你看这个确实啊，咱们在城市内行驶呢，因为我们城市需要有些绿化嘛，在这个主道和辅道之间呢，一般都有这种绿化隔离带。这个隔离带的特别隔离带断口路口中间有人行步道的，这个隔离带两个端点应该分别向内侧缩回去至少3到4米，那个植物的枝株一定要矮下来，就是给对向和斜向的车辆和行人都留出足够的观察空间。像那都那个绿植都那么高，那么谁对于相对的车辆都是视线死角，很危险的。其实咱们大队这个事儿做得非常的细致，就是协调咱们园林部门呢，把它哪怕修剪出个三两米，这样的视野都宽阔了，就把很多隐性的道路交通事故呢，就能够因为这个通透的视线呢，能够把它化解掉。辛苦万队啊，非常感谢咱们交管部门做的这些细致工作，谢谢您，万队。
2: 好，谢谢您，万队。
0: 好，再见，再见，嗯。
3: 好，主持人再见，
2: 再见。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延吉的公务段图门线路车间呢，定于2026年的7月19号，然后呢，一直到明天，也就是7月25号呢，每天早间的5点到中午的11点，封闭图门市铁路国门对面山脚下的集中村的村路，主要呢就是安设封闭网施工，那希望呢过往的车辆呢在长途线528公里的这个道口，就是南山路口，那在这里呢来绕行，那避免。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

0: 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河小站。
2: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3: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那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4: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3: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5: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唐西的场我做那么壮的。
2: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6: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6: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6: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6: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呢，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延边的旅游应该说呢又开始火爆起来了啊。那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外地游客呢，在这个假期暑期来临的时候呢，都到我们延边来玩儿。其实说到这个盛夏来临啊，在延边呢，真的是为什么会吸引那么多的人，主要跟我们这里的这个气候、温度、环境都是有关系的。
1: 对，那这22度的晚风是吧？你这一吹，那多舒坦是吧？在咱们延吉的布尔哈登河呢，这个是一城星河啊，解锁延边的小城夜清凉。你看，比如在我们的这个布尔哈登河上啊，有这个国家级的水利风景区啊，还有我们今年夏天打造的这个夜游一条河、夜游一座桥的这个消暑线路啊。傍晚呢，你在20左右度的这个晚风吹着啊，然后呢，你在这个河边来玩啊。这是多得劲儿的地方啊！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滨河云廊，还有我们的布尔星畔延吉版的这个小外滩啊，这都已经开业了啊！那个大家知道吧？那个
0: 还有那个游船夜游，
1: 还游对游船夜游，多元化的线路，来整个在这，你就是想你在这城市正中心，在这城市的母亲河上，你在坐着游船啊，走着云廊，你在吹着22度的晚风。这多幸福的事儿！另外，你包括你可以到珲春的渤海古镇，是吧？这种边境这个风情的这个漫游、沉浸式的这个来游玩，是吧？
0: 是。另外呢，这个其实22度的这样的一个避暑的优势拉满之后呢，咱们延边的夜游呢，真的是出圈了。就是在很多的这个网络当中啊，对大家呢来过之后，都会推荐更多的朋友们到我们这里来感受一下我们这里的凉爽夏日。
1: 就这种心游、漫游。
0: 对
1: 啊，你才人才舒服。
0: 是，你想想，到了这个夏天，到我们延边，不用再追赶烈日了，是吧？入夜的时候呢，到我们延边的话，真的是能够把夏天的这个时光呢交给晚风还有星光，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1: 好，北京时间8:54啊，结束我们今天这个出门大吉早上好的节目，这是本周最后一档出门大吉早上好的节目。下周的同一时间。出门大吉，我们再见。
0: 好，拜拜，
1: 拜拜。幸福路上没烦恼，好运装个满怀抱。出门大吉，早上好。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韩乐然，韩乐然，朝鲜族，1898年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县龙井村，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奉天从事党的工作，通过创办的美术专科学校及其他途径，将党中央理论刊物《向导》《中国青年》等和一些马列主义书籍不断传送到进步青年手中。1925年7月，韩乐然同赵尚志等人在哈尔滨组建青年读书会、平民夜校等，开展革命宣传工作。1929年被中央调回上海，负责地下党组织的财务工作。1931年，他辗转来到巴黎卢浮尔艺术学院学习，肩负第三国际的委托，投身到反法西斯斗争的国际宣传工作中。1937年，韩乐然回国后，到武汉加入东北抗日救亡总会，负责宣传工作。1939年，党组织派他到山西、陕西等地做国共两军联络及统战工作，他利用艺术家身份积极开展革命工作。1947年7月，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以黄天霸、赵壁为首的老少英雄大破蜈蚣岭狼牙寨，消息传到苏州，把施大人可乐坏了。施大人心说，我手下这些人都是宝贝啊，攻无不取，战无不克，要没这帮人保着我，我什么也不是啊。一高兴，吩咐衙署的人列队迎接，准备炮竹，好好祝贺祝贺。合成的老百姓也得着信儿了，可以说万人空巷，都集中到西关来看热闹。消息传

到黄天霸耳朵里。黄天霸一听师大人列队迎接呀，咱也得像个样。跟赵壁研究之后，老少英雄在头前开道，俘虏在后边接压着，最后是军兵小队子拉来那些胜利品，左一车右一车，能有一百好几十车呀。这队伍从头至尾里里拉拉有一里地长，等一到了西关这儿，就见爆柱齐鸣，噼啪啦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老百姓有人就喊欢迎黄都头赵都头凯旋归来，欢迎都头们各位好汉们抓住大莲花为本地除害啦！咚咚咚，唱唱唱，咚咚咚，唱唱唱，噼啪啪啪啪啪啪，是锣鼓喧天。再看师的人师不全，站在大道的旁边，跟老百姓是一样的，笑呵呵等着黄天霸和赵壁。老少英雄一看，哟，这还了得！赶紧把马匹带住，甩凳跳下战马。天霸头一个跑过来了，大人，您怎么这么客气？应该的，应该的。各位劳苦功高，我坐享其成，接接还算过分吗？各位辛苦了，大家辛苦了。大人不辛苦，大人辛苦啦！呵，老百姓的代表也过来了，有敬酒的，有献茶的，有披红的，有给带花的，热闹劲儿咱不必细说了。就黄天霸、赵壁等人从西关到衙署，短短不到二里地的路程啊，走了将近两个时辰，四个小时啊，过不来呀。简短解说，等进了衙署，石大人吩咐一声摆宴，热烈祝贺，给大家接风。当然了，赵壁在忙里抽闲，吩咐把这些俘虏投进大牢严加看管，特别是大莲花不能再叫他跑了，有专门人负责，咱不必细说了。衙署祝贺了一天，到了晚上没什么事儿了，黄天霸、赵壁等人把破山的经过一五一十向大人做了汇报。石大人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好好好好好，无一纰漏，做的是尽美尽善。跑了的贼好办，迟早得有把他们抓住那一天，抓住的我们就进行处理。那经过研究还有客气吗？就把以大莲花为首的这帮贼推在南关鬼王庙枭首示众，嘁哧咔嚓脑袋剁下来粘贴布告，其他的分门别类，该判徒刑的判徒刑，该释放的释放。咱这么说吧，没用半个月的时间，蜈蚣岭狼牙寨告平，一切都过去，老百姓是安居乐业，人们奔走相告，提起这件事儿，无不颂扬师的人和黄天霸等人。没有这些人来，苏州还有个太平吗？那个半个月过去了，这事儿咱不提了。李慧李大侠一直就住在店房没走，天天在这祝贺。为啥没走啊？事儿没办完呢，就等着事情都处理完了好找赵壁谈女儿的婚事。老太太也着急啊，就催老头，你问了吗？问什么呢？你没看衙署忙得脚打后脑勺，天天处理狼牙寨的事儿，我怎么那么讨厌呢？不问青红皂白，螳螂就一句，等两天，等两天。老太太一想也是，等啊等啊，半个月过去了，衙门里头没事儿了。老太太着急，这才跟老头说：“
你还不问呢？

哎，行了，明天我正宫正令的把赵碧请来，他女儿的婚事。第二天把赵碧给找来了，赵碧高兴，哎呀，老爷子，我们大人一再说，这次大破琅琊寨，你们是功不可没呀，你们又不是衙门的人，从中帮忙立了大功了，大人表示要奏请朝廷颁奖啊，用不了几天朝廷的奖励就要到了，哎呀，我代表大人和天霸谢谢各位。哎，赵碧啊，谈不到，这是我们应尽之责，作为大清的子民，为朝廷尽点力还希望表彰吗？那都是小事儿。老贤侄，今儿把你请来，咱言归正传吧。关于我女儿春枝春敏的婚事，你看应该怎么办？赵碧把这茬都忘了。老头一问，他机灵灵打个冷颤：“哦，哎，什么婚事？哎，老贤侄，你怎么还忘了呢？就在我们这个店房里，我怎么跟你说的？你怎么答复我的？”我两个女儿愿意同守一夫，给黄天霸做妾也行，你不下了保证说没问题吗？破了蜈蚣岭之后立了功了再说，现在这不到时候了吗？关于这个婚事你跟天霸说了吗？哎呀哎呀呀呀呀，怪我怪我，老人家呀，我忙糊涂了，你也看见了，出生入死忙得晕头转向啊，我还没来得及说呢。这样，现在我回去，我见着天霸就提此事，你们听我个信儿。老先知啊，不能再往下拖了，我们心如火烧，一直惦记此事，不能，明天，明天这时候肯定来，我给您满意的答复，拜托拜托。赵碧往回走发愁了，哎呀，赵碧心说，你像公山破寨这事儿容易，就这个婚丧嫁娶这是个麻烦事儿，我怎么跟黄天霸张嘴？哎呀呀呀呀呀呀，赵碧就盘算着回到苏州府衙，等一进屋迎面正好遇上黄天霸。赵大哥哪儿去了啊？到那个店房里头看望看望李老前辈，人家功不可没呀，哎，我不得看看人家。大哥你做得太周到了，其实我也想到这个事儿了，我想抽出时间明天去看望老前辈，没想到你走到我前边。老人家挺好吗？挺好。哎呀，这个兄弟你现在干什么？没事儿，你请到我屋里来，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行啊。黄天霸一看赵碧少有的严肃，就知道这个事儿不小，跟着到了赵碧的屋里。赵碧反手把门关上：“兄弟，你坐下坐下，咱哥俩有言在先，你可别急啊，我就怕你急眼。”黄天霸乐了：“我怎么了？我有病啊？大哥说吧，什么事儿？”哎，我怎么张这个嘴呢？我大哥，你不是这样的人呢，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吧。哎，说了吧，兄弟，其实是个好事儿。前者你还记得吗？咱们去看望李老前辈，李老前辈求我从中为媒，我跟兄弟你谈过，他愿意将两个女儿春枝春敏许配给你，遭到你的拒绝了，是不是呢？啊，对呀。现在的旧话重提，老两口的心不死，经过他们家开会研究决定啊，这俩女儿都想要给你做妾也行，你呢有了原配夫人，是不是呢？跟秀珍你们白头偕老，那么再多娶俩也算不了什么呢，那俩姑娘多棒。

愿意双双许配给你，你又有妻又有妾，今年冬底一完婚多风光啊！哎，可这事儿我没敢跟你说，我就推个和乐车，我说等破了蜈蚣岭然后再提，结果也破了蜈蚣岭了，老两口都不死心，把我招呼去了，又谈到这件事儿，而且立刻等我答复，我真犯难呐！我说兄弟，我要说你不答应，断然拒绝，老两口子非翻脸不可呀，那肯定埋怨我说话不算数。其实这事儿我能做主吗？要是我的事儿行，他又不是我的事儿，我呢就得跟兄弟你商量。说到这儿，赵碧偷眼看黄天霸的表情，黄天霸刚才偏官赐福乐呵呵的，听着听着这张脸就变色了，严肃起来了，眉梢多少有点挑动。赵碧知道黄天霸一犯这个劲儿就是不太高兴，他说我兄弟你不愿意听了，赵大哥您一片好心，兄弟我领情了，李老能看得起我，那说明我无上的光彩，但是这个事儿，赵大哥你说我能答应吗？我跟你说的清清楚楚，金钩大王李广通什么人，他的女儿什么人，咱要说人家是金枝玉叶有点过分，但是人家是大家闺秀，以身相许，我们两个真情实意要白头偕老，还没等完婚呢，我又整俩零碎儿，又剩什么妾，这玩意儿我能张开嘴吗？就我一万个乐意也不能做呀，何况我还不愿意。未必是李老夫妻这样吧，是不哥哥你有什么贪图，我兄弟你埋汰我了，要那样的话我不是人，我天打五雷劈，实话跟你说，我逼到什么程度啊，我都给介绍了，我说张景龙哎，千里独行小伙多帅，小一朵没钱亮小伙多帅呀，我都给介绍，他们不干呢，认准一棵树吊死就认准你黄天霸了，你说我这赵大哥你为为难，你比我会说，明天你就去，你代表我，你怎么说我不知道，希望老人家打消这个念头，两个姑娘另找别的女婿，我这是根本就不行，根本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但是还不要得罪人，你看怎么办吧。哎呦兄弟你这是管姑子要孩子，这嗨，好吧，有你这句话我心有底儿了，管我怎么作瘪子为难呢，我也得把这事儿给推了，行，咱就这么说，赵碧净点子，这回憋的脑袋都绿了，一宿没睡好觉，第二天心说这债躲不过去啊，主动登门来到店房，老夫妻一看赵碧来了，高兴的不得了，像迎接上宾一样让进屋里，屁火刚粘的椅子上，老头就问怎样，你快点跟我说怎么样，太白老人家呀您别着急啊，怎么黄天霸又拒绝了，没拒绝，这像赵碧你说不行就不行就得了呗，赵碧有点犯难怕得罪人，又编了一套瞎话，他是这么回事，这个我老兄弟这么跟我说的，跟金钩大王李广通的女儿名正言顺，不但说留了表记下了聘礼，年底之前要完婚，你说这会儿令爱也参与进来了，这玩意儿不太合适，我兄弟啊也非常为难，他的意思是说呢分两波举行，先跟这个李秀珍完婚拜天地，百日之后再举行婚礼，再娶你这俩女儿，
跟你们商量商量，能不能拉开档？今年年底肯定举行，但这个日期呢，咱们具体商量。要不就往一块儿凑，显着不好。你说对李广通他们重视了，你们老夫妻脸上过意不去；对你们重视了，李广通挑了理了，是不是呢？怎么分开举行？您看怎么样？哦，原来如此。天霸顾忌的有道理呀，是这么个事儿。不错，李广通占据太湖中山，实力雄厚，门头比我们家肯定亮。要同时举行婚礼，黄天霸侧重那方面，我肯定挑理，我不痛快。你大婶也不痛快，可是要侧重我们这面，人家为先，我们为后。人家李广通肯定也挑理，那要分波举行，两不耽误，也是件好事。行，赵薇呀，冲在你的份上，我同意了。哎呀，多谢老人家容让。那赵薇，这具体的日子呢？去，这样，衙门里的事儿太忙，这是您知道的。这样行不行吧？您跟我大婶儿带着我妹子他们先回山东济南府听信儿去，我们商量之后，我派专人到济南府给你们报喜，然后把你们二老请来，咱们再进行详细的商议，您看怎么样？我看我还是听信儿吧，你们决定之后我再走。别家别别，官府的事儿太多，您跟我大婶商量商量，回去听信儿不一样吗？老头跟老伴儿一商议，老伴儿说：“既然赵碧这么说了，也错不了了。婚姻大事能错得了吗？咱就回家去听信儿去吧，在这儿给人家添腻呗，哎，叫人家堵心。”老两口子商量之后，告诉赵碧：“行，明天我们就走，明天就走啊！回去专门听你的信儿。老贤侄，还是那句话。”欲成此事之后，绝不忘你的大恩，我们得好好谢乎谢乎你。赵碧嘿嘿一笑，心里说：“我的妈呀，可要了我的命了！这根大蜡我是坐上了，早晚有一天我非抹脖子不可。”嗯，这怎么办呢？哎，过一天再说一天吧。这赵碧就推合了车。等到第二天，消息传出，老两口子家眷要回济南。赵碧一想，黄天霸也得去送啊，别把这事儿捅漏了，那怎么办呢？赵碧回来见着黄天霸，妥了，哎呀，这回我跟老头说了，老头开朗，老太太明白，人家干嘛呀？人家女儿找不着人家了，就那姑娘那个棒劲儿，天仙一样，什么姑爷找不着？黄天霸点头，是是，比我强的人太多了。就是老夫妻认了死门了，是啊，人家答应了，明儿就走，死了这条心了。好，那咱也得送一送。是啊，我这不回来跟你商量吗？你得出头啊，人家尽了那么大的力，咱们得表示表示。黄天霸请示了施大人，施大人给封了2000两银子，那叫钱呐，2000两，表示谢意。另外买了不少苏州的土特产，什么布料啊、药品呐、啊，装了一大车呀，让黄天霸、赵碧等人代表师的人前来送行。黄天霸到这之后，谢过二老，谢谢您全家人尽力。老头老太太也非常客气，就跟黄天霸说：“老先知啊，我们走了啊。”赵碧都跟我们说了，回去。我们就静候佳音了，等着你们的信儿。黄天霸也不知道他指什么说的，黄天霸也呼噜巴嘟的啊啊，好，好，好，二位老人家一路顺风，将来多多联系，欢迎你们再到苏州府来，这是我们大人一点心意，请老人家笑纳。什么？文银拿不出手，2000两。给大家分分吧，天霸，拿回去。

我们是分文不取，我们要收了银子咱见外了，谁跟谁呀、啊？我们为什么呢？你就花万两黄金想叫我们干，我们还有个不干呢。拿回去，多多谢谢大人的心意，心我们领了，钱分文不收。你的土特产我们收了，钱不能要，要不怎么说光明磊落呢？黄天霸一看人家执意不要，也只好作罢。就这样举行了宴会，给他们送行，老夫妻带着全家人回转山东济南府。您别忘了，日后这事儿可完不了啊，能完吗？人家时刻惦记着女儿的婚姻大事，非同儿戏。黄天霸是一无所知。等送走了老李夫妻之后了，赵壁长出了一口气：“我的妈呀！”哎，我的妈呀，可要了我的命了。赵壁一想，时光不等人呢，一晃就到啊。到了时候怎么办？有主意了，到时候请长假，我先躲一躲，躲一些日子，老头把这茬扔开，我再回来，哎，也只好如此了。赵壁心里犯难，咱不必细说。回到衙门，衙门从今之后还真就挺太平，连打官司告状的人都不多。这天施大人在书房落座，老少英雄陪着。施大人还说呢：“天霸呀，你觉察出来没有，自从破了蜈蚣岭狼牙寨之后，咱这苏州下辖四县格外的太平，几乎没有打官司告状的。是啊，大人邪不侵正啊，就这一次狠狠地教训了那些小贼，他们也不敢在治下作乱，但愿如此吧。”施大人挺高兴。正在这么个时候，报事的跑进来：“回大人，回各位英雄，圣旨大。”这一句话无异于晴天一个霹雳，圣旨到了。什么事儿？是吉是凶？呼啦朝屋里的人全站起来了。报事的人还说：“天使官已进了苏州。”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书接上回，施大人和黄天霸、赵壁等人正在书房谈心，突然消息传来，圣旨到。众人大吃一惊啊，不知的是吉还是凶。封建社会有句话，伴君如伴虎，那皇上就是老虎，说翻脸就翻脸。现在突然旨意到了苏州，所谓何故啊？一个个是心惊胆颤，赶紧准备吧，就把后院里的收拾得干干净净，打扫卫生，准备香案，中门大开。施大人满身官服，黄天霸等人也穿上公服，在门口列队恭候。其实钦差已经进了苏州了，时间不大，骑着快马，带着四个跟班的，风尘仆仆来到府衙前面。施大人赶紧领头跪倒在地，臣施世伦恭请圣安接旨。彭旨官谁呀？吏部的一个郎中，王郎中，怀抱着圣旨昂然而入，一直来到里面，面南背北站好。施大人率领众人跪倒在地，就见王大人把圣旨展开。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众人齐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低头听着不敢仰视。等这圣旨宣读完了，全傻眼了。大致的意思说什么呢？说上月八月十三，皇宫大内为圣母皇太后举行圣诞大礼，向百官展示国宝，叫万宝珍珠山。没想到第二天国宝丢失了，惊哗震动啊！万宝珍珠山丢了。为此，内务府、宗人府、敬事房上下的人全担了责任了，有400余人打下天牢，要追究万宝珍珠山的下落，什么人给偷走了。刑部兵部全出动人了，顺天府也出动人了，一无所获。朕心甚忧，着施世伦、黄天霸等人限期内破案，国宝还朝进京，捉拿盗宝之人不得有误，钦此。他们再次磕了头，把圣旨高高的供起来。施世伦听不明白怎么回事啊，赶紧把钦差王大人请进自己的书房，盛情款待。钦差是给皇上办事的，施大人跟他不熟，但是知道这王大人跟自己父亲关系不错，为官清廉呢。施世伦就请教啊，王大人，这究竟怎么回事？哎，别提了。我说你是京外的官员，不晓得朝廷的事情。就是上个月八月十三呢，圣母皇太后千秋吉日啊。当今主子是个孝子，为老国太办寿，为了老太太高兴，特别把珍藏的国宝万宝珍珠山赐予国太，而且拿出来展示，让百官开眼看一看，就挂在寿堂之上，要挂3天。没想到第二天万宝珍珠山不翼而飞，皇宫失窃了，珍珠山丢了，皇上能不震怒吗？为此事把宫里的主管太监、副主管太监全都抓起来了，飞行审讯，毫无结果呀。说明这个贼不是内部的，是外边有人进了皇宫盗走了国宝。你知道珍珠山的来历吗？那是3年前呢，西藏喇嘛达赖为了孝敬圣母皇太后，特为搜罗了10001颗珍珠编成的珍珠山呢，万里迢迢敬献到北京，价值连城啊！康熙皇帝十分重视，就是这样一件国宝丢了，现在京师震动啊，谁也破不了案了。我听说啊，后来皇上发愁，把静海侯石朗、玉亲太王请进宫里商量这个事儿，还是玉亲太王提议的，就提到你的头上，说你在苏州办案如神，你手下有黄天霸、赵壁等一干了不起的英雄辅佐，皇上有了印象了，因此颁发圣旨派我来的。你都听明白了，现日破案呢、请问钦差，这个现日没规定日期，什么时候破案呢？施大人，我也是瞎说啊，我听大家议论，明年是圣母皇太后70大寿，我想肯定是70大

0: 寿之前你能破案，国宝能够还朝，在祝贺之时再展示珍珠山是最好不过了。顶多一年的时间呢，现在过去俩月，还有十个月，你要抓紧破案呢。这个事儿你要破了，是的人还用我说吗？前途无量。相反的，要破不了，恐怕连侯爷都得担责任呢。希望是的人好自为之。我回去复命去了。第二天王大人走了，他这一走，苏州府的衙门笼罩在烟云之下呀，全傻眼了。施大人是出来进去唉声叹气，黄天霸、赵壁等人是一筹莫展，心里都堵了个大疙瘩。这个任务相当光荣，朝廷能想到苏州府，能想到施大人、黄天霸等人，说明何等的重视。连康熙皇帝都知道有个黄天霸，这是值得高兴的。但是限期破案，怎么破？上哪儿抓这贼去？大海茫茫啊，谁偷的？怎么偷的？一点信息也没有，怎么破这个案子？大海茫茫啊，全发傻了。但是都不能这么闷着，再难也得办呢。圣旨，这是谁敢抗旨不遵呢？你不动能行吗？两三天后，大伙缓过点劲儿来，施大人在内书房亲自召集会议，老少英雄全参加了，群策群力，献计献策，大家说怎么办。赵壁主持这个会，老少爷们儿，大家别是老太太吃槟榔闷起来了，说话呀，哪怕说的不对也没有关系。灶王爷杜克雄就问赵壁，怎么了？
1: 怎么了？
0: 你大饼卷肉要吃不成了。
2: 为什么？
0: 为什么？你没看范东发愁了吗？范东的饭碗都砸了，他都吃不着了，能给你吃吗？
2: 哎呦，那可够呛啊，那得想办法呀。
0: 是啊，这不开会吗？想办法，大家出点子吧。一开始大伙沉闷不语，关系重大，没法张嘴。后来了，张景龙说话了，大人，天霸，我说两句啊。是的，现在啊，我看咱不能局限在苏州了，因为这个案子涉及到全国，不知道这个作案的贼是哪山哪岛哪处的人，咱们仅限苏州这个圈怎么能破得了案呢？所以请示大人发下海捕公文，咱们人手一份，我们随时到全国各地会同当地的衙门破获此案，我们得有这种特殊的权利。要光限于苏州这儿，万一这贼不在这儿呢，他在山东呢，咱有权去抓吗？他在云南呢，咱能去抓人去吗？必须得有海捕公文，扩大范围。石大人点点头，景龙啊，你说的太对了，我已经请示过钦差，这件事好办，人手一份，都有海捕公文，不管在全国什么地方，只要大清管辖下就有权破案，当地文武衙门必须全力配合，这个你们放心。当天根据张景龙所提，衙门里分发了执照，人手一份特殊的身份证，海捕公文，要请国宝，要抓盗宝的贼，人人都得配合呀。这是一种特殊的身份证，发下来了，接茬大伙儿再研究，从哪儿入手，从哪儿侦破，他这玩意儿就难了。大清国管辖的也太大，南七北六十三省，边北辽东，黄河两岸，大江南北。 幅员辽阔，哪儿查去啊？没有着手的地方，这边是犯难。根据赵弼的提议，这边就得瞎猫碰死耗子，咱呢就得把这个范围打远点儿，到临近的省份呐，到热闹的地方，大家去开始侦查。第一期一个月，大家现在就分头行动，一个月之后回到衙署，大家碰碰头，看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道道情况，然后再继续深入侦查。虽然赵弼这个主意也不是上策，那么处境到这个地步也只好如此。大人点头，30天为一个期限，大家带着海捕公文，找合适的，走单帮也行，仨一群五个一伙也可以，然后分散到四外去破案。当然也不能放弃苏州，你知那贼在哪儿？也许在苏州呢。咱这么说吧，从第二天开始大家分头行动。单说千里独行张景龙，张景龙这人有点孤僻，不管干什么事吧，希望独往独来。您听他这个绰号千里独行，他不累跟旁人打连连，善于独立思考。离开衙门之后，张景龙就琢磨，我怎么办？现在各自为战呢，现在天霸遇上难题了，大人有了压力了，我义不容辞，应当帮这个忙，同时也是给我自己办事儿。上哪儿去呢？东西南北中，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这苏州是中央，我奔东去。东方甲乙木是生门，误打误撞走着看吧。他到账房领了足够的穿资路费，带着海捕公文，腰里围着13节链子鞭，依然是平常的装束，起身奔东方下去了。出苏州府的东门，奔海边走。有目的吗？没有，瞎走瞎撞吧。走出3天来，离开苏州府的管辖地界了。酒饭茶肆，河路码头，哪儿都去了解情况，没人谈论这个事儿。要不是圣旨，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珍珠山丢不丢的，跟大伙儿有什么关系，没人议论。也可以这么说，3天的时光一无所获，还奔东走。这一天到东边走着走着，到了旷野荒郊，眼前密密麻麻全是树林，天气酷热，进了树林十分的凉爽。张景龙一想，走的也乏了，我呀找块干净的地方，把衣服脱了，在这睡他一觉，休息完了再说。张景龙就进了树林了，想找一块干净的地方，还得远离大道。走着走着就听见有人哭，张景龙就一愣，这森林当中什么人哭泣呀？顺着哭声他一看，看清了，是个老太太。在他眼前呢是个小歪脖树，上头拴着丝绦，老太太俩手抓着丝绦正哭呢。想上吊还没等上呢，张景龙赶紧过来了，喊了一声，哎，老妈妈不可如此。老太太一哆嗦，扑通坐地上了，有点发傻。张景龙穿过树的空隙来到出事地点，老妈妈起来起来起来，你干嘛要寻此短见呢？老太太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张景龙，一看小伙长得挺帅气，一团正气，是好人呐。老太太这才放了心，哎呀，好人呐，我不得的不死。

为什么？跟我说说看，生活遇上难题了，还是遇上什么为难的事儿了？老妈妈，你放心，天下人管天下事，我焉有不管之理呀！啊，别哭，别哭，跟我说说。张景龙说着，把丝绦从歪脖树上解下来，还给老太太，扶着她坐到树根底下。因为什么呢？张景龙是个孝子，就看不惯这个，看到这老太太想到自己的老娘了，因此对她格外的关心和怜悯。老太太一看也不哭了，这才把经过讲述一遍。啊，张景龙一听是这么回事，闹了半天，这老太太就是前面不远的一个铺子里头，叫半山屯。半山屯呢，不到20户人家，他姓王，他的隔壁邻居也姓王，那老太太跟他是姐们儿，两个人形影不离。那个老太太家里有个姑娘，这姑娘叫小月，据说长得也不错，人家娘俩相依为命。最近她这个老姐们卧床不起，就是小月她娘病了，没有钱去抓药。姑娘动了孝心了，打算找个庙啊前去许愿，如果保着她娘病好了，她还要还愿。赶上吊，这老太太就动了心，心说既然如此，我也帮帮忙吧，自告奋勇，领着姐们儿的女儿小月上庙里的烧香。离这不远8里地有座庙叫白衣庵，到那烧了香了，也许了愿了，然后往回走。走到半道上，姑娘要方便方便，这老太太就在道上等着。结果这姑娘是一去不回头，上哪儿方便去了？没影儿了。老太太着急了，四外怎么找也找不着，认为这姑娘回家了呢，一溜小跑回到家里。到了老姐们屋一看，老太太在床上躺着，一打听小月姑娘没回来，这老太太可傻眼了，又顺着原道往回找，依然一无所获。现在这姑娘失踪1天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她母亲急得要死要活，本来就有病，你说这好心的老太太怎么办？没法跟人家里交代，一片好心落得驴肝肺，实在绝望了，走投无路，这才要上吊。老太太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经过讲述一遍。张景龙听完心说话，这跟丢失万宝珍珠山毫没有关系。我出来干嘛来了？来寻找国宝，捉拿盗宝的贼寇。你看遇上这么个事儿，你说管不管？管吧耽误时间，不管吧眼睁睁瞅着老太太上吊。大姑娘丢了我也不负责，起码我也是官府的官差呀。又一想，不能不管，这事儿传扬出去，自己太不负责任了。哎，对，打定主意之后，跟老太太说：“您再跟我说说，这女孩在什么地方丢的？就在半道上丢的。这样吧，你别死，我帮你找一找，你看好吗？”啊，好心人呢。你愿意帮我找，对，我把姑娘找着给你送回家去，你也用不着死。还是那句话，天下人管天下事，也许咱好心感动天和地，你没找着我，一伸手我就找着了，是不是呢？也许这会儿姑娘已经回了家了，你说你死了，不一切都耽误了吗？可说的是，管做的到做不到，恩公你这一说呢，我就放了心了。好吧，这样把衣服规整规整，你领着我先到白衣庵，然后再把丢姑娘那个地儿你告诉我，我替你找一找。我年轻，手脚利落，是不是呢？找不着你再寻短见或者怎么的，我就不管了。多谢好心人呢。

老太太不哭了，把衣服归整好了。张景龙架着他离开树林，到了道上，老太太絮絮叨叨的：“我往这边走，不远就是白衣庵。”时间不大，到了白衣庵了。按现在钟表来说，就是下午的3点多钟，天还倍儿亮倍儿亮的呢。老太太用手一指，看着那小庙呗，那就叫白衣庵。我带着那姑娘就上这烧的香许的愿。哦，在哪儿丢的？那往前走。老太太又架着他往前走，走出4里来地来，就这儿就这儿。张景龙一看，脚下曲曲弯弯一条道，通到半山屯。那面通的白衣庵还有几个小岔道，证明这个地方什么人都在这经过。哎，很难看出来这个偷人的人是哪儿的人，是哪个方向来的。张景龙看了一会儿，然后跟老太太说：“大妈您贵姓？”“我姓王啊。”“你就管我叫老王婆子就行，我们半山屯大部分都姓王。”老妈妈，这样吧，你先别死，你先回家里听信儿啊，我替你找姑娘，找着之后给送回去，你看好吗？哎呦，好心人呐，我得怎么感谢你。哎，别说别说了啊，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这是我应尽之责。老太太走了，张景龙才要破获此案。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

0: 0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 大家有任何

0: 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大伙儿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咱们真都是弱者。你看在刚强的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啊，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本来说可能就活个一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十年八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对不对？所以说呀，医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一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了，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的。而他老伴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啊，老人这个老伴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啊，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啊，眼压呢都30多了啊，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啊，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 0.2 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啊，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是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啊，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啊，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西医不行啊，我们看

那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呢，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呢，就轻轻地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啊，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了掉地也碎了。他可能这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别人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索性啊，就把这个玻璃这碎片拿起来就往这个手脖子上就开始划啊。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再加上呢他自己眼睛看不清，就胡乱划了好几道啊。这人大家知道自己下起狠来了之后了啊，就不停的划，但是呢胡乱划了好几道啊，他也没划到动脉，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了说，孩子，这我不想活了，我好不了了，你个大夫都说了啊，在他们那治不好到哪儿都治不好了啊，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他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他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啊。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啊，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他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我想说，西医治不好的又何止是这糖尿病呢？高血压你到医院去治，你治好了吗？风湿骨病的你到医院去治，给治好了吗？你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对吧？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你都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咱不能说那么绝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妇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且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

今儿富贵病我们吃的好了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啊，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就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堵。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吧，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西医的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彻底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医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你药房里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多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

0: 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那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让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三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了，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1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三代延寿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1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1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美金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30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身上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不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做。

0: 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李老师。
2: 喂，你好。
1: 你好，李老师，我是保定这边的。
2: 啊，
1: 这个发酵中药三大延寿方，我到现在用了有半个月时间了。虽然吧，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这回是选对药了。
2: 嗯
1: 这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效果都好。
2: 好。
1: 而且这一片就1块钱。这不是我告诉我姐了吗？我姐也想用。所以今天来电话，麻烦李老师再给我们开点药行吧。
2: 这回我听得出来啊，虽然说咱们用药时间不长啊，但是对于治疗的结果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吧？
1: 对。
2: 您这样，先把您具体的情况你先跟李老师说一说。
1: 好的。我呢今年63岁了，得糖尿病吧算下来有10来年时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哎，说真的也馋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心绞痛老是频繁的发作，这一犯起来前胸后背都疼，您不知道满身的都是汗珠子往下淌，浑身还哆嗦。这速效救心丸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
2: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伤了。
1: 是的，我都害怕，我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我家有个邻居就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李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病啊，到严重再治，那可能就难了。
2: 对，不管是什么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啊。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真成了尿毒症啊。那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讲，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现在很多人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是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都不少啊，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1: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嘛。不过这回好了，你看我吃了咱这个三大延寿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餐前血糖是 5.9， 餐后是 7.8 了。
2: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1: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感觉的也舒服多了，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那这几天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还没等打开那个速效救心丸瓶盖呢，结果呢疼劲儿就过去了，我也就没吃，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2: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1: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没有了。还有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打过一回激光，因为眼底有出血，还有眼前有那个挡的那个大黑块嘛。这几天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是咱这个药确实真好，这怪不得说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
2: 没错，他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

0: 啊，药劲儿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1: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0: 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1: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她发现才三四年时间，她现在就吃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她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我一样了。
0: 嗯。
1: 然后我就让她申请了，赶紧从病根上，从这个根本上治疗的。
0: 没错。咱们治疗这个糖尿病啊，你说靠西医的方法是不行的啊，表面上呢血糖控制的还行啊，指标还行，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啊，我们吃的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啊，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症会接二连三的去缠绕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说该怎么办呢？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得从根上去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那原因主要就是啊，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那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啊，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啊，那什么管着代谢啊？就是肝肾啊。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我们治一个通一个，来一个好一个，无一失手，就是因为咱们从根上一方三通，全国范围内啊，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品了啊。它这个方向太准确了，毕竟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啊！你现在在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啊，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啊，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中药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种植的啊，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它药物失去活性了，它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了。哎，也正因为如此，中医药学才一点点的落寞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了。而这个中医药的复兴是其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健康。啊，有没有好方子？有好方子。那从古至今两千多年的古方经方验方太多了啊，有没有好药？也有好中药。但是如何让好中药好方子发挥出极好的作用，那必须得发酵。所以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它才具备一片顶八十片的效果，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1: 是是是。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情况一般用多少呢？
0: 你姐姐这个轻啊，她发现了才三四年，两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三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1: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行，谢谢您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期间节目当中说啊，大家都反映用了它挺好的，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正规的治病国药呢，还是保健品？
0: 哎呦，三代延寿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同时呢，它也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
3: 哦，那。

0: 我明白了。一片是一块钱是吧？
1: 一块钱一片，这是国内统一售价。但是厂家给咱们这是有名额限制的，也就是说呢，想要享受一块钱一片，你得有名额，得打电话去申请。
0: 啊，可以可以。那咱这一天吃多少啊？
1: 一天吃多少，我们得根据你的病情来看。你跟老师讲一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年多大年纪了？
0: 行，我近60啊。
1: 具体什么病啊？
0: 哎，我现在毛病不少啊，血压高，吃着降药呢，血压都降不下来。
1: 啊，
0: 低压呢100的，怎么也下不去。高压呢都在170左右。
1: 啊
0: 经常啊，浑身没劲儿了，头晕迷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想上个厕所吧，这一走路哈，我就感觉脚底像没根儿似的啊。
1: 嗯，
0: 像人踩在棉花上一样，晃晃悠悠的。还有这眼睛也不好，医生说呢，我是眼压高了。
1: 就是青光眼了啊，防水小梁网出现了淤堵了，眼睛啊就出现了这种不适的症状，有没有右肿用疼的情况？
0: 对、就是医生说就是青光眼。
1: 嗯，
0: 就一天到晚呢，不光是这个眼睛又来又疼，感觉我这个头也跟着疼。
1: 嗯，
0: 反正那个滋味了太遭罪了，别提多难受了。
1: 嗯，
0: 尤其是我这个视力还下降了，看那个灯啊，周围啊就是像那光圈一样。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还有黄的、蓝的，反正啥颜色都有。反正吧，我还有点心情，好心情。
1: 嗯，
0: 所以这一下子我就像怕虎，看啥都不顺眼了。
1: 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眼睛看得见，这窗户扇打的就开啊。眼睛看东西花里胡哨的，这心里边就郁闷，就容易发火，就很正常。对啊。
0: 再加上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呢，在夏天还好受一点，一到冬天呢，我就怕冷怕凉，一到凉，就立马就疼，还有颈椎也不好，一天到晚呢，脖子疼的，转都转不动，到医院拍片子呢，说是，第4、第5、第6节突出了，再就是呢，颈动脉还有斑块，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说不定哪天呢，可能就脑血栓了，让我得多注意一点。
1: 其实就怕这个斑块脱落，你斑块脱落了，造成脑血管的这个淤堵，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脑卒中
0: 可是你看我药也换了好几茬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啥的都做了。昨晚呢，好像还可以的，反正也就一两天吧。过后该饭还是饭，
1: 好不了多长时间，就不持久，对吧？
0: 对。
1: 你呢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啊，就你说的这个，通过理疗的这个方式啊，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啊，那缓解是肯定得缓解，谁做理疗都缓解，但是病在内里你不解决的话，你总缓解症状，无外乎就是给疾病的发展拖延时间，啊，只可能是越来越重，啊。
0: 哎呀，你看我这医生的毛病哈，所以说呢，这不正好听到您说咱们这个药嘛，能从头到脚啊，从里到外。一方三通，一种药能治疗一身的毛病。
1: 嗯，
0: 所以说我寻思打电话问一问，咱是这个药，你看对不对症的？
1: 你现在身上的问题是真不少啊，不过好在你这个电话打的还算比较及时，说白了就是没有酿成大祸。所以这高血压来讲的话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咱们听众朋友都听一下，就是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其实就是源于我们血液不干净。这就好像河沟子里边啊，有很多的淤泥，这个水啊它就流不动啊，流速啊它就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来讲的话呢，如果血液里边的垃圾过多的话呢，血液的流速它也会下降啊，那我们就会供氧供血不足，我们机体呢就会给你供血供氧加大压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就上来了啊，这也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如果你长时间的加大压力去供血供氧的话，我们这个管道就是血管啊，血管的内皮啊就容易出现硬化。那你反复的冲击，它必然就会出现硬化，出现破损。啊，你这样一来，它就极其容易造成危险。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疗这个高血压，你吃多少降压药都没有用。啊，你看那些发生危险的，哪个没吃降压药啊？对吧？那结果最后就是心梗了、脑梗了，那不还是该来的就来吗？
0: 对、
1: 所以说要想从根上去治，就得从净化血液入手，啊，还有包括你这青光眼也是。刚刚老师讲了，防水小梁网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还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

0: 呢，它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是开窍于目的，我们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其实一个是吃进来的，一个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毒素啊给代谢掉。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我们这个血液不干净，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呢，其实主要呢是关节的问题，而骨头的病呢跟肾脏有直接关系，因为肾脏啊是主骨生髓的。当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入侵，并且直接伤及到我们的软骨和滑膜。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为什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达，因为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1: 对，
0: 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你肾功能要是不好，你生髓的能力就会下降，我免疫力就不行了。还有颈椎病，颈椎也是骨骼的病，属于骨痹之症。那我说过，所有的痹症都是血脉不通了，只是堵在了哪而已。而这个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肾主骨嘛。那你看我这么一分析，这心脑血管的骨病啊，其实包括眼病啊，都是一个堵的问题，而分别堵的是什么呢？脾胃、肝肾，还有我们的血脉。所以说这个病根它就找到了。虽然听起来病挺多的，但是病根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1: 对。
0: 所以说治疗所有的慢性病，你看表面上，都是挺复杂的。但真正的病根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这也是老师总结了半辈子的结果。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治病根，就要打通三大生命通道。而如何能打通三大生命通道，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好在一方三通。首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这个机体的免疫力上来。因为脾脏的功能上来以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就好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所有的病症都好了。不管是骨痹啊还是心脏病啊，所有的病症啊就是血脉不通，通了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说我们用上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见到效果。那你现在还行，两副药啊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了，所以说就不用着急啊，就是眼下要做的就是及时的治疗上，用上药就行。
1: 哦，
0: 嗯，
1: 行，那这李老师你给我定上呗。
0: 你直接打场外的电话，李老师这不负责订购，因为咱们药源比较紧张，而且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得自己去争取，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嗯，
1: 行，那我现在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吧。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我再有6-7天的时间，我就用完3副药了。
0: 嗯。
3: 你那个学生啊小张说我没事了。但是呢李老师啊，我真是那个病怕了，我就是怕停药以后吧再反复。
0: 嗯。
3: 所以吧我这不就来找您了。嗯，麻烦您啊给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0: 您先给我介绍一下您的病情，我再看看。
3: 好好好。我呢是2021年9月17日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高血压引发了那个脑梗嘛，我之前就是一直那个吃着那个降压药的，但是那个血压呀它不平稳，忽高忽低的，但是就和李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血压高就是那个血压垃圾太多了，吃降压药你是强行控制表面上下不来，但是。早晚它就是个事儿。
0: 嗯嗯嗯。
3: 哎，我这不就是半身不遂了吗？那个时候啊，哎呀，真是难。你吃喝拉撒都得靠老伴和孩子照顾。这个一边这个身子根本就不好使。说句不好听的，你上厕所擦个屁股，我自己都不行。
0: 嗯嗯。
3: 哎呀，真是活的。

0: 啊，一点尊严也没有啊。但是我这两个孩子，哎呀，还是真孝顺。嗯，我这也是我最大福气了。我有病期间，这两个孩子出钱出力，都寸步不离的，都在我身边照顾我。
1: 嗯嗯嗯，就是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啊，
0: 嗯，
1: 咱们内心是很脆弱的。如果要是老伴孩子啊，不对我们有这么更多的包容的话，不对我们有更多的体贴的话，那可能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0: Yeah.
1: 啊，你看在我们身边呢，就老师接触过很多，中风偏瘫的，啊，就是风湿骨病动不了的，就得了老慢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照顾一个病人，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久了之后吧，稍微带点情绪，这病人心里就脆弱，他接受不了。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吧，真的就得去，就是作为一个病人的家属来讲，我们真的是在找到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我们这个心态也得放得端正。就是病人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而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也是源自于家人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包容，提供了这些体贴，让我们有机会有勇气去治疗下去啊。跟我说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嗯，我记得是有个两三天左右啊，我就觉着这个身上舒服点了，哎，不那么皱的慌了，那个，也没有那么凉了。
1: 嗯嗯。
0: 原来我这一侧身子就冰凉冰凉的，但是那回我老伴说，哎，摸着有点温度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甭管我们身上是凉麻僵硬沉啊，其实都是堵了，堵了我们就通就好了啊。那血压什么时候下来的？
0: 血压不到一个礼拜吧就平稳下来了。
1: 嗯，
0: 我记得那回量是135的85呢。
1: 嗯嗯嗯，
0: 哎，自己感觉这个手上能使上点劲儿了，反正是一天比一天强吧。
1: 嗯嗯。
0: 我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啊，哎，自己就能站起来了，还能走几步。哎呀，慢慢慢慢的就是挪着那么走几步走几步。哎，等到这第二副药的时候，这个自己我就能在那个房间里头来回的那个溜达着走两圈了。
1: 嗯嗯嗯。
0: 哎，能走了以后，哎呀，我就觉得可高兴了，就看到希望了，就是那种感觉。
1: 嗯嗯嗯。
0: 哎呀，那时候真是高兴的，就吃完饭歇几分钟就开始，然后在屋里就那么转，就是。
1: 也是着急了啊，再也不想在那儿躺着了啊，就想着配合着锻炼，恢复的能更好一些，是吧？
0: 哎呀，对呀，对呀。
1: 嗯。
0: 哎呀，这不是这三副药，这不现在来说快用完了，我这不光能在屋里走，还能出去走走。
1: 嗯。
0: 这不前天上午我还跟我们邻居那老太太一起去个超市呢，回来还给孩子们包了饺子。
1: 嗯。
0: 当然这个手劲儿多少还是没有原来的那么足吧，饺子馅儿我怕没搅开，我还问我闺女好吃吗？
1: 嗯。
0: 跟过去一样吧。孩子抱着我说，哎呀，妈做的啥都好吃。哎呀，我当时那泪真是又流出来了，就是。
1: 可不是嘛，这全家人都等着你这一天呢，啊，你得病了以后，谁也能想到说我们能恢复，还包饺子呢，能自理就不错了。所以说，全家人都替你高兴，流出来的也是幸福的眼泪。
0: 哎呀，是啊是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们，研发了这么好的药了，而且卖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真是没一共也没花多少钱，这不就治好了？
1: 嗯嗯。
0: 哎，我现在也不怕别的，就是怕我要是停了药啊，要是再反复了，那得咋办呢？
1: 咱们也没啥怕的。首先，我告诉你，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啊
1: 啊！但是呢，我能够理解咱们得病了以后这么多年反复治疗没治好那种病怕了的心理。现在这么健康的活着多好，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但是你放心，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

0: 命方面具备了三大特点。
1: 嗯，
0: 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发酵药不仅仅说是药劲大、药力猛，而且它通过了发酵技术，大分子已经转化成了小分子，啊，非常的易于人体的吸收。所以说，咱们用上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啊就能够见效。刚才老师呢，为什么问你说什么时候见效的啊？还记不记得？啊，你看你说了说几天见效的，所以这个效果呢你也感受到了，它跟普通的中药不一样啊，这就是发酵中药的魅力。那第二大特点呢就是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包括你这个脑梗其实也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一个是脾胃，比如三高，我们为什么高血压，我们为什么高血糖，我们为什么高血脂，很多人都是吃出来的病。那吃出来的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有关啊！而且你看我们凡是缺血性的疾病普遍都是气血不足。那怎么产生气血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化气生血，所以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的气血充足，然后第二步给你通血脉，血脉指的就是血管和经脉，你脑梗就是脑血管的淤堵，咱必须得通。但其他的药物通不好，因为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然后我们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就会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它能够保障我们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成为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我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那你这大可以放心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1: 哦，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
0: 行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向你表示祝贺啊！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要注意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还有心态上记住了，一定要乐观。什么事儿啊？也没有咱们身体重要，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不要去在意。还有就是适度的锻炼啊，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嗯，
1: 啊，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怎么样？
3: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
0: 嗯嗯嗯。
3: 哎，李老师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
0: 嗯，
3: 哎，还真的信对了，
0: 嗯，
3: 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0: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仁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么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这患者都不容易，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9了。
0: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3: 哎呀，30多年了。
0: 怎么个情况？
3: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得过一回大眼肺炎。
0: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
3: 然后呢，那时候你说这个确实的条件不好啊。
0: 嗯。
3: 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
0: 嗯。
3: 扛一扛啊，就过去了。
0: 嗯。
3: 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哎，支气管炎了。
0: 嗯。
3: 然后10年前了，又到医院检查，哎，说是慢阻肺了。
0: 嗯。
3: 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

0: 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90几年哈、啊，实际上呢，在70-80年代，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0: 是啊，李老师啊，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啊，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争着是越治越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
1: 嗯，
0: 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话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的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1: 嗯嗯，
0: 啊，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直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有我有没有事儿？
1: 嗯，
0: 啊，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的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了不少。
1: 嗯嗯，
0: 好像感觉的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
1: 嗯嗯，
0: 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哎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1: 好，
0: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哎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啊，能吃的多一些了，生水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吧，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
1: 嗯嗯。
0: 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啊？哎，居然还能跑了，你看这。
1: 这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0: 哎，是的，走路还喘。
1: 嗯。
0: 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啊，问题都没有了。
1: 嗯嗯。
0: 这谁能想到啊，1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嗯。
0: 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制定的好药啊。
1: 哎。
0: 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过来。
1: 嗯嗯。
0: 所以这次啊我这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1: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嗯、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0: 对
1: 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嗯、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
0: 嗯，
1: 而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
0: 嗯、
1: 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
0: 对，
1: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
0: 啊、
1: 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嗯、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
1: 嗯。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
0: 啊、
1: 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

0: 提前去备一备药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订上啊。
1: 哎，好的，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有人爱听慢歌，
8: 有人爱听快歌，
7: 有人爱听说唱，
8: 有人爱听戏腔，
7: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9: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零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

0: 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年鞭活动由中国石化精研鞭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

0: 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

0: 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和你来回顾华语乐坛上面那些经典的乐队和组合所带来的经典旋律。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

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让我们回忆起了多少的往事。就像那一年一现场的口号那样，你们都在，我们不敢老，所以老歌永远不会老。说到南方二重唱，其实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对华语乐坛上的女子二重唱的组合。在1986年的时候，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华在求学阶段的校园民歌比赛当中互相的知道，但是他们一开始呢是并不认识的。在1987年的时候，作为学校民谣吉他社社长的林明华就向往能够在民歌西餐厅里边驻唱表演，因为他一直喜欢这种二重唱的表演方式，所以就开始去寻找另外的一位搭档能够合唱的音乐伙伴，于是呢就把目光瞄准了大南方严宗玉。可能细心的朋友你会发现，其实大南方严宗玉的这个声音啊有点酷似蔡琴。后来这个林明华有了意向之后，他就开始事事专程啊去找这个严宗玉，希望能够和他进行合作，但是找了很多次都没有能够见面。于是呢在第三次的时候，两人终于是互相见面了，于是就开始尝试能不能在音域上面合作，能不能唱出很优美的和声来。然后他们拿起吉他，当时试唱的第一首歌名字叫做《梅雪争春》。在试过音之后，发现两人之间的音色有着浑然天成的这种统一感，所以就组成了组合。于是就我们听到了南方二重唱犹如天籁般的声音，也因此大南方和小南方开始相知相守了。

逝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4: 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华语乐坛上那些让我们难忘的组合乐队所带来的经典旋律。

这首歌曲是不是非常的熟悉 ？Beyond 演唱的《光辉岁月》，我不知道今天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多少人会像我一样，在失意或者说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打开 Beyond 的歌来听一听，激励自己。没错 ，Beyond 乐队呢是香港的著名摇滚乐队，也是一支被华语乐坛公认为最伟大，并且也是最成功和最具影响力的乐队之一。Beyond 的中文意思是超越。那么乐队的人数呢，曾经对最多的时候多达五名，但是刘志远在1988年的时候离开了这支乐队之后，以黄家驹、黄家强、黄贯中、叶世荣的四人阵容是最为大家所熟悉的。 Beyond 乐队他们的主要的作品都是以写实为主，当然先后也是创作了一大批耳熟能详的经典原创歌曲，可以说是在华语流行音乐的歌坛上面是享有盛誉的。那我记得在中国好歌曲正在热播的时候，当时呢在这个现场出现了一位长相还有歌声酷似黄家驹的这样的一位歌手，所有的网友一夜之间网上就开始纷纷的谣传说黄家驹呢并没有去世，他又复活了，可见我们对于 Beyond 对于黄家驹的热爱。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

土队掀起了内地流行狂风之后，这样的一个组合注定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中。可以说小虎队是一个音乐的站台和一个时代的标志。那我觉得小虎队，如果说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来听他们歌的话，他们可以选择的歌曲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我想推荐两首我比较喜欢的歌，其中第一喜欢的就是那一首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
4: 这里继续为你直播的是老歌回忆录。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物质条件不像现在那么丰富的时候，可能每家每户唯一能够拥有的就是一台收音机，或者说是那种小小的收录机，所以当时有这种收音机或者是收录机的家庭也算是条件比较好的。那那个时候大家都会分享，然后都会把收音机啊或者说是这个收录机的声音调得特别特别的响，让整个大院里头的人都能够听见。其实虽然说现在我们的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但是我有的时候还是挺怀念那种邻里之间然后亲人之间特别密切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现在呢，我们每个人可能即使在吃饭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拿起手机来刷一刷微信朋友圈。真的，现在把手机放下来，除了听节目之外，把家里面的收音机打开来听一听老歌回忆录，和你的父母还有和你的孩子一起在老歌声当中来回忆一下曾经的那些美好的岁月，我觉得这也是增进家人之间感情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那么在接下来的老歌回忆录当中呢，我们将开启一个新的单元。有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当我们如果说坐上时空穿梭机一起穿梭回到过去，你会发现在华语音乐的流行乐坛上面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经典的老情歌，而这样的一些老情歌呢，或许当我们今天唱起来的时候，还会让你想起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段情。

我觉得在华语流行乐坛上面能够唱出悠悠岁月情的情歌是很多的，但是我呢却对于这首吕方演唱的老情歌情有独钟。在这首老情歌当中，吕方温情而毫不张扬的中低音把简简单单的词唱成了烟，袅袅的飘荡到耳朵里面，撩起了情绪。那么吕方在他这首经典的作品里边，你听到了吗？一段一段自言自语式的唱，能否让你想起一些人，或者说是一些事呢？听着这样的歌，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从前。希望现在正在听这首老歌的时候，你能够想起在那段过去的日子里边所发生的事情，还能够看见让你喜欢过的甜蜜的片段。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组老情歌呢，都是来自内地歌手的演唱。其实在我们内地的流行乐坛上面，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内地的某一个地方，那里边的流行乐是特别的盛行，可以说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是广东乐坛。到现在为止，我们内地的一些著名的流行歌手有很多都是当年在广东乐坛上面脱颖而出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下半段时间当中要来听到的就是广东乐坛曾经的那些经典的老情歌。首先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林依轮的《不是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广东乐坛呢，曾经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人的热土，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演唱者林依轮也在那个风花雪月的年代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在1994年的时候，林依轮就凭借着那一首《爱情鸟》红遍了大江南北，更在广东歌坛鼎盛时期俘获了大量的歌迷。同时呢，林依轮我觉得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广东歌坛红极一时的歌手当中，能够到现在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曝光率的这样的一名歌手。但可能现在我们如果说看到林依轮的话，更多的是看到他在做菜啊，从歌手成了大厨了。我不知道林依轮在烹制那些美味的时候，一边播放自己这样悠扬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这样歌曲的时候，他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可以去做不同的尝试。你的身份可以是歌手，但是你也可以去尝试许许多多多彩的其他的一些工作或者说是职业，这样你才会发现你的阅历才会得到补充，然后当你在唱起歌曲的时候，你的整个对歌曲的理解和诠释会更加的透彻。我觉得歌曲其实就是生活历练的一种体现。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

0: 脑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大伙儿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咱们真都是弱者。你看在刚强的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啊，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本来说可能就活个一年半载的，

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十年八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对不对？所以说呀，医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一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了，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的。而他老伴儿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啊，老人这个老伴儿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啊，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啊，眼压呢都30多了。啊，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啊，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 0.2 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啊，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是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啊，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啊，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西医不行啊，我们看中医那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的，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呢，就轻轻的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啊，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了掉地也碎了，他可能这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别人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索性啊就把这个玻璃这碎片拿起来就往这个手脖子上就开始划，

啊，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再加上呢他自己眼睛看不清，就胡乱划了好几道啊，这人大家知道自己下起狠来了之后了啊，就不停的划，但是呢胡乱划了好几道啊，他也没划到动脉，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了说，孩子这我不想活了，我好不了了，你个大夫都说了啊，在他们那治不好到哪儿都治不好了，那、啊、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她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她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啊。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啊，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她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我想说，西医治不好的又何止是这糖尿病呢？高血压你到医院去治你治好了吗？风湿骨病的你到医院去治给治好了吗？你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对吧？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你都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咱不能说那么绝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妇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今儿富贵病我们吃得好了。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啊，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就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我们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

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堵。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吧，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西医的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彻底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那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医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你药房里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多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那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让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三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
我们服用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

0: 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这个一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三代延寿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一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一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30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身上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不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啊。
0: 喂你好。
3: 你好李老师，我是保定这边的
0: 啊。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到现在用了有半个月时间了，虽然吧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这回是选对药了。
0: 嗯，
3: 这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效果都好。
0: 好，
3: 而且这一片就一块钱，这不是我告诉我姐了吗？我姐也想用，所以今天来电话，麻烦李老师再给我们开点药行吧？
0: 这回我听得出来啊，虽然说咱们用药时间不长啊，但是对于治疗的结果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吧？
3: 对。
0: 嗯，您这样，先把您具体的情况，您先跟李老师说一说。
3: 嗯，好的。我呢今年63岁了，得糖尿病吧算下来有10来年时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哎，说真的也馋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心绞痛老是频繁的发作，这一犯起来前胸后背都疼，哎，你。

0: 不知道满身的都是汗，肚子往下淌，
1: 嗯，
0: 浑身还哆嗦。这速效救心丸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两个加号了。
1: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伤了。
0: 是的，我都害怕我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
1: 嗯，
0: 我家有个邻居就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李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病啊，嗯，到严重再治咦，那可能就难了。
1: 对，不管是什么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啊，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真成了尿毒症啊，那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讲，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现在很多人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是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都不少啊，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0: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
1: 嗯，
0: 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嘛。不过这回好了，你看我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餐前血糖是 5.9， 餐后是 7.8 了。
1: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0: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感觉的也舒服多了。嗯，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
1: 嗯，
0: 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嗯嗯，那这几天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哎，还没等打开那个速效救心丸瓶盖呢，哎，结果呢疼劲儿就过去了，我也就没吃。
1: 嗯，
0: 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1: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0: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没有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打过一回激光，因为眼底有出血，还有眼前有那个挡的那个大黑块嘛。
1: 嗯，
0: 这几天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是咱这个药确实真好，这怪不得说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
1: 没错，他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啊，药劲儿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儿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0: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1: 嗯，
0: 只不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吧，我们又买了一副药，本来想着是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这不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1: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0: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她发现才3-4年时间，她现在就吃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她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我一样了。
1: 嗯，
0: 然后我就让他申请了，赶紧从病根上，从这个根本上治疗的。
1: 没错，咱们治疗这个糖尿病啊，你说靠西医的方法是不行的啊。表面上呢血糖控制的还行啊，指标还行，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啊。我们吃了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啊，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症会接二连三的去缠绕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说该怎么办呢？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得从根上去治， 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

0: 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啊，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啊。那什么管着代谢呀？就是肝肾啊。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我们治一个通一个，来一个好一个，无一失手，就是因为咱们从根上一方三通，全国范围内呀，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品了啊！它这个方向太准确了，毕竟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啊，你现在再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啊。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啊，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中药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种植的啊，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它药物失去活性了，它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了。也正因为如此，中医药学才一点点的落寞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了，而这个中医药的复兴是其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健康啊。有没有好方子？有好方子，那从古至今2000多年的古方经方验方太多了啊。有没有好药？也有好中药，但是如何让好中药好方子发挥出极好的作用，那必须得发酵。所以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它才具备一片顶80片的效果，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1: 是是是。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青泡一般用多少呢？
0: 你姐姐这个青啊，她发现了才3-4年，2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3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1: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行，谢谢您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期间节目当中说啊，大家都反映用了它挺好的，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正规的治病国药呢，还是保健品？
0: 哎呦，三代延寿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啊。哦，
0: 同时呢，它也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
3: 哦，那我明白了。一片是1块钱是吧？
0: 1块钱一片，这是国内统一售价，但是厂家给咱们这是有名额限制的，也就是说呢，想要享受1块钱一片，你得有名额，得打电话去申请。
3: 啊，可以可以。
0: 嗯，
3: 那咱这一天吃多少啊？
0: 一天吃多少，我们得根据你的病情来看。你跟老师讲一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行，我近60啊。
0: 具体什么病啊？
3: 哎，我现在毛病不少啊，血压高，吃着降药呢，血压都降不下来
0: 啊。
3: 低压呢，100的，怎么也下不去。
0: 嗯。
3: 高压呢，都在170左右
0: 啊。
3: 啊，经常啊，浑身没劲儿了，头晕迷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想上个厕所吧，这一走路哈，我就感觉脚底像没根儿似的啊。
0: 嗯。
3: 像人踩在棉花上一样，晃晃悠悠的。还有这眼睛也不好，医生说来我是眼压高了，
0: 这是青光眼了啊，防水小梁网出现了淤堵了，眼睛啊就出现了这种不适的症状。有没有又肿又疼的情况？
3: 对对 对, 对、嗯，就是医生说就是青光眼。
0: 嗯，
3: 就一天到晚呢，不光是这个眼睛又来又疼，感觉我这个头也跟着疼。
0: 嗯，
3: 反正那个滋味了太糟糕了，别提多难受了。
0: 嗯，
3: 尤其是我这个视力还下降了。看那个灯啊，周围啊，就是像那光圈一样啊，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还有黄的、蓝的，
0: 哎呦，
3: 反正啥颜色都有。
0: 嗯，
3: 反正吧， 我还有点心情好。

0: 信仰。
1: 嗯，
0: 所以这一下子我就想发火，看啥都不顺眼了。
1: 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眼睛看得见，这窗户事儿打的就开。啊，眼睛看东西花里胡哨的，这心里边就郁闷，就容易发火，就很正常。对啊，
0: 再加上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这个病呢，在夏天还好受一点，一到冬天呢，我就怕冷怕凉，
1: 嗯，
0: 一到凉就立马就疼，还有颈椎也不好，一天到晚呢脖子疼的转都转不动，到医院拍片子呢，说是第四、第五、第六节突出了，再就是呢颈动脉还有斑块。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说不定哪天呢可能就脑血栓了，让我得多注意一点。
1: 其实就怕这个斑块脱落，你斑块脱落了造成脑血管的这个淤堵，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脑卒中
0: 可是你看我药也换了好几茬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啥的都做了，
1: 嗯，
0: 昨晚呢好像还可以的，反正也就一两天吧，
1: 嗯，
0: 过后该饭还是饭，
1: 好不了多长时间，就不持久。对吧？
0: 对，
1: 你呢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啊，就你说的这个，通过理疗的这个方式啊，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啊，那缓解是肯定得缓解，谁做理疗都缓解，
0: 嗯，
1: 但是病在内里你不解决的话，你总缓解症状，无外乎就是给疾病的发展拖延时间，啊，只可能是越来越重，啊。
0: 哎呀，你看我这医生的毛病哈，所以说呢。这不正好听到您说咱们这个药嘛，能从头到脚啊，从里到外，一方三通，一种药能治疗一身的毛病。
1: 嗯，
0: 所以说我寻思打电话问一问，咱是这个药，你看对不对症的？
1: 你现在身上的问题是真不少啊，不过好在你这个电话打的还算比较及时，说白了就是没有酿成大祸。所以这高血压来讲的话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咱们听众朋友都听一下。就是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其实就是源于我们血液不干净。这就好像河沟子里边啊，有很多的淤泥，这个水啊它就流不动啊，流速啊它就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来讲的话呢，如果血液里边的垃圾过多的话呢，血液的流速它也会下降啊，那我们就会供氧供血不足，我们机体呢就会给你供血供氧加大压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就上来了啊，这也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如果你长时间的加大压力去供血供氧的话，我们这个管道就是血管啊，血管的内皮啊就容易出现硬化，那你反复的冲击它必然就会出现硬化，出现破损啊，你这样一来它就极其容易造成危险。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疗这个高血压，你吃多少降压药都没有用啊，
0: 嗯！
1: 你看那些发生危险的，哪个没吃降压药啊？对吧？那结果最后就是心梗了、脑梗了，那不还是该来的就来吗？
0: 对，
1: 所以说要想从根上去治，就得从净化血液入手啊。还有包括你这青光眼也是，刚刚老师讲了，防水小梁网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还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再有呢，它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是开窍于目的，我们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其实一个是吃进来的，一个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毒素啊给代谢掉，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我们这个血液不干净，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呢，其实主要呢是关节的问题，而骨头的病呢跟肾脏有直接关系，因为肾脏啊是主骨生髓的。当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入侵，并且直接伤及到我们的软骨和滑膜。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为什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达，因为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0: 对，
1: 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你肾功能要是不好，你生髓的能力就会下降，我们免疫力就不行了。那还有颈椎病，颈椎也是骨骼的病啊，属于骨痹之症。那我说过，所有的痹症都是血脉不通了，只是堵在了哪儿而已。而这个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肾主骨嘛。啊，那你看我这么一分析，啊，这心脑血管的骨病啊，啊，其实包括眼病啊，都是一个堵的问题。而分别堵的是什么呢？脾胃、肝肾，还有我们的血脉。所以说这个病根儿它就找到了。虽然听起来病挺多的。但是病根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0: 对。
1: 啊，所以说治疗所有的慢性病，你看表面上啊都是挺复杂的。啊，但是真正的病根就是三大生命通道。

0: 到淤堵了啊，这也是老师总结了半辈子的结果。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治病根，就要打通三大生命通道。而如何能打通三大生命通道，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好在一方三通，首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这个机体的免疫力上来，因为脾脏的功能上来以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就好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所有的病症都好了，不管是骨痹啊还是心脏病啊，所有的病症啊就是血脉不通，通了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说我们用上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见到效果。那你现在还行，两副药啊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了，所以说就不用着急啊，就是眼下要做的就是及时的治疗上，用上药就行。
1: 哦，
0: 嗯，
1: 行，那这李老师你给我定上呗。
0: 你直接打场外的电话，李老师这儿不负责订购，因为咱们药源比较紧张，而且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得自己去争取，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嗯，
1: 行，那我现在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吧。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我再有六七天的时间，哎，我就用完三副药了。
0: 嗯。
3: 你那个学生啊小张说我没事了。但是呢李老师啊，我真是那个病怕了，我就是怕停药以后吧再反复。
0: 嗯。
3: 哎，所以吧我这不就来找您了。嗯，麻烦您啊给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0: 您先给我介绍一下您的病情，我再看看。
3: 好好好。我呢是2021年的9月17号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高血压引发了那个脑梗嘛，我之前啊就是一直那个吃着那个降压药的，但是那个血压呀它不平稳，忽高忽低的，但是就和李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血压高就是那个血压垃圾太多了，吃降压药你是强行控制表面上下不来，但是。早晚它就是个事儿。
0: 嗯嗯嗯。
3: 哎，我这不就是半身不遂了吗？那个时候啊，哎呀，真是难。你吃喝拉撒都得靠老伴和孩子照顾。这个一边这个身子根本就不好使。说句不好听的，你上厕所擦个屁股，我自己都不行。
0: 嗯嗯。
3: 哎呀，真是活的一点尊严也没有啊。但是我这两个孩子啊，哎呀，还是真孝顺。我这也是我最大福气了。我有病期间，这两个孩子出钱出力，都寸步不离的，都在我身边照顾我。
0: 嗯嗯嗯，就是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啊，咱们内心是很脆弱的。如果要是老伴孩子啊不对我们有这么更多的包容的话，不对我们有更多的体贴的话，那可能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3: 啊，
0: 你看在我们身边呢，就老师接触过很多中风偏瘫的啊，就是风湿骨病动不了的，就得了老慢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照顾一个病人，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久了之后吧，稍微带点情绪这病人心里就脆弱，他接受不了。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吧真的就得去，就是作为一个病人的家属来讲，我们真的是在找到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我们这个心态也得放得端正。就是病人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而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也是源自于家人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包容，提供了这些体贴，让我们有机会有勇气去治疗下去啊。跟我说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记得是有个两三天左右，我就觉着这个身上舒服点了。

0: 哎，不那么住的慌了。那个，也没有那么凉了。
1: 嗯嗯。
0: 原来我这一侧身子就冰凉冰凉的。但是那回我老伴说，哎，摸着有点温度呢。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
0: 哦、
1: 甭管我们身上是凉、麻、僵、硬、沉，啊，其实都是堵了，堵了我们就通就好了。啊，那血压什么时候下来的？
0: 血压不到一个礼拜吧，就平稳下来了。
1: 嗯，
0: 我记得那回量是135/85呢。
1: 嗯嗯嗯。
0: 哎，自己感觉这个手上能使上点劲儿了，反正是一天比一天强吧。
1: 嗯嗯。
0: 我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啊，哎，自己就能站起来了，还能走几步。哎呀，慢慢慢慢的就是挪着那么走几步，走几步。哎，等到这第二副药的时候，这个自己我就能在那个房间里头来回的那个溜达着走两圈了。
1: 嗯嗯嗯。
0: 哎，能走了以后，哎呀，我就觉得。可高兴了，就看到希望了，就是那种感觉。
1: 嗯嗯嗯。
0: 哎呀，那时候真是高兴的，就吃完饭歇几分钟就开始，然后在屋里就那么转，就是。
1: 也是着急了啊，再也不想在那儿躺着了啊，就想着配合着锻炼，恢复的能更好一些，是吧？
0: 哎呀，对呀、啊、对呀、啊。
1: 嗯。
0: 哎呀，这不是这三副药，这不现在来说快用完了，我这不光能在屋里走，还能出去走走。
1: 嗯。
0: 这不前天上午我还跟我们邻居那老太太一起去个超市呢，回来还给孩子们包了饺子。
1: 嗯。
0: 当然这个手劲儿多少还是没有原来的那么足吧，饺子馅儿我怕没搅开，我还问我闺女好吃吗？
1: 嗯。
0: 跟过去一样吧。孩子抱着我说，哎呀，妈做的啥都好吃。哎呀，我当时那泪真是又流出来了，就是。
1: 可不是嘛，这全家人都等着你这一天呢，啊，你得病了以后，谁也能想到说我们能恢复，还包饺子呢，能自理就不错了。所以说，全家人都替你高兴，流出来的也是幸福的眼泪。
0: 哎呀，是啊是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们，研发了这么好的药了，
1: 嗯，
0: 而且卖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真是没一共也没花多少钱，这不就治好了？
1: 嗯嗯。
0: 哎，我现在也不怕别的，就是怕了我要是停了药啊，要是再反复了，那得咋办呢？
1: 咱们也没啥怕的。首先，我告诉你，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啊、
1: 哦、啊！但是呢，我能够理解咱们得病了以后这么多年反复治疗没治好那种病怕了的心理。现在这么健康的活着多好，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但是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发酵药不仅仅说是药劲大药力猛，而且它通过了发酵技术，大分子已经转化成了小分子啊，非常的易于人体的吸收，所以说咱们用上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啊就能够见效。刚才老师呢为什么问你说什么时候见效的啊，还记不记得啊，你看你说了说几天见效的，所以这个效果呢你也感受到了，它跟普通的中药不一样啊，这就是发酵中药的魅力。那第二大特点呢就是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包括你这个脑梗其实也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一个是脾胃，比如三高，我们为什么高血压，我们为什么高血糖，我们为什么高血脂，很多人都是吃出来的病。那吃出来的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有关啊。而且你看我们凡是缺血性的疾病普遍都是气血不足，那怎么产生气血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化气生血，所以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的气血充足，然后第二步给你通血脉，血脉指的就是血管和经脉，你脑梗就是脑血管的淤堵，咱必须得通，但其他的药物通不好，因为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啊，然后我们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就会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它能够保障我们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成为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我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那你这大可以放心，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0: 哦，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
1: 行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向你表示祝贺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注意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还有心态上记住了一定要乐观。什么事儿啊？也没有咱们身体重要，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不要去在意。还有就是适度的锻炼啊，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嗯，
0: 啊，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用了快2副药了。
1: 嗯，怎么样？
3: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
1: 嗯嗯嗯。
3: 哎，李老师，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
1: 嗯，
3: 哎，还真的信对了，
1: 嗯，
3: 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1: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仁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那患者都不容易，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9了。
1: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3: 哎呀，30多年了。
1: 怎么个情况？
3: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
1: 嗯，
3: 得过一回大眼肺炎。
1: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啊，嗯。
3: 哎，然后呢，那时候啊，你说这个确实的条件不好啊。
1: 嗯嗯嗯嗯。
3: 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
1: 嗯。
3: 扛一扛啊就过去了，
1: 嗯嗯，
3: 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哎支气管炎了，
1: 嗯嗯嗯，
3: 然后10年前了，又到医院检查，哎，说是慢阻肺了，
1: 嗯，
3: 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90几年哈，实际上呢，在70-80年代，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3: 是啊，李老师，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啊。嗯，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真的是越治越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
1: 嗯，
3: 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得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1: 嗯嗯，
3: 啊，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这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有我有没有事儿？ 啊，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

0: 的软，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了不少。
1: 嗯嗯，
0: 好像感觉到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
1: 嗯嗯，
0: 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哎，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1: 好，
0: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哎，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啊，能吃的多一些了，生水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吧，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
1: 嗯嗯，
0: 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啊？哎，居然看他能跑了，你可这
1: 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0: 哎，是的，走路还喘，
1: 嗯，
0: 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嗯嗯，
0: 这谁能想到啊？一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嗯。
0: 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治病的好药啊！
1: 哎，
0: 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回来。
1: 嗯嗯。
0: 所以这次啊，我这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1: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嗯，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0: 对
1: 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嗯、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
0: 嗯，
1: 而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
0: 嗯，
1: 啊、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
0: 对，
1: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
0: 嗯、
1: 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嗯、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
1: 嗯，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
0: 啊、
1: 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嗯、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订上啊。
0: 哎，好的，那谢谢您了、
1: 嗯、
0: 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

0: 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后，决定倾注全力发动武汉会战，企图通过占领中国的复兴地区，以一举灭亡中国。中国军民为保卫武汉坚持抗战，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

汉，地处江汉平原，鄂长江东西水道之中心，东下可抵南京、上海，西进可达重庆、成都，连南北陆路之要津，直通湖南、河南、广东等地，是华中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素以九省通衢、繁荣发达而飞升中外，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37年12月，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一时间武汉实际上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为尽快结束战争，早在攻陷南京之时，日军大本营就开始谋划攻占武汉和广州的作战。徐州会战结束后，日军大本营陆军部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事变的大半，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统治中国。日本侵略者还认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1938年6月15日，日本天皇主持御前会议，正式决定攻占武汉。为了实现攻占武汉的战略意图，日军反复策划进攻路线。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原计划以一个军沿平汉线南下，一个军溯长江西上会攻武汉。采取这一方案就要调用日军华北方面的主力部队，但是这时八路军在华北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抗日战场，日军从华北抽调兵力有困难，遂改变以日军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北路地区，切断平汉线，

0: 由于阻击日军的兵力不足，蒋介石采纳了第一战区参谋长燕勋甫的建议，是以以水阻敌的计划。1938年6月9日，挖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形成了大片的黄泛区，使日军无法沿平汉线南下，放弃了以主力沿淮河西进大别山的计划，改为以主力沿长江及南北两岸向武汉推进，另一路沿大别山北路西进。本来这一路线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对日军十分不利，加之日军受困于游击战，无力打通平汉线，而淮河又不能利用，因此不得不采取这条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的进攻路线了。中国军队借此喘息之机，调整防线，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四省，防御正面达1300余公里的巨大防线。当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个县市5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却因此变成黄泛区，受灾人口多达1000多万。6月18日，日军大本营分别向华中派遣军、华北方面军和海军第三舰队下达了有关汉口作战准备的大陆命第119号和大海令第122号，宣布大本营有计划于初秋之时攻打汉口，并要求华中派遣军在长江及淮河正面逐步攻占前方区域，华北方面军继续扫荡占领区的残余中国军队，海军舰队沿长江占领上游地区。
1: 在1938年4月的时候，日军的大本营曾计划以主力第二军沿淮河西进大别山北路，占领信阳以后转战平汉线南下进攻汉口。6月6日，日军攻占了开封后切断了平汉铁路，并开始西进洛阳、汉中，威胁到中国的大后方。而这个时候，徐州会战结束后的中国军队正南下赶往大别山的鄂豫皖边界一带，准备阻击沿平汉线南下的日军。
0: 为适应攻占武汉作战，日军大本营于1938年7月间对于侵华日军做了较大调整，将华北方面军第二军调归华中派遣军，并新编第11军归华中派遣军，将临时航空兵团改编为航空兵团，并编入华中派遣军序列。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为在日本有首席军刀之称的田俊六，第二军司令官为日本昭和天皇的叔叔东久耳恭忍彦担任，第11军司令官由冈村宁次担任。至此，日军用于直接进攻武汉的海陆空兵共9个师团、1个旅团、2个支队和2个重炮旅团等，计25万余人，以及海军第三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海军舰船120余艘。作战飞机约300架，各式大炮数百门，坦克装甲车数百辆。日军进攻武汉的部署为：以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5个师团集结于九江附近，攻占黄梅、九江后，分兵沿长江及两岸，从东、东南两面合击武汉。以第二军司令官东久耳恭忍彦亲王指挥4个师团在安徽合肥集结，沿大别山。

0: 北路向武汉推进，助攻武汉。华中派遣军直属的三个飞行团协助陆军作战。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溯江而上，掩护并配合日本陆军攻占沿江要塞，攻取武汉。另以华中派遣军的五个师团分别担任对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的警备任务，保障武汉作战。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在武昌拟定了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决定国军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使日军不能达速战速决之目的，而消耗疲惫之。1938年3月29日，在武昌珞珈山路国立武汉大学，国民政府召开了自全国性抗战爆发以来的一次重要会议，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并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
1: 在此中华民族生死攸关之际，中国军民的民族大义和国家意识空前高涨，全国各民族党派紧密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共赴国难。
0: 为抵御民族大敌，国共两党进一步加强合作。在徐州会战前，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保卫武汉的任务。1938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保卫西安、武汉战略计划及我军将来之行动问题的指示，号召为保卫武胜关及武汉而战，并以持久战思想为指导，建议国民党政府在战略上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以配合内线作战，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特别是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做了论持久战的演讲，认为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即将发生逆转。这些精辟的观点有力地肃清了当时亡国论和速胜论在全国军民中造成的思想混乱，在国民党方面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1938年7月上旬，国民政府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等即向国民参政会提出武汉成为敌人急切窥觎的目标，因此我们认为最急迫的问题莫过于如何保卫武汉与取得第三期抗战的胜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成立政治部时，还专门邀请周恩来出任副主任，郭沫若出任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
2: 中共中央也派出董必武、叶剑英、博古、邓颖超等一批领导干部来到武汉，以加强统一战线，动员组织各界民众抗战，配合国民党进行武汉保卫战。
3: 我记得我父亲这样说过，就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已经成立了两个月了，那个时候三厅刚刚打起架子来，很多人都还在内地，在四面八方各个科室的负责人都还没有到齐上位，就跟梁汉生还有包括田汉等等这些人搞起一次活动。那果不其然，在一个星期之后，一次震动这个武汉三镇的民众宣传活动就铺开了。
0: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新华日报等报刊不断

0: 宣传保卫武汉的方针，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党军队及各界群众的抗日热情。全国各地的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云集武汉，短短数月，武汉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等数十个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出，融入到滚滚的抗日洪流中。在此期间，百万棉被新征募、抗日救亡歌咏、七七周年现金、慰劳伤员、募捐医药品、攻击烈士等群众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波澜壮阔，与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鼓动和积极领导参与密不可分。
1: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机构有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中共中央长江局。
0: 忙工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深入发动群众，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开展的积极广泛的游击战争，发挥着配合正面战场的巨大作用。整个武汉会战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牵制了一定数量的日军，从战略上有力配合了武汉会战，

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武汉会战的战略方针也在不断调整，在总结经验教训和听取了中共方面以及国民党内部许多将领的意见后，由蒋介石亲自批准的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中写道，困守南京之教训使阴见之不远，故欲确保武汉，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视为上策。在武汉会战作战计划中已再次明确，以自力更生持久战为目的，消耗日之兵员及物质，使敌陷入困难，促其崩溃，强调预期在武汉外围与敌主力作战4个月，与敌以最大之消耗粉碎其继续攻势之能力。1938年7月7日，周恩来发表《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一文，号召以最大的决心保卫武汉的同时，主张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转移作战地区。中共中央在给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的指示中也指出，中国军队务必避免不利的决战，武汉之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1938年6月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会议，决定由蒋介石担任保卫武汉作战的总指挥，同时成立第9战区，陈诚为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江南防务。蒋原部署在京汉线两侧的汤恩伯兵团、薛岳兵团转调长江以南，并入第9战区序列，下辖第12兵团和直属队。其中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下辖10个军，共25个师，主要任务是防守鄱阳湖西岸南昌一线。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下辖14个军，共28个师，主要任务是确保赣鄂门户固守九江以西。

至蕲春长江两岸各要点。第五战区由李宗仁为司令长官，负责江北防务，下辖23个军，其主要任务是确保大别山主阵地，击破沿江及豫南进犯之敌。为此，刚刚指挥结束徐州会战并取得台儿庄大捷的李宗仁，将主要兵力部署在位于大别山地区的信阳、商城地域，另以一部部署在大别山以西协防长江北岸地域。武汉卫城部队和江防守备部队固守武汉核心地区和武汉外围沿江要地。另外，第一战区在平汉铁路的郑州至信阳段以西地区防卫华北日军南下，第三战区在安徽芜湖、安庆间的长江南岸和江西南昌以东地区防备日军经浙赣铁路向粤汉铁路迂回。空军集中在汉口及南昌机场，昼夜轰炸长江中的敌舰，并袭击南京、芜湖、安庆一带沿江的日军机场。海军防守马当、湖口、田家镇和葛店等沿江要塞，防止敌舰袭进。参加武汉保卫战的部队以及空海军达到14个集团军、47个军、120余个师，作战飞机200余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约100万人。至此，中日双方在长江南北两岸的千里战线上相对列阵，陈兵百万，一场陆海空大战立体展开。阵地战、运动战、歼灭战、游击战、空中作战穿插其间的大会战即将拉开帷幕。1938年6月12日凌晨，日军华中派遣军波田支队在日本海军第三舰队20艘舰艇护送下偷袭登陆。当天攻陷安徽安庆，正式拉开了进攻武汉的战幕。中国抗战军民在长江两岸的广阔土地上浴血奋战，寸土必争，向世人展现了一幕幕誓死抗击外敌入侵的壮烈战斗场面。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

0: 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北京时间14:30。
1: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
2: 用一首歌的时间，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这里依旧是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当今的歌坛歌手组合呢有很多，有两人团体、三人团体，也可以列出很多。不论是曾经的水木年华、SHE， 或者是现在的 TFBOYS、筷子兄弟呢，都能够引领着华语乐坛，带给我们更多更好的一些音乐。有一支组合被歌坛称为常青树，他们最厉害的呢是创作演唱为一体，由此呢吸收起来，他们的作品真的可以列出一大串好听且传唱度极高的歌。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羽泉组合，首先来听他们的成名作

这是在1999年发行的羽泉首张个人专辑《最美》当中，同时呢，也是流行音乐幕后制作出身的陈羽凡和胡海泉包办了专辑几乎全部的词曲创作，并担当了其中4首作品的编曲和制作，类型流行音乐呢，首次可以以组合的形式亮相。专辑在海外的发行过程中呢，羽泉更为《野孩子》专辑名呢，也由《最美》变成了《感觉不到你》。《野孩子》呢，代表了羽泉在音乐的创作中不受任何的限制，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音乐的各种表达方式。有时候听到羽泉的歌呢，的确心情会有所好转，特别是有一首歌呢，每次听到的时候呢，就感觉自己呼吸到了新鲜空气。是什么歌呢？深呼吸，我们一起来听。

深呼吸所属专辑《热爱》从2001年开始呢，筹备了四月下旬开始的前期录音，担任的编配演奏呢，都是曾成功合作过的前两张专辑的原班人马。为实现了更加卓越的音乐品质呢，还特意邀请到了台湾的一个混音师林哲明，担当了全部的后期混缩。热爱中呢，收录的十首歌呢是羽泉的全新创作，主打歌曲《深呼吸》呢，旋律上口，郭亮的编曲呢，赋予了音乐更加明亮的色彩。而且这首歌呢，是由黄征担任了歌曲中的一些和音部分和编写的一些演唱，非常好听。我们在听很多歌的时候呢，不论是歌手演唱或者是组合歌手，我们都能够挑出一首非常动情的情歌来作为他们歌曲当中的一些标榜。毕竟在华语乐坛当中呢，有时候一些情歌的确也能够适合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在谈恋爱的一些时光当中呢，能够去给自己加以疗伤的一些歌。下面我们来听这首歌《惩罚》。

惩罚是2003年4月10号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一张专辑，同时呢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好听，歌词当中有提到，我们靠誓言取暖而忘记了世界能让一切都改变，美好的记忆呢像落叶般吹散，世间瞬间变碎片，这次是我让你伤了心。这是在情感过程当中呢，有时候我们做出了很多这些事，为自己的内心感到一种忏悔所唱出的一首歌。而且呢这首歌名虽然叫惩罚了，不是惩罚别人，而是用来惩罚自己。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吧，冷酷到底。

与选择音乐生活中的一些成长和感悟，以及年轻人心中的一些激荡和自信与活力。冷酷道理呢，制作了几乎班上的上次最美的原班人马，包括了国内优秀的一些演奏班底，吉他手李延亮，以及键盘手郭亮，贝斯手岳浩坤啊，中国优质的一些录音师和录音师金绍刚。经营了20天的一些前期录音后呢，到台湾完成了最后的混缩。不过呢，全部制作呢都是由羽泉独立完成。专辑封面呢以蓝色为背景，站在钢筋大厦天穹的羽泉表情冷酷，那么以此呢配合了专辑《冷酷到底》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说到他们的歌呢，其实有很多，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所以呢放送的只有这几首，但是呢有一首歌你一定不会忘记，叫做哪一站，所以呢在我们的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你们有一个好心情。我是北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

0: 相约旅音，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5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1059-1059。来看一下这首朋友招聘保姆，要求是45岁以下的女性。身高呢是1.65米以上，没有什么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的。诚实守信，有爱心，还要细心物理告慰接摊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电话13689700400，电话13689700400。还有呢，508-1059，我们的热线呢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开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105910591059。有朋友呢是要招聘保姆，女性45周岁以下，1米65以上，没有什么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为人踏实守信，有爱心，干活呢要细心的。主要呢就是护理高位接摊的伤残人士，月薪是在12000，包吃包住，长期聘用，电话13689700400。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11中附近160多平方米，位置好，林竹街，电话15981379。

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日带阁楼，一共是3层，150平方米。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那片星空最真的忧伤。还有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毛坯带院，价格免疫。电话139044800088，139044800088。

0: 停车站是协和停车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

0: 那丁水武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선곡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1: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4: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5: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4: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奔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5: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4: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5: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6: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7: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7: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7: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4: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8: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我就
1: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

0: 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
1: 我唱的难忘难受罪人，
0: 这是有朋友要招聘保姆女性，45岁以下，身高是1.5米以上，没有什么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为人踏实诚实，守信有爱心。主要呢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是12000，包吃包住，长期聘用。

我希望自己不会再柔弱，能拥有大海一般的性格，把那些遗憾抛向了海底，不管是

0: 风涛，铭记奋斗征程，
1: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0: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曹基熙。曹基熙，朝鲜族，1904年出身朝鲜贫苦农家，1912年随叔父迁居吉林省延吉县。他早年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开展反日宣传，曾赴日求学，1926年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改名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参与北伐战争，1927年返乡投身东北革命事业。1930年曹基熙参与领导延边红五月斗争，同年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延吉区委书记兼中共东满特委宣传部部长。他积极发展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日游行、秋收减租、春荒分粮等斗争，成功营救豫中党员，壮大延边革命力量，沉重打击日伪与封建势力。1932年3月28日，正在召开会议的曹基熙等11人被日寇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却坚贞不屈，严守纪律。4月27日，灭绝人性的敌人将曹基熙等人押进一座土院子，用机枪扫射后浇上汽油点燃，曹基熙等革命者壮烈牺牲。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

0: 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北京时间15:30。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0: 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12:3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04335081059。
1: 山间的雪总是一。
0: 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看一下，有朋友说要招聘保姆的，女性45岁以下，身高1.65米以上，无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踏实守信，善良有爱心。
1: 陌生却最自由的时刻，
0: 主要呢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是12000，包吃住的，然后长期聘用，电话13689700400。
1: 你是否在
0: 电话呢是13689700400。

0: 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 1059 1059。
1: 往往爱一个人，
0: 有朋友是要招聘保姆，要求45岁以下的女性，1米65以上，没有什么家庭负担，干净利索，然后勤劳踏实有爱心的，护理高位接单的伤残人士，月薪是12000，包吃包住，长期聘用。
1: 我不会逃避，我会很认真。
0: 电话呢是13689700400。电话呢是13689700400。再来看一下，我朋友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是在市一中附近，160多平方米，领主街，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待阁楼，一共是3层，150平方米，电话15568045500。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院2层，360平，毛坯带院，价格免疫，电话13904488。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门站。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

0: 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3: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4: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
1: 我一地路灯下飘散着雪花，
0: 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看一下，有朋友是招聘女性保姆，45岁以下，1.65米以上，没有家庭负担，吃苦耐劳，干净利索。那人品呢要好，还要工作细心，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12000，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电话13689708970。

是要出售历史一家电梯楼，23月24日戴阁楼，一共是3层，150平方米，电话15568045500。还有呢，这是清水湾联排别墅1院2层360平毛坯带院的啊，那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

0: 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1: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韩乐然，韩乐然，朝鲜族，1898年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县龙井村，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奉天从事党的工作，通过创办的美术专科学校及其他途径，将党中央理论刊物《向导》《中国青年》等和一些马列主义书籍不断传送到进步青年手中。1925年7月，韩乐然同赵尚志等人在哈尔滨组建青年读书会、平民夜校等，开展革命宣传工作。1929年被中央调回上海，负责地下党组织的财务工作。1931年，他辗转来到巴黎卢浮尔艺术学院学习。肩负第三国际的委托，投身到反法西斯斗争的国际宣传工作中。1937年，韩乐然回国后，到武汉加入东北抗日救亡总会，负责宣传工作。1939年，党组织派他到山西、陕西等地做国共两军联络及统战工作。他利用艺术家身份，积极开展革命工作。1947年7月，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周一到周日呢，每天的15点，信息流通网都会准时在电波当中和您相约的。您有任何的信息的话，随时发送过来啊，那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好的，15点53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明天的15点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点，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0: 是老张。
1: 嗯，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到我们下班路上。首先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
2: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个别地方有大雨，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吉20到25摄氏度，图门20到24摄氏度，敦化20到27摄氏度，安图19到25摄氏度，合龙18到26摄氏度，龙井19到26摄氏度，汪清20到24摄氏度，珲春20到23摄氏度，延吉20到25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向您咨询508-1059。
3: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4: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3: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4: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1: 好，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中医院的这个肺病科主治医师石贤浩石大夫。石大夫啊，善用潮医学中西医结合疗法呢治疗呼吸系统疾病，潮医中西医结合治疗及呼吸功能的康复，还有各种的内外病邪所致的慢性咽炎、鼻炎，像鼻咽部的干涩、咽痛、咽痒、鼻咽部异物感，还有呢是肺脾两虚气机不畅所致的乏力短气、心慌、失眠多梦等亚健康的状态。石大夫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大家好。
1: 哎，
0: 欢迎石大夫再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欢迎。
1: 那石大夫，不知道今天您打算给我们科普哪方面的这个知识呢？
5: 哎呀，进入咱们这个三伏天以来啊，这天气特别热，我想给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中暑的预防和这个中暑的进一步的治疗，关于这方面的。
1: 中暑，我就一听到这个，我就觉得这个石大夫今天科普的真是紧扣目前我们的天气啊。就这两天好像是气温还好一点了，就是降下来一些，前几天的话就是将近30度的这个天气，那在外边走一会儿以后那汗真是呼呼的出啊。那就是像这样的这个天气的话，就是中暑的话，它一般来说都是，
0: 中暑是个什么概念呢？
1: 对
5: 啊，这个很多人都认为啊，中暑就是天气太热，然后头有点晕，就也就是这样，然后或许觉得多喝点水啊，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啊，这种认识比较浅。其实中暑是在医学上应该叫做热损伤。正常情况下呢，人体一般维持在37度左右。天气热时呢，主要依靠这个出汗呐、血管扩张啊、呼吸来散热哈。但是如果这个环境温度太高哈，湿度太高，长时间暴晒，剧烈运动，特别是这个热的时候剧烈运动哈，人体的这个散热锅，这个跟不上咱们的产热，核心温度咱们就上会上升了。严重时呢，甚至有可能超过40度哈，这个就很严重了。这时候咱们的这个各种脏器，大脑啊、心脏啊、肝肾呐、都会受到损伤。如果长久不及时，甚至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1: 就是您一说起这个就是中暑哈，以前呢我对中暑的就是认识不是很大很多，因为毕竟咱们是属东北地区嘛，好像是在我小的时候，在一年中能超过30度的天气没有几天，而且这个早晚的温差也比较大。但是自从就是那应该是2015年还是2016年。
0: 就是自从有了这个官方报道说这厄尔尼诺现象呢逐渐在加重开始。
1: 我记得有些年了。我记得2016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咱们这个延边就是一下出现一个特别长一段时间至少半个月以上的那个高温天气。然后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就是知道，哎，这个热这个东西真的是那挺让人难受的。
5: 对啊，我感觉这几年咱们这个东北地区的富人

0: 热带高压都很这个厉害哈，然后这种高温高湿的这种天气就是越来越多了，有时候甚至感觉咱们延边地区是不是要快赶上南方了。
1: 哎，真的。我们单位哈，就是最近哈，就是来了一个这个就是新的这个同事嘛，他是山东人，山东相对来说夏天的时候就是热天比较多嘛。
0: 对。
1: 然后他那天呢就跟我说，他说哎呀曲丽姐啊，我怎么觉得咱们延边不是北方呢？我说为什么这个感觉？他说你看这天气这么热，而且总下雨，湿湿乎乎的这种哈，就感觉我觉得我到了南方了，我不是在北方。
0: 是啊，你看今年这个自从入夏以来咱们这个雨特别多哈，那一开始还比较冷呢，还有雨多呢，你看现在又暴晒了。
1: 对，就是我以前哈，就对一个是这个热的这种感觉，因为我相对来说我是不大怕热的，虽然我一晒的话会给我晒黑或者说是晒伤，但是我能够顶那个热，但是最近这几年不行。就特别是过了这个30几个23度以后哈，就觉得啊，这真的是有点逼的嘛。然后我就给他，就是他是内科方面的，然后我就特别问他了一嘴，他就说热是，他说这个夏天的时候他在南方工作嘛，在常州那边，那边的温度比咱们这边高多，
2: 要高得多。
1: 他就说夏天的时候哈，就是经常会有人就是送过来这样的，他说我不怕哈，这个患就是病人哈，就是满头大汗呐什么那样的，他说我就怕这个就是病人哈，就一摸身上一点汗也没有。
0: 对啊，那就是要么就是脱水严重了，要么就是所谓的不出汗呐，散热不好哈。
1: 就他说就基本上如果要是说一摸这人身上哈，他已经就是没有什么意识了，但是一摸身上哈热，然后还没有汗，他说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出现生命危险的几率就特别的高了。
0: 对的对的，这种说法是很对的呀。
2: 那就是实在问一下，就是中暑之后啊，就是什么是我们老百姓感觉，咱们大家平时感觉到，比如说我热，很热出汗，什么是达到了中暑的临界点呢？这个临界点应该在哪儿呢？
0: 我感觉哈，就是中暑的一个临界点，咱们主要还得看咱们的这种表现，就是头昏呐、然后头昏呐、然后这个特别感觉到这个就是脱水严重啊，口渴呀、有些人这个还有一个这个反常的表现就是排尿也多哈。这时候你就还有这个乏力。这个乏力也是很重要的，这种时候你就得考虑你是不是有一些中暑的可能性。
1: 就是一个是口渴，然后乏力，然后就是甚至有的就是反常的这个就是尿多。
0: 对对，
1: 这个都是属于你这个出现了这个中暑的一个前兆的这种情况。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就是一般来说咱们这个中暑的话，就是哪些人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中暑呢？
0: 我感觉就是还是咱们以前讨论过的这种社会的比较脆弱的人群，比如说一些老年人呐、
1: 中年慢行啊，注意避让事故车辆。感谢我们139号路况报道员的报道。好，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接着请咱们石大夫给我们科普关于中暑方面的问题。
3: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
5: 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6: 下班路上陪

0: 好，北京时间的16:43啊，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的这个石大夫啊，给我们科普关于中暑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已经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来咨询啊。我们看一看，首先是一位方女士啊，她说她30岁，前两天夜跑，跑了不到6公里，回家后就觉得胸闷，喘不过来气儿，两天还没有好转，这是中暑了吗？这个一下子，刚才这个石大夫不是说了吗，天热的时候千万不要运动啊，这个方女士就是运动的啊。来，咱们石大夫帮我们看一下
1: 这样哈，这两天这个毕竟是三伏天嘛，晚上有时候你这个就是傍晚的话也难免去有这个高温的情况，特别是还跑步了，跑步的话你也有可能这个体温这个稍微上升，有这种可能性这个有可能是中暑的。但是你也得知道，你这个六公里要是我不知道啊，一直跑下来的话，这个运动量也是相当大的。你要是、这个、
0: 大概40分钟，
1: 四十分钟
0: 左右。
1: 你对啊，那
0: 如果我跑的话，
1: 一直跑40分钟，这个就是对肺功能的要求不低啊。
0: 嗯，
1: 你要是这个属于不是这种长期从事体力劳动，或者是类似怎么说呢，
0: 运
1: 动员之类的哈，就是像我这样长期坐办公室的话，其实对肺功能的这个要求高，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你这个肺活量不高引起的胸闷
0: 啊。
1: 反正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还是不建议在这种三伏天晚上长时间的做剧烈运动啊。
0: 嗯，就是方女士还是要考虑降低一下咱们的运动强度的哈。
1: 对、
0: 啊。那她说她这几天还一直就是胸闷喘不过来气儿，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1: 嗯，那我有可能就是她要是长期的这种运动这个人士的话哈，要有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她也有可能就是过量了也有可能是像他说的稍微有中暑的可能性就是不管怎么样，你观察两天，要是还是有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还是建议到医院去做一些肺功能之类的评估一下
0: 就是看一看是不是伤着哪儿了。
1: 对对对。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王女士啊，她说她的孩子14岁，去年夏天的时候中暑过，她想问一下今年是不是中暑的风险就会高，需要做哪些的预防措施
1: 啊。这个中暑过哈，大家都害怕这个进一步今年这些事儿哈但是呢，我觉得咱们这个作为怎么说呢，咱们作为这个市民哈，还是做好咱们的这个三件套，就是不要暴晒，然后及时补水哈，然后不要过劳，这个才是最主要的。至于说那这个去年中过，今年是不是会风险高？这个不好那么说呀，因为每年的天气都不一样，人的状态也不一样，是吧？
0: 我刚才那个就是石大夫说的时候，我突然一下想到，这个王女士的这个孩子是不是去年的时候在学校军训的时候中暑了呀？这个算这个岁数的话，应该是差不多。
1: 那样的话就是有可能，特别是他要是夏天做军训的话，就跟咱们的这个第一条方女士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
0: 差不多，
1: 就是太累的时候，一个14岁的孩子属于是儿童啊。因为有体力不支，还做了一些剧烈的运动哈。其实这个我感觉从科学角度来说的话，不科学啊。
0: 那也没办法啊。再来看一下李女士啊，她说她的孩子17岁啊，最近觉得好像是感冒了，但是不流鼻涕，就是觉得嗓子疼，鼻子不通气儿，说话声音有些哑，想问一下是热伤风还是扁桃体发炎了，有没有食疗的方法？
1: 你说说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感觉他说的这个情况就有点像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这个样子哈。那至于他说的这个扁桃体是不是发炎了，那你得具体到医院看呐、你通过这种咱们的望诊啊，或者说就光凭这些症状很难说呀。至于食疗，倒也可以这个找一些食疗的办法，但是我就怕他像他说的有可能是扁桃体炎呐、或者是干脆就是上感呐、都有可能哈、所以还是最好时间长的话去了解了解看一看。食疗的话，这个东西是稍微吃一些什么咱们的薄荷茶呀之类的哈，倒也可以，但是我就因为这个信息太少了嘛哈。
0: 其实我觉得要是觉得自己孩子是不是扁桃体发炎，摸一下就差不多。

0: 多了吧？
1: 嗯，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就是用压舌板然后观察哈，
0: 嗯，
1: 也有可能观察得到，但是我怕咱们的普通市民对这个
0: 看不出来，
1: 就是技巧不是太熟练。
0: 嗯
1: 嗯，要是那样的话，还是
0: 给孩子弄吐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王女士啊，她也是给孩子问的啊。她说她的孩子12岁啊，前几天可能是吹空调凉着了，有些感冒。当时呢发了一天的低烧，很快就好了。之后呢开始干咳，已经1个多星期了，一说话就咳嗽。想问一下，是气管有问题吗？
1: 嗯，儿童的问题，我感觉啊是这样的，
0: 嗯，
1: 他说这个有些感冒了，这个应该是确诊了，然后啊，
0: 嗯，
1: 他说还发烧了哈，然后他既然是这个1个星期了，我感觉不，他没说这个好不好转的事儿，
0: 嗯，
1: 但是他要是一直有症状的话，嗯，就是无法排除这个就是下呼吸道气管的问题，要是这个1个多星期就是也有可能是8、9天这样了哈，
0: 嗯，
1: 要是这个情况的话还是去看看吧，因为孩子嘛就很容易侵袭到这个上焦，就所谓的这个上下呼吸道
0: 啊，就是还是及时别拖啊。
1: 对，
0: 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个赵先生啊，这个剩下这两位赵先生和高先生问的问题跟咱们今天的中暑关系不太大啊。咱先看一下啊，赵先生是61岁啊，前段时间体检发现有肺部的结节4毫米，他想问一下，这样需要进一步治疗吗？他说他平时也不抽烟，为什么也有结节
1: 啊？这个肺结节是这样的，
0: 嗯，
1: 咱们肺结节是其实既是一个影像的术语，也是咱们临床的一个病啊，
0: 嗯，
1: 你可以。但是呢我们这个临床的一个病叫肺结节病，它必须得通过一些进一步的检查确定，他，
0: 嗯，
1: 这个患者的应该意思应该是他做了一些 CT 之类的，发现了一个肺部结节4毫米的，
0: 嗯，
1: 但是结节只是对肺内这个就是影像学的描述，它不是定性啊，
0: 哦，
1: 因为你要是观察肺结节的话，4毫米除了它这种大小以外，还得看它的形态，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再一个就是。这种结节还需要一个阅片，就跟人似的，你光听名字不行啊，你还得看他照片，
0: 嗯，
1: 才知道他长啥样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这个其实应该是拿着片子到医院来看看到具体是什么情况的。至于他说的这个不抽烟为什么也有结节，
0: 嗯，
1: 这个东西不是跟这个吸烟是绝对挂钩的，吸烟的确有这个对肺结节的影响哈，
0: 嗯，
1: 但是不吸烟的患者，特别是这个从事个高灰尘的工作的，比如说矿山呐，啊，
0: 嗯，
1: 然后一些这个环境美化呀，
0: 嗯，
1: 还有一些从事农业的这些患者，或者是化工的这些患者，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甚至有些人他说了，我就是个坐办公室的，什么都没有哈，
0: 嗯，
1: 这个也有可能，因为您。这个说实在的，在这么长的生活当中，不可能去，对吧？
0: 对，
1: 然后他也有可能受到一些影响。
0: 嗯，好的，那再来看一下高先生。高先生跟赵先生不一样啊，
1: 嗯，
0: 他是56岁，他说抽烟将近30年，常年的痰多，最近一年觉得一动弹就喘不上气儿，特别是上坡的时候喘得厉害，想问一下是不是有慢阻肺了，需要做什么检查？
1: 哎呀，这个高先生这个描述的很好啊，这个。
0: 嗯，
1: 信息就量就很足了，
0: 嗯，
1: 第一他有这个长期吸烟史，
0: 嗯，
1: 再一个他说他就有这个活动以后出现这种气喘胸闷这种情况啊，这个真有可能是有一些出现慢阻肺的可能性，因为慢阻肺就是所谓的慢性气管炎和肺气肿发展到一定程度拉低肺功能，
0: 嗯，
1: 然后引起的这种综合套嘛，
0: 嗯，
1: 这时候咱们我觉得应该去做一个肺功能，
0: 嗯，
1: 还有这个影像，咱们的最好是做个胸部 CT，
0: 嗯，
1: 进一步了解一下，然后达到这个指标了或者临近指标的时候，真有这个慢阻肺的倾向的话，咱们干预一下。
0: 就相对来说可能会就是降低咱们的这个症状啊。好的，嗯，那咱们也是这个石大夫啊，也给我们就是讲解了从这个中暑相关类型，然后到呼吸系统的一些相关类型啊。好，我们关注一下咱们《一言编党史》驻边疆新制的宣传。
2: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一延边党史》驻边疆新制。

曹基熙。曹基熙，朝鲜族，1904年出身朝鲜贫苦农家，1912年随叔父迁居吉林省延吉县。他早年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开展反日宣传，曾赴日求学。1926年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改名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参与北伐战争。1927年返乡，投身东北革命事业。1930年，曹基熙参与领导延边红五月斗争，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延吉区委书记兼中共东满特委宣传部部长。他积极发展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日游行、秋收减租、春荒分粮等斗争，成功营救狱中党员，壮大延边革命力量，沉重打击日伪与封建势力。1932年3月28日，正在召开会议的曹基熙等11人被日寇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却坚贞不屈，严守机密。4月27日，灭绝人性的敌人将曹基熙等人押进一座土围院子，用机枪扫射后浇上汽油点燃，曹基熙等革命者壮烈牺牲。

0: 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好，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啊，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健康直通车板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的这个石大夫啊，给我们介绍关于中暑方面的问题。就是在前两个时间段呢，这个石大夫说了这个什么是中暑，然后是哪些人群容易出现这个中暑的情况，那就想就是问一下了，
5: 就是我们平时在工作生活中应该如何尽量的去避免和减少中暑的可能呢？
4: 嗯，
6: 啊，这个我刚这个问的很好啊哈、嗯！我刚才就是在录制我们这个小短视频的时候，我也说过了，
4: 嗯，
6: 这儿我给大家这个总结
5: 科普一下
6: 6字真言吧。一个是
4: 挺好，
6: 就是搬托降补关送。什么叫搬呢？就是你当你有这中暑的这种感觉的时候，一定要这个迅速的搬到这个就是移动到哈、阴凉通风，甚至呢最好是有空调的地方。然后呢有一些夏天就是穿的相对多些人，一定要把这个衣服脱下来啊、是吧，这样帮助散热。还有就是做好这个自我降温的过程，比如说你用一些、相对的凉毛巾呐、这种东西，你擦拭一下你的脖子呀、腋窝啊、腹窝啊，这样就是比较温度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呢，就是条件允许的话，最好还是用一些相对，不是说让你用冰水这种太、就相对这个冷的水哈、就是做到这个浸泡啊，这样降温的过程哈、
4: 但别太凉一下就
6: 肌肉
4: 了，对
6: 对，让它肌肉了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你失去多少你就补回来哈、就补水啊、当你这个没有什么太那种厉害的这种中暑现象，就意识也清楚哈、然后这个都还可以的时候，你就慢慢用一些淡淡的盐水，因为咱们也得补好这个咱们的这个氯和钠呀，因为你要是这个所谓的缺氧了，那你有可能就是有乏力这种问题了。在那当然了，现在因为咱们社会发展了，也有很多这种运动饮料哈。
4: 对，我刚才想说，就是那时候补点运动饮料是吧、
6: 对对，这个就很好了。运动饮料其实有很多我们的这种电解质呀、微量元素呀、都存在的哈。然后但是呢，这个大家肯定很清楚，我就在这儿多说一嘴哈。但也不要补得过多嘛哈。
4: 过多的话呢，其实也是有糖水的那种情况了，对吧？
6: 对，然后就是有些时候你这个就突然猛补也不见得多好啊。然后就是这下一个就是开始比较就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稍微重点的这个地区哈，就是要观察有没有这个意识的改变。

0: 就是这个昏昏沉沉的昏迷啊，甚至抽搐呀、
1: 嗯、
0: 有高热呀，呼吸异常啊、
1: 嗯、
0: 这时候就咱们就得这个考虑这个有没有热射病的可能性，那这样的话就及时得就医了是吧，
1: 啊、
0: 嗯、
1: 就是观察，如果出现那些症状的话赶紧送医院，
0: 对对
1: 嗯，那就是说到了这个，就是咱们怎么预防或者怎么处置这个，那我们就是再说一下这个相对来说中暑的一些误区，因为就有很多这个老百姓自己说的如果中暑的话应该怎么处理的，咱也来给纠正一下。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要这个降温，就用这个擦一下这个是这个身体的一些这个什么腋下呀、脖子底下，然后就是喝一些补水。那如果中暑以后喝相对凉一些的这个冰水的话可以吗？
0: 啊，我觉得这个应该叫做凉水，冰水不好哈、
1: 嗯，
0: 因为你喝了冰水就有可能容易刺激到胃啊，刺激到胃的话就甚至出现呕吐啊，
1: 嗯
0: 啊，所以最好用凉水啊，不要冰镇的，这样的话能达到这个逐步，然后怎么说呢，就是有序的降温哈，
1: 嗯，就是喝点凉白开，然后你别把它就是弄太凉。
0: 对对、
2: 嗯，就是往回补的时候也要循序渐进的。
0: 对的对的，
2: 你不是说我咚咚咚我灌三瓶冰水这就补回来了，不是那样的。
0: 对，
1: 那整不好的话，你那一冷一热的话，你整不好有可能还得出现一些这个就是血管出血呢。
0: 啊、不是你整不好的话，就有可能出现、嗯、像你说的也有这个一定道理。再一个就是，主要是你有可能就是刺激胃肠道了，
1: 嗯，
0: 那你就出现恶心呕吐了、
1: 嗯，
0: 甚至是这个腹泻了。这样不行，不补水还反而失水呢，
1: 嗯、
0: 是吧？
1: 啊，那就比较严重。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咱们一般就是说，这个如果要是中暑了以后，一般说喝点藿香正气水。
0: 啊，这个
1: 他这个的话怎么样呢？
0: 这个藿香正气水，这个我感觉是作为一些失明的老办法哈。
1: 嗯。
0: 哦，我在医院其实见过不少哈。
1: 嗯。
0: 但是藿香正气水，我感觉它最真正的这种热射病啊，还有这种这种情况，它其实是疗效甚微的。
1: 哦。
0: 你要是把它理解成一种暑湿感冒啊，
1: 嗯，
0: 这个情况的话，或许对点这个对点损哈。
1: 啊，就是那种就是热方面的这个感冒，你喝点藿香水。
0: 对，你还是把它理解成一个感冒药
1: 啊。啊，就是它对热射病、对中暑没有什么治疗的。
0: 对。
1: 你可能你觉得我这个就是胸闷呐、啊、恶心的什么，我喝藿香之水好了，其实你是暑热感冒。
0: 对，也有可能这个、
1: 嗯。
0: 就我感觉哈、啊，就是、
1: 嗯，
0: 也有可能是他自己的一些因为藿香正气水也是水嘛哈，
1: 嗯嗯，
0: 哦、
1: 啊就补水了，
0: 哦，也有可能是这
1: 样啊、嗯，那就是另外呢，就是再一个，就一般人说这个没太阳了，我是不是不容易中暑呢？
0: 哦，这个也不是，但当然了，我们这个不直射倒过是挺好，但是有些时候它湿度大呀，
1: 嗯、
0: 湿度大，人体就很难去散热哈、
1: 哦，
0: 这个也是一个难点。所以阴天，咱们在这种三伏天的时候，阴天咱们也得这个同样重视这个中暑问题。
1: 嗯，就是
2: 那这个不是阴天就不中暑了。
0: 对，闷热啊、
1: 嗯，
0: 嗯，
2: 热度就是空气的热度和湿度，
0: 对，
2: 也照样一样可以这个让人中暑的。
0: 对，
2: 嗯。
1: 那刚才这个石大夫说了，如果中暑的话应该怎么处置？那咱们怎么预防这个中暑呢？就是尽量让咱先别走到中暑那个地步呢
0: 啊。
1: 嗯，
0: 这个很好啊、哦
1: 嗯。
0: 我这个真是今天想着重这个，想为咱们广大的这个听众和市民介绍的。
1: 嗯嗯。
0: 啊，其实这个也很简单，主要是要避开咱们的这个高温时段呢。
1: 嗯嗯，
0: 然后你要是丢失了水分啊、哦，重视丢失了水分，一定要补回来，就是喝水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当你这个暴晒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咱们所晒的成分给返回去，就是用一些宽松的呀，
1: 嗯、
0: 让它透气呀。
1: 嗯，
0: 然后穿一些浅色的呀，这样的话它不容易这个做到这个阳光的吸收，对吧？
1: 啊，
0: 然后再一个、
1: 就是、
0: 让你带一些外在的工具，比如说遮阳伞呐、
1: 啊，
0: 戴个帽子呀。
1: 啊、
0: 哦，嗯，
1: 做好防晒。
0: 对的。
1: 嗯，
0: 还有就是一些咱们脆弱的人群，老人孩子呀，
1: 嗯，
0: 还有一些咱们现在广大的这种市民所宠爱的宠物啊，
1: 嗯嗯，
0: 一定不能这个长期放在这种密闭的咱们的汽车呀或者是空间之内，
1: 嗯、
0: 哦、因为这种地方这估计大家都知道哈，
1: 嗯，
0: 生活很快的，
1: 嗯，对。就是感觉到你别说你搁了好就是几分钟十几分钟那样式的，你就是把车停下来，然后把那个

0: 车门一关上，一会儿你就是一分钟不到，你汗就得下来。
1: 对呀，
0: 嗯，它
2: 就是咱们室外温度达到30度的时候，汽车关上车门、车窗以后，20分钟车内的温度就可以达到55度。
1: 对，
0: 嗯，就是
2: 太阳直射的话，
0: 对，
1: 嗯、
0: 那基本上就是人坐的。
2: 要再热一会儿就能烤地瓜了。
0: 哎，
2: 嗯。
0: 这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突然发现啊，今天咱们这个石大夫给我们就是提出的这个预防中暑的这个方式哈，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做好防晒。
1: 对
2: 啊，防晒霜多涂点，
1: 多涂点，嗯，
2: 阳伞支上。
0: 对，然后这个遮阳帽也戴上，阳伞也支上，这个是穿点这个浅色的，就是宽松的这个服装，然后就相对来说能降低咱们这个中暑的这个。就其实对于咱们来说，避开高温时段有点难，因为咱们的这个工作就是天天在外边跑，那我们就只能做好这个防晒，
2: 其他的防护措施了，
0: 躲避阳光的这个情况。
1: 啊
0: 嗯、那最后，请咱们这个就是石大夫就给我们总结一下，就关于这个中暑的情况。
1: 这个我还是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个预防上哈，
0: 嗯、
1: 所以要说这个预防胜于治疗啊。
0: 嗯，
1: 然后降温呢重于吃药。
0: 嗯，
1: 然后呢，最后呢重症呢咱们就立即送医。
0: 嗯，
1: 哎。
0: 就是记住了啊，预防胜于治疗，就是你尽量不要让自己走到中暑的那个地步，然后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中暑的症状的话，就及时的降温比你去想就吃什么就治疗中暑的这个药物要好。另外呢，如果出现了这个相对来说就是刚才咱们石大夫也提到的，如果你就是意识丧失啦各方面的这个情况的话、
2: 嗯、
0: 一定要
2: 抓紧就医，不要拖延、嗯、
0: 对。好的，也特别感谢咱们石大夫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呢来给我们科普关于中暑的情况，大家别光听的热闹啊，也得照着石大夫说的话去做。
2: 嗯，辛苦石大夫、
0: 嗯、谢谢您、
1: 哎、
0: 石大夫，
1: 谢谢两位主持人、嗯、谢谢咱们广大的听众，下期节目见、
0: 嗯、
2: 下次见、
0: 嗯、下次见、嗯、我们进段广告。
3: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4: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3: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4: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3: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4: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3: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4: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3: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4: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3: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 全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

0: 测。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桥西西站。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5: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6: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5: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7: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这里，当时的生活怎么那么壮啊？这，嘿，嘿，
4: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8: 春天花会开。
5: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我是老张，
9: 我是徐雷。
5: 刚刚送走了石大夫啊，给我们科普的非常季节性比较强的啊，知识点这个比较高的这么一个这个防中暑的啊。
9: 对，
5: 就是我们通俗点说，就热迷糊了啊，身体承受不了了、啊、
9: 那就是那可不是中暑这个东西和简单的就热迷糊了哈。不一样，这个中暑严重的话，就像刚才那个是，就是这个石大夫不也说了吗？你要是真是到了热射病那个的话，那个是这个。

0: 死亡风险很高的一个。
1: 你把自己整到那种程度，不缺心眼儿吗？
0: 不是，他那个他那个就是你可能没有感觉，
1: 没有意识到，
0: 对，就突然之间的，
1: 可能只是觉得热，但是已经过渡到了这个病态了啊。
0: 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未来七天呢，就是7月25号到31号啊，我州的天气趋势，气温呢明显偏高，降水偏少，全州平均气温呢24.5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2.3度，全州呢平均降水量为15毫米到30毫米，比常年同期呢少10毫米。未来七天我们关注啊，预计呢25号到26号有小雨，27号，31号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呢，预计未来七天的温度呢前低后高，28号开始呢气温明显回升，29号到31号最高气温一般在32度以上。
0: 哎，
1: 给大家几个这个建议啊，第一呢，一是27号31号有雷雨天气，各地呢需要防范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引发的气象灾害。第二呢，降雨呢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呢需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呢要注意安全。第三呢，是各地要加强田间管理啊，同时呢做好这个病虫害的监测工作。四是28到31号天气闷热，露天作业的人员呢需要做好劳动防护，城乡居民呢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注意饮食卫生，预防胃肠道疾病。
0: 你看，就跟咱们今天石大夫给咱们科普的就挂上了，
1: 这都跟上了，
0: 对不对？
1: 是吧？关注完这个这事儿呢，我们回头，哎，刚才我们导播这是不是有一个路况了的？
0: 哎，路况我刚才念了
1: 啊，
0: 就
1: 是，不
0: 是
1: 又有一个
0: 路况，
1: 啊，刚刚有好像在这个橘子街友谊路附近吧？
0: 我看一下啊，
1: 看一下咱们
0: 这个还是咱们139号路况报道员，现在在延吉市橘子街与友谊路交汇处的北侧，由北向南左转的行车道上，有两辆轿车是侧面相撞了，导致这一路段是交通拥堵，提醒大家注意避让。
1: 我们看一下啊，这个6.8万尾这个马苏大马哈鱼，这个鱼苗啊。这个放流密江河，7月17号呢，浑池市密江河水，这儿呢鱼跃清波啊，吉林省2026年图们江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活动呢，在吉林的密江河大马哈鱼国家级的水产种质啊，这是种子的种，质量叫种质资源保护区，这个很专业的啊，浑池市密江乡下洼子村这个密江河畔来举行，6.8万尾呢，这个马苏大马哈鱼。这个鱼苗呢放到密江河，为图们江流域的水生生物资源恢复与生态环境提升这个提质升级注入了一个新鲜的活力。
0: 本次活动啊，是由延边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主办，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延边州水产技术推广站及检测检疫公证等多单位啊协同参与。活动呢是以增值土著水生生物资源、修复图们江生态环境为主题，旨在呢扎实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持续推进水域生态保护与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全力修复流域水域生态体系，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渔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当天上午的9:30呢，活动正式启动啊，公证机构呢，驻场，全程公证人员呢，将鱼苗呢有序的分装，与志愿者呢共同来放流啊。那么
0: 马苏，咱们关注一下啊，马苏大马哈鱼呢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多年来呢，延边州持续深耕图们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常态化开展增值放流活动，夯实流域水生生物种群的恢复基础。下一步呢，延边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将持续开展增值放流活动，共筑牢呢图们江流域生态安全屏障，擦亮边境河湖的生态底色，绘就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延边生态新画卷。
1: 你看这个它是个洄游鱼嘛，是吧？放苗让自然资源呢更是水产资源更丰富，是吧？我们也能得到更多的美食。好吧，北京时间17:23啊，结束我们今天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这是本周最后一档下班路上节目直播，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下周一见。
2: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们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韩乐然。韩乐然，朝鲜族，1898年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县龙井村，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奉天从事党的工作，通过创办的美术专科学校及其他途径，将党中央理论刊物《向导》《中国青年》等和一些马列主义书籍不断传送到进步青年手中。1925年7月，韩乐然同赵尚志等人在哈尔滨组建青年读书会、平民夜校等，开展革命宣传工作。1929年被中央调回上海，负责地下党组织的财务工作。1931年，他辗转来到巴黎卢浮尔艺术学院学习，肩负第三国际的委托，投身到反法西斯斗争的国际宣传工作中。1937年，韩乐然回国后，到武汉加入东北抗日救亡总会，负责宣传工作。1939年，党组织派他到山西、陕西等地做国共两军联络及统战工作。他利用艺术家身份积极开展革命工作。1947年7月，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零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

0: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大伙儿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咱们真都是弱者。你看在刚强的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啊。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本来说可能就活个一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十年八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对不对？所以说呀，医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一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了，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的。而他老伴儿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

老人这个老伴儿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啊，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啊，眼压呢都30多了。啊，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儿，啊，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 0.2 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啊，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是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啊，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啊，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西医不行啊，我们看中医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了，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的，就轻轻的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啊，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了掉地也碎了。他可能这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别人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索性啊就把这个玻璃这碎片拿起来就往这个手脖子上就开始划啊，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再加上呢他自己眼睛看不清，就胡乱划了好几道啊。这人大家知道自己下起狠来了之后了啊，就不停的划，但是呢胡乱划了好几道啊，他也没划到动脉，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了，说孩子这我不想活了，我好不了了，你个大夫都说了啊，在他们那治不好到哪儿都治不好了啊，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她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她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啊。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啊，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

子的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她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我想说，西医治不好的又何止是这糖尿病呢？高血压你到医院去治，你治好了吗？风湿骨病的你到医院去治，给治好了吗？你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对吧？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你都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咱不能说那么绝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妇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成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今儿富贵病我们吃得好了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啊，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就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我们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堵。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吧，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西医的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彻底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
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

那些葫芦起了瓢。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医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你药房里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多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那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让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3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1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三代延寿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1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1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美金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30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身上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
李老师做不到。

0: 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不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喂，你好。
3: 你好李老师，我是保定这边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到现在用了有半个月时间了，虽然吧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这回是选对药了。这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效果都好。
0: 好，
3: 而且这一片就一块钱，这不是我告诉我姐了吗？我姐也想用，所以今天来电话麻烦李老师再给我们开点药行吧。
0: 这回我听得出来啊，虽然说咱们用药时间不长啊，但是对于治疗的结果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吧？
3: 对。
0: 您这样先把您具体的情况你先跟李老师说一说。
3: 好的。我呢今年63岁了，得糖尿病吧算下来有10来年时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哎，说真的也馋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心绞痛老是频繁的发作，这一犯起来前胸后背都疼，哎，您不知道满身的都是汗珠子往下淌，浑身还哆嗦。这速效救心丸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
0: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伤了。
3: 是的，我都害怕我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我家有个邻居就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李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病啊，到严重再治，那可能就难了。
0: 对，不管是什么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啊。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又真成了尿毒症啊，那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讲，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现在很多人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是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都不少啊，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3: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

0: 不过这回好了，你看我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餐前血糖是 5.9， 餐后是 7.8 了。
1: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0: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感觉的也舒服多了，嗯，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
1: 嗯，
0: 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嗯嗯，那这几天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哎，还没等打开那个速效救心丸瓶盖呢，哎，结果呢疼劲儿就过去了，我也就没吃。
1: 嗯，
0: 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1: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0: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没有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打过一回激光，因为眼底有出血，还有眼前有那个挡的那个大黑块嘛。
1: 嗯，
0: 这几天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是咱这个药确实真好，这怪不得说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
1: 没错，他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啊，药劲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0: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1: 嗯，
0: 只不过就是一开始到时候吧，我们买了一副药，本来想着是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这不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1: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0: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
1: 哦，
0: 她发现才3-4年时间，她现在就吃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她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我一样了。
1: 嗯，
0: 然后我就让她申请了，赶紧从病根上，从这个根本上治疗的。
1: 没错，咱们治疗这个糖尿病啊，你说靠西医的方法是不行的啊，表面上呢血糖控制的还行啊，指标还行，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啊，我们吃了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啊，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症会接二连三的去缠绕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说该怎么办呢？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得从根上去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那原因主要就是啊，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那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啊，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啊。那什么管着代谢啊？就是肝肾啊。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我们治一个通一个，来一个好一个，无一失手，就是因为咱们从根上一方三通，全国范围内啊，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品了啊。它这个方向太准确了，毕竟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啊！你现在再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啊，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 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啊，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中药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种植的啊，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它药物失去活性了，它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了。哎，也正因为如此，中医药学才一点点的落寞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了，而这个中医药的复兴是其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健康，啊！有没有好方子？有好方子，那从古至今2000多年的古方、经方、验方太多了，啊！有没有好药？也有好中药，但是。如何让好中药好方子发挥出极好的作用，那必须得发酵，所以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它才具备一片顶80片的效果，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0: 是是是，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青泡一般用多少呢？
1: 你姐姐这个青啊，她发现了才3-4年，2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3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0: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行，谢谢您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
1: 哦，那我明白了。一片是一块钱是吧？
0: 一块钱一片，这是国内统一售价，但是厂家给咱们这是有名额限制的，也就是说呢，想要享受一块钱一片，你得有名额，得打电话去申请。
1: 啊，可以可以。
0: 嗯，
1: 那咱这一天吃多少啊？
0: 一天吃多少，我们得根据你的病情来看。你跟老师讲一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年多大年纪了？
1: 行，我近60啊。
0: 具体什么病啊？
1: 哎，我现在毛病不少啊，血压高，吃着降药呢，血压都降不下来
0: 啊。
1: 低压呢，100的，怎么也下不去。
0: 嗯。
1: 高压呢，都在170左右
0: 啊。
1: 啊，经常啊，浑身没劲了，头晕迷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想上个厕所吧，这一走路哈，我就感觉脚底像没根儿似的啊，
0: 嗯，
1: 像人踩在棉花上一样晃晃悠悠的。还有这眼睛也不好，医生说呢，我是眼压高了，
0: 就是青光眼了啊，防水小梁网出现了淤堵了，眼睛啊就出现了这种不适的症状。有没有又肿又疼的情况？
1: 对对 对, 对, 对、嗯，就是医生说就是青光眼。
0: 嗯，
1: 就一天到晚呢，不光是这个眼睛又来又疼，感觉我这个头也跟着疼。
0: 嗯。
1: 反正那个滋味了，太遭罪了，别提多难受了。
0: 嗯，
1: 尤其是我这个视力还下降了，看那个灯啊，周围啊，就是像那光圈一样啊。
0: 嗯嗯。
1: 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还有黄的、蓝的。
0: 哎呦，
1: 反正啥颜色都有。反正吧，我还有点心情，好心情。
0: 嗯。
1: 可是这一下子，我就想发火，看啥都不顺眼了。
0: 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眼睛看得见，
1: 啊、
0: 这窗户扇打的就开。啊，眼睛看东西花里胡哨的，这心里边就郁闷，就容易发火，就很正常。对,
1: 对
0: 啊，
1: 再加上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1: 这个病呢，在夏天还好受一点，一到冬天呢，我就怕冷怕凉，
0: 嗯，
1: 一到凉，就立马就疼，还有颈椎也不好，一天到晚呢，脖子疼的转都转不动，到医院拍片子呢，说是第4、第5、第6节突出了，再就是呢，颈动脉还有斑块。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说不定哪天呢，可能就脑血栓了，让我得多注意一点。
0: 其实就怕这个斑块脱落，你斑块脱落了，造成脑血管的这个淤堵，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脑卒中 啊,
1: 啊。可是你看，我药也换了好几茬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啥的都做了。
0: 嗯。
1: 昨晚呢，好像还可以的，反正也就一两天吧。
0: 嗯。
1: 过后该饭还是饭。
0: 好不了多长时间。就不持久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你呢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啊，就你说的这个通过理疗的这个方式啊，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啊，那缓解是肯定得缓解，谁做理疗都缓解，但是病在内里你不解决的话，你总缓解症状无外乎就是给疾病的发展拖延时间啊，只可能是越来越重 啊。
1: 哎呀，你看我这医生的毛病哈，所以说呢，这不正好听到您说咱们这个药吗？能从头到脚啊，从里到外，一方三通，一种药能治疗一身的毛病。
0: 嗯，
1: 所以说我寻思打电话问一问，咱是这个药，你看对不对症的？
0: 你现在身上的问题是真不少啊，不过好在你这个电话打的还算比较及时，说白了就是没有酿成大祸。所以这高血压来讲的话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咱们听众朋友都听一下。就是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其实就是源于我们血液不干净。这就好像河沟子里边啊，都有很多的淤泥，这个水啊它就流不动啊，流速啊它就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来讲的话呢，如果血液里边的垃圾过多的话呢，血液的流速它也会下降啊，那我们就会供氧供血不足，我们机体呢就会给你供血供氧，加大压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就上来了啊，这也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如果你长时间的加大压力去供血供氧的话，我们这个管道就是血管啊，血管的内皮啊就容易出现硬化，那你反复的冲击它必然就会出现硬化，出现破损啊，你这样一来它就极其容易造成危险。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疗这个高血压，你吃多少降压药都没有用啊！你看那些发生危险的哪个没吃降压药啊，对吧，这结果最后就是心梗了脑梗了，那不还是该来的就来吗？所以说要想从根上去治，就得从

0: 净化血液入手啊，还有包括你这青光眼也是。刚刚老师讲了，防水小梁网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还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再有呢，它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是开窍于目的。我们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其实一个是吃进来的，一个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毒素啊给代谢掉。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我们这个血液不干净，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呢，其实主要呢是关节的问题，而骨头的病呢跟肾脏有直接关系，因为肾脏啊是主骨生髓的。当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入侵，并且直接伤及到我们的软骨和滑膜。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为什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达，因为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1: 对，
0: 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你肾功能要是不好，你生髓的能力就会下降，我免疫力就不行了。那还有颈椎病，颈椎也是骨骼的病啊，属于骨痹之症。那我说过，所有的痹症都是血脉不通了，只是堵在了哪而已。而这个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肾主骨嘛。那你看我这么一分析啊，这心脑血管的骨病啊，其实包括眼病啊，都是一个堵的问题，而分别堵的是什么呢？脾胃、肝肾还有我们的血脉。所以说这个病根它就找到了。虽然听起来病挺多的，但是病根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1: 对
0: 啊，所以说治疗所有的慢性病，你看表面上啊都是挺复杂的啊，但是真正的病根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也是老师总结了半辈子的结果。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治病根，就要打通三大生命通道。而如何能打通三大生命通道，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好在一方三通，首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这个机体的免疫力上来。因为脾脏的功能上来以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就好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所有的病症都好了，不管是骨痹啊还是心脏病啊，所有的病症啊就是血脉不通，通了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说我们用上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见到效果。那你现在还行，两副药啊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了，所以说就不用着急啊，就是眼下要做的就是及时的治疗上用上药就行。
1: 哦，
0: 嗯，
1: 行，那这李老师你给我定上呗。
0: 你直接打场外的电话，李老师这儿不负责订购，因为咱们药源比较紧张，而且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得自己去争取，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嗯，
1: 行，那我现在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吧。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我再有六七天的时间，哎，我就用完三副药了。
0: 嗯。
3: 你那个学生啊小张说我没事了。但是呢李老师啊，我真是那个病怕了，我就是怕停药以后吧再反复。
0: 嗯。
3: 哎，所以吧我这不就来找您了。嗯，麻烦您啊给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0: 您先给我介绍一下您的病情，我再看看。
3: 好好好。
0: 嗯。
3: 我呢是2021年9月17日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高血压引发了那个脑梗嘛，我之前啊就是一直那个吃着那个降压药的，但是那个血压呀它不平稳，忽高忽低的，但是就和李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血压高就是那个血压垃圾太多了，吃降压药你是强行控制表面上下不来，但是。早晚它就是个事儿。
0: 嗯嗯嗯。
3: 哎，我这不就是半身不遂了吗？那个时候啊，哎呀，真是难。你吃喝拉撒都得靠老伴和孩子照顾。 这个一边这个身子根本。

0: 口屎。嗯，说句不好听的，你上厕所擦个屁股，我自己都不行。
1: 嗯嗯。
0: 哎呀，真是活的一点尊严也没有啊！但是我这两个孩子，哎呀，还是真孝顺。嗯，我这也是我最大福气了。我有病期间，这两个孩子出钱出力，都寸步不离的，都在我身边照顾我。
1: 嗯嗯嗯，就是。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啊，咱们内心是很脆弱的，如果要是老伴孩子啊，不对我们有这么更多的包容的话，不对我们有更多的体贴的话，那可能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啊，你看在我们身边呢，就老师接触过很多，中风偏瘫的，啊，就是风湿骨病动不了的，就得了老慢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照顾一个病人，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久了之后吧，稍微带点情绪，这病人心里就脆弱，他接受不了。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吧，真的就得去，就是作为一个病人的家属来讲，我们真的是在找到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我们这个心态也得放得端正。就是病人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而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也是源自于家人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包容，提供了这些体贴，让我们有机会有勇气去治疗下去啊。跟我说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嗯，我记得是有个两三天左右，我就觉着这个身上舒服点了，哎，不那么皱的慌了，嗯，那个，也没有那么凉了，
1: 嗯嗯，
0: 原来我这一侧身子就冰凉冰凉的，嗯，但是那回我老伴说，哎，摸着有点温度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甭管我们身上是凉、麻、僵、硬、沉，啊，其实都是堵了，堵了我们就通就好了，啊。那血压什么时候下来的？
0: 血压不到一个礼拜吧，就平稳下来了。
1: 嗯，
0: 我记得那回量是135/85呢。
1: 嗯嗯嗯。
0: 哎，自己感觉这个手上能使上点劲儿了，反正是一天比一天强吧。
1: 嗯嗯。
0: 我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啊，哎，自己就能站起来了，还能走几步。哎呀，慢慢慢慢的就是挪着那么走几步，走几步。哎，等到这第二副药的时候，这个自己我就能在那个房间里头来回的那个溜达着走两圈了。
1: 嗯嗯嗯。
0: 哎，能走了以后，哎呀，我就觉得。可高兴了，就看到希望了，就是那种感觉。
1: 嗯嗯嗯。
0: 哎呀，那时候真是高兴的，就吃完饭歇几分钟就开始，然后在屋里就那么转，就是。
1: 也是着急了啊，再也不想在那儿躺着了啊，就想着配合着锻炼，恢复的能更好一些，是吧？
0: 哎呀，对呀，对呀。
1: 嗯。
0: 哎呀，这不是这三副药，这不现在来说快用完了，我这不光能在屋里走，还能出去走走。
1: 嗯。
0: 这不前天上午我还跟我们邻居那老太太一起去个超市呢，回来还给孩子们包了饺子。
1: 嗯。
0: 当然这个手劲儿多少还是没有原来的那么足吧，饺子馅儿我怕没搅开，我还问我闺女好吃吗？
1: 嗯。
0: 跟过去一样吧。孩子抱着我说，哎呀，妈做的啥都好吃。哎呀，我当时那泪真是又流出来了，就是。
1: 可不是嘛，这全家人都等着你这一天呢，啊，你得病了以后，谁也能想到说我们能恢复，还包饺子呢，能自理就不错了。所以说，全家人都替你高兴，流出来的也是幸福的眼泪。
0: 哎呀，是啊是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们研发了这么好的药了，
1: 嗯，
0: 而且卖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真是没一共也没花多少钱，这不就治好了？
1: 嗯嗯。
0: 哎，我现在也不怕别的，就是怕了我要是停了药啊，要是再反复了，那得咋办呢？
1: 咱们也没啥怕的。首先，我告诉你，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啊。
1: 啊，但是呢，我能够理解咱们得病了以后这么多年反复治疗没治好那种病怕了的心理。现在这么见。

0: 健康的活着多好，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但是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发酵药不仅仅说是药劲大药力猛，而且它通过了发酵技术，大分子已经转化成了小分子，那非常的易于人体的吸收，所以说咱们用上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啊就能够见效。刚才老师呢为什么问你说什么时候见效的啊，还记不记得啊，你看你说了说几天见效的，所以这个效果呢你也感受到了，它跟普通的中药不一样啊，这就是发酵中药的魅力。那第二大特点呢就是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包括你这个脑梗其实也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一个是脾胃，比如三高，我们为什么高血压，我们为什么高血糖，我们为什么高血脂，很多人都是吃出来的病。那吃出来的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有关啊。而且你看我们凡是缺血性的疾病普遍都是气血不足，那怎么产生气血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化气生血，所以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的气血充足，然后第二步给你通血脉，血脉指的就是血管和经脉，你脑梗就是脑血管的淤堵，咱必须得通，但其他的药物通不好，因为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然后我们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就会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它能够保障我们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成为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我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那你这大可以放心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1: 哦，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
0: 行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向你表示祝贺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注意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还有心态上记住了一定要乐观，什么事儿 也没有咱们身体重要，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不要去在意，还有就是适度的锻炼啊，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嗯
1: 啊，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怎么样？
3: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
0: 嗯嗯嗯。
3: 哎，李老师，哎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哎，还真的信对了。
0: 嗯。
3: 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0: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仁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么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连患者都不容易，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9了。
0: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3: 哎呀，30多年了。
0: 怎么个情况？
3: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
0: 嗯，
3: 得过一回大眼肺炎。
0: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嗯。
3: 哎，然后呢，那时候你说这个确实的条件不好啊。
0: 嗯嗯嗯嗯。
3: 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
0: 嗯，
3: 扛一扛啊就过去了。
0: 嗯嗯。
3: 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 哎，挣几块钱了。
0: 嗯嗯嗯。

0: 然后十年前吧，又到医院检查，得说是慢阻肺吧。
1: 嗯，
0: 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90几年哈、啊，实际上呢，在70-80年代，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0: 嗯、
1: 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0: 是啊，李老师啊，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
1: 嗯、
0: 啊，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真的是越治越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
1: 嗯，
0: 那都是家常便饭了、啊、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得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1: 嗯
0: 嗯，啊，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啊、这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有我有没有事儿？
1: 嗯，
0: 啊，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的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了不少。
1: 嗯嗯，
0: 好像感觉到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
1: 嗯嗯，
0: 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哎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1: 好，
0: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哎，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啊，能吃的多一些了，生食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吧，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
1: 嗯嗯。
0: 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啊？哎，居然他能跑了，你可这。
1: 这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0: 哎，是的，走路还喘。
1: 嗯。
0: 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嗯嗯。
0: 这谁能想到啊，1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嗯，
0: 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治病的好药啊。
1: 哎
0: 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过来。
1: 嗯嗯，
0: 所以这次啊我这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1: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嗯、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0: 对
1: 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嗯、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
0: 嗯，
1: 而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
0: 嗯、
1: 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
0: 对，
1: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
0: 啊、
1: 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
0: 嗯、
1: 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
1: 嗯。 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
0: 啊、
1: 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
0: 嗯、
1: 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定上啊。
0: 哎好的，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0: 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5: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6: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7: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8: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

0: 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二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
6: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 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7: 15/5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6: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 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

0: 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1: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2: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0: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3: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4: 我们援疆呢，我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只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0: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3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授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蒜粒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3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5: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

0: 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1: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4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3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

0: 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1: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京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文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1至6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1箭5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二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 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B1轰炸机。

0: 击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

有时候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需要一些安静独处，这种独处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你没有必要挤进自己不喜欢的圈子，强颜欢笑，宁愿真实的孤独，也不要虚伪的热闹，可以真实而安静的做自己，是一件多好的事情。我是夏木静，此时此刻继续陪伴到各位。我觉得生活最快乐的样子，一定是你梦最开始的地方，那个保持初心的傻傻天真的模样。来听童安格《梦开始的地方》。

尊敬的诸位教育界的同道，诸位长辈，诸位学长，大家好。我们上一堂课跟大家谈到师道尊严，这个师道尊严从我们教育工作者来看呢，我们要能呢体会到教师这个角色的重要性这是我们自重自爱。而我们也能进一步体会到尊师这个风气对学习者的重要尊师学生才能够重道所以这个是爱人一个教育工作者并不是为了呢要求人家尊重那有这样的心呢那要当一个好老师就很困难还要求别人尊重事实上就不谦虚了所以是为了让孩子让学生呢学习当中呢得到真实的受用所以必须带动这个尊师的风气其实圣贤教导我们都是要念念呢为学生着想为他人着想而不是去要求他人而我们上一节课也谈到呢整个古代尊师的风气跟现在状况的比较所以要整个社会风气又回到尊师的良好状况那第三个重点呢就是要振兴师道这是我们上一次谈到的重点那振兴师道呢要靠为师者自己来振兴了自重而后人重自爱而后人重

仁爱。哦，师者啊，是要启发人家的智慧。智慧在哪里体现呢？思考事情啊，都是从根本思考，不是从枝末思考。啊，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啊，所以上一节课我们谈到振兴师道，啊，第一啊是要自重而后人重，第二呢，我们引了群书360的177句，啊，这是我们上一节课谈到的。一个为师者，啊，从这个经句当中啊，体会一个务本的精神。啊，夫知为人子，然后可以为人父；知为人臣者，然后可以为人君；知是人者，然后可以使人。那这一段话对于我们一个教育工作者，那应该是知为圣贤弟子者，啊，知为圣贤学生者，啊，然后可以为人师。啊，我们都不能当自己父母、自己师长、自己圣贤啊祖宗的好弟子，我们怎么可能去做人家的老师呢？哦，那我们有了这个认知了，那要当一个好弟子啊，首先呢，从尽本分做起。好，那我们现在从事教育工作，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本分是什么？啊，从唐朝韩愈的诗说当中讲到，啊，这个是我们第三个重点啊，振兴师道第三点，知本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啊，传道授业解惑是为人师的本分。那曾经啊，我在师范学院读书啊，我的导师啊，尹老师，他曾经问我们一个问题，说老师假如是传授知识，那老师能比得上电脑吗？请问你有看过哪一个老师他的知识能比得上电脑？没有吧？对啊，那老师不用了，电脑就好了。找资料又快，哎，我们当老师有时候还会短路，想不起来，电脑现在网路一上去一按下去就啪啪啪全出来了。所以显然教知识啊，并不是老师最核心的价值啊，不然怎么比得上电脑啊？老师可以教孩子如何去学习，如何去找资料，如何去运用这些知识跟才能，那个就是要教德行了。而且其实人心非常的微妙，很多成绩很好的孩子，他不是很尊重老师。为什么？他可能觉得那些资料我查都查得到啊。哦，所以我们自己教书那几年，在路上遇到成绩第一名、第二名的，哦，都不跟我们打招呼呢。反而是哪种学生，50公尺远呢，一发觉是老师的就手举得很高啊，老师好，很兴奋，就是被我修理的最厉害的。为什么？他错了嘛，你是为他好嘛，教导他嘛，所以他虽然被你打，他知道你是为他好。当然听说现在不能打了。我离开教育界11年了啊，我们做

任何事顺势而为啊，不能打就别打了，并不是一定要用打才能教好孩子哦。哎，只要是用真心啊，应该孩子慢慢都能够感觉得到。当然，我讲这样，你们不要觉得我喜欢打学生，我才打过一两次而已啊。那是刚好遇到呢，讲半天听不懂，只认得棍子的学生，当时候呢我才有用哦。哎，啊，所以从自己啊，包含我母亲也给我讲过，哎，确实他教几十年的书啊，也发觉这个现象。所以你是教他做人，孩子一感觉到对你肃然起敬啊。也有学校的领导跟我讲说，在学校里面呢，用弟子规教学生的老师啊，很受欢迎啊。学生遇到什么问题啊，都会来问他，首先当然他比较有爱心啊，他会教弟子规，必然他是为孩子的德行着想啊。就像我们这一次这个题目啊，做孩子一生的贵人，是为孩子一生的幸福着想，孩子可以感觉得到啊。再来，因为教弟子规是教他孝道，教他友爱兄弟姐妹啊，教他爱人，这与他的性德相应啊，他对老师就肃然起敬啊。所以我们看着现在的学生越来越不尊重老师啊，这是一个结果，可能从原因上看呢，我们还得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我们没有传道授业解惑，学生怎么可能尊重我们呢？在西元呢1973年啊三月的时候啊，美国发生了一件事情啊。美国政治经济学的杂志报道到呢，有一名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毕业生，大家听到哈佛有什么感觉？哦，这个是顶尖的学校啊！啊，这是商学院毕业的，向法院控告他的老师，因为他依照老师所教的学理，在一家大公司管理财务，结果失败而被解雇。他计算了自己失业的损失约70万美元。哦，这个是40年前的事哦。要他老师赔70万美元哦。好，这件事发生在美国似乎很平常。例如受理这个案子的法官会认为，任何商品对消费者有伤害时，制造厂商应负赔偿之责。那么学生应用老师的教材在事业上失败，老师也不能辞其咎。诶，这是他们法官的认为的。但是在中国则是奇闻。诶，那外国把老师所教的东西当什么？商品，当利益，益友，不是道呢？那都是商品，不传道怎么会得到尊重？那被这个学生告，在美国也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了。而这一段话里面呢，其实有很多让我们省思的地方。首先，这一个大学教授教的道理是真理吗？他虽然是商学院的教授，他教的是真理吗？很有意思哦。他假如

的是真理，那应该这个教授是最有钱的人啊，有没有道理？有啊，他是最懂的，他是专家，他应该用的最好，他赚最多啊，他怎么是一个教授而已？啊，所以真正致富的真因，不见得是在大学的教科书里有，是在我们中国的经典里面才有。财富的真因是什么？乐善好施啊，哦，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财不施得财富啊，这个才是根本原因啊。不然假如这些教科书是真理，应该所有的人用了全部都有钱啊，怎么有些人有钱，有些人没有钱？我们今天用了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孝顺为传家齐家之本，哪一个家庭孝顺的不兴旺的？都兴旺啊。勤俭为持家之本，哪一个家勤俭的反而败了？没有啊。真理是放诸四海皆准，叫真理。所有的结果呢，是有善因有善缘结善果，可是一般很多书上讲的没有把真因讲出来，只是把缘分讲出来啊，就好像一个种子种下去的，你浇水你施肥，那个是缘，因是那颗种子啊。现在没有布施，没有乐善好施的因，而且拼命赚钱也不见得赚得到钱，那是缘。所以亘古不变的真理啊，都在经典当中。而现在很多的教科书啊，都是某些人自己想象出来，自己体会的，都不一定跟真理相应。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一定守住啊依照经典为师，不是他自己的创造发明。孔子也是这个态度啊，述而不作啊，信而好古。我们这个时代啊，不信真理，不信圣人啊，那很多人都以自己的想法，他又很有知名度啊，很多人相信他就完蛋了。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曾经得过诺贝尔奖的，还他的话还编在教科书里面讲说，企业唯一目的赚取利润，在教科书里面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事业体破坏大自然，肆无忌惮，他不管，河川污染了，土壤污染了，他不管，企业唯一目的赚取利润呢？所以这个是大邪说啊，还是在教科书里？哦，所以我们想起啊，我们马来西亚伊斯兰教长老 Dr. Arifin 呢，他有智慧啊。当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介绍我们马来西亚一本教科书啊，拿给他审核啊，他把它退回去了。他说这一本书连孔子的教诲都没有，不合格啊。他有判断力啊。这一句害死这个世间说唯一目的赚取利润的话，假如有孔子的话一审核过去啊，马上就被淘汰还编进去。孔子在《论语》里面讲：“君子喻于义呀、啊，道义呀、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小人喻于利，小人只想着要谋自己的利，那这一句话就是小人的思想，怎么可以编进去教科书里？哦，所以看到这些现象啊，就体会到我们曾经学过。”群书360里面孔子跟鲁哀公讲的话，天下有五不祥啊，圣人弗逆
愚者

善权，天下之不祥。圣贤人的教诲啊，没人相信，没人愿意深入。这些小人的思想，功利的思想，充斥在世界甚至每个人的思想里面，天下大乱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这一个刚刚跟大家念发生在美国的事，40年前就有了。而我们看到法官也是觉得老师教的东西是商品，大家有没有感觉工业革命以后好像连人类都变成商品了？人类有尊严，人类有人格，怎么可以当商品看待呢？诸位同道，假如你在一个单位里面，人家把你看作你是一个生产线中的某一个零件而已，你舒不舒服啊？不舒服啊。就好像我们的学生现在像不像商品？他们好像被同样的对待，而不是因材施教，是不是？同样对待是什么？数学、语文、语文、数学、数学、语文，每天就这样，出去了。出去以后呢，大学毕业了，出去了，退货，人家不要。现在大学毕业、硕士、研究所毕业，找不到工作的人很多啊。请问这个社会当中哪一个企业他告诉你我要的就是考试考很好的人？你有看过哪一个企业主说我要的人是考试考很好的人？我要的人就是他高中数学95分的啊。可是你看我们整个教育孩子过程当中，所有的专注点绝大部分都在考试，结果他变考试机器，出来社会不会做人做事，不是一个好的干部。结了婚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妻子。哎，生了孩子也不是一个好父亲好妈妈，因为都没有好好学过这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所以要幸福孩子一生啊，得回到传道授业解惑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大伙儿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咱们真都是弱者。你看再刚强的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啊，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

本来说可能就活个一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十年八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

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了，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的。而他老伴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老人这个老伴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啊，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啊，眼压呢都30多了。啊，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啊，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 0.2 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啊，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是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啊，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啊，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西医不行啊，我们看中医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的，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的，就轻轻的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啊，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了掉地也碎了。他可能这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别人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索性啊就把这个玻璃这碎片拿起来就往这个手脖子上就开始划啊，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再加上呢他自己眼睛看不清，就胡乱划了好几道啊，这人大家知道自己下起狠来了之后了啊，就不停的滑，但是呢胡乱滑了好几道啊，他也没滑到动脉，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了，说孩子这我不想活了，我好不了了，你跟大夫都说了啊，在他们那治不好到哪儿都治不好了啊，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

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她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她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啊。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啊，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她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我想说，西医治不好的又何止是这糖尿病呢？高血压你到医院去治，你治好了吗？风湿骨病的你到医院去治，给治好了吗？你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对吧？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你都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咱不能说那么绝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妇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就是富贵病，我们吃得好了。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啊，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就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我们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堵。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吧，可不就没有好。

好地方的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西医的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彻底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那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医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你药房里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多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那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让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三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1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三代延寿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1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1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美金了。

0: 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三十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身上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不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啊。
0: 喂，你好。
3: 你好李老师，我是保定这边的
0: 啊。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到现在用了有半个月时间了，虽然吧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这回是选对药了。
0: 嗯，
3: 这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效果都好。
0: 好，
3: 而且这一片就一块钱，这不是我告诉我姐了吗？我姐也想用，所以今天来电话麻烦李老师再给我们开点药行吧。
0: 这回我听得出来啊，虽然说咱们用药时间不长啊，但是对于治疗的结果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吧？
3: 对。
0: 嗯，您这样先把您具体的情况您先跟李老师说一说。
3: 嗯，好的。我呢今年63岁了，得糖尿病吧算下来有10来年时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哎，说真的也馋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心绞痛老是频繁的发作，这一犯起来前胸后背都疼，哎，您不知道满身的都是汗珠子往下淌，浑身还哆嗦，这速效救心丸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
0: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伤了。
3: 是的，我都害怕我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
0: 嗯，
3: 我家有个邻居就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李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病啊，到严重再治，那可能就难了。
0: 对，不管是什么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啊。不

0: 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真成了尿毒症啊，那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讲，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现在很多人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是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都不少啊，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1: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嘛。不过这回好了，你看我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餐前血糖是 5.9, 餐后是 7.8 了。
0: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1: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感觉的也舒服多了，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
0: 嗯，
1: 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那这几天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哎，还没等打开那个速效救心丸瓶盖呢，哎，结果呢疼劲儿就过去了，我也就没吃。
0: 嗯，
1: 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0: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1: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没有了。
0: 嗯，
1: 还有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打过一回激光，因为眼底有出血，还有眼前有那个挡的那个大黑块嘛。
0: 嗯，
1: 这几天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是咱这个药确实真好，这怪不得说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
0: 没错，他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啊，药劲儿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儿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1: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0: 嗯，
1: 只不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吧，我们买了一副药，本来想着是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这不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0: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1: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
0: 哦，
1: 她发现才3-4年时间，她现在就吃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她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我一样了。
0: 嗯，
1: 然后我就让她申请了，赶紧从病根上，从这个根本上治疗的。
0: 没错，咱们治疗这个糖尿病啊，你说靠西医的方法是不行的啊。表面上呢血糖控制的还行啊，指标还行，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啊。我们吃了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啊，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症会接二连三的去缠绕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说该怎么办呢？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得从根上去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那原因主要就是啊，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那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

0: 啊，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啊。那什么管着代谢呀？就是肝肾啊。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我们治一个通一个，来一个好一个，无一失手，就是因为咱们从根上一方三通，全国范围内呀，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品了啊。它这个方向太准确了，毕竟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啊，你现在再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啊。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啊，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中药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种植的啊，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它药物失去活性了，它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了。哎，也正因为如此，中医药学才一点点的落寞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了，而这个中医药的复兴是其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健康啊。有没有好方子？有好方子，那从古至今两千多年的古方经方验方太多了啊。有没有好药？也有好中药，但是如何让好中药好方子发挥出极好的作用，那必须得发酵。所以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它才具备一片顶八十片的效果，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1: 是是是。嗯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青泡一般用多少呢？
0: 你姐姐这个青啊，她发现了才三四年，两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三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1: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行，谢谢您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期间节目当中说啊，大家都反映用了它挺好的。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正规的治病国药呢，还是保健品？
0: 哎呦，三代延寿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哦。
0: 同时呢，它也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
3: 哦，那我明白了。一片是一块钱是吧？
0: 一块钱一片，这是国内统一售价，但是厂家给咱们这是有名额限制的，也就是说呢，想要享受一块钱一片，你得有名额，得打电话去申请。
3: 啊，可以可以。
0: 嗯，
3: 那咱这一天吃多少啊？
0: 一天吃多少，我们得根据你的病情来看。你跟老师讲一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行，我近60啊。
0: 具体什么病啊？
3: 哎，我现在毛病不少啊，血压高，吃着降药呢，血压都降不下来
0: 啊。
3: 低压呢，100的，怎么也下不去。
0: 嗯。
3: 高压呢，都在170左右
0: 啊。
3: 啊，经常啊，浑身没劲儿了，头晕迷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想上个厕所吧，这一走路哈，我就感觉脚底像没根儿似的啊。
0: 嗯。
3: 像人踩在棉花上一样，晃晃悠悠的。还有这眼睛也不好，医生说呢，我是眼压高了。
0: 这是青光眼了啊，防水小梁网出现了淤堵了，眼睛啊就出现了这种不适的症状。有没有又肿又疼的情况？
3: 对对 对, 对、嗯、就是医生说就是青光眼。
0: 嗯，
3: 就一天到晚呢，不光是这个眼睛又来又疼，感觉我这个头也跟着疼。
0: 嗯，
3: 反正那个滋味了太糟糕了，别提多难受了。
0: 嗯，
3: 尤其是我这个视力还下降了，看那个灯啊，周围啊就是像那光圈一样啊。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还有黄的、蓝的，
0: 哎呦，
3: 反正啥颜色都有。反正吧，我还有点心情，好心情。
0: 嗯，
3: 可是这一下子我就像发火，看啥都不顺眼了。
0: 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眼睛看得见，这窗户扇打的就开啊。眼睛看东西花里胡哨的，这心里边就郁闷，就容易发火，就很正常。

0: 啊，
1: 他家人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1: 这个病呢，在夏天还好受一点，一到冬天呢，我就怕冷怕凉，
0: 嗯，
1: 一到凉就立马就疼，还有颈椎也不好，一天到晚呢，脖子疼的转都转不动，到医院拍片子呢，说是第四、第五、第六节突出了，再就是呢，颈动脉还有斑块，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说不定哪天呢，可能就脑血栓了，让我得多注意一点。
0: 嗯嗯嗯嗯，其实就怕这个斑块脱落。你斑块脱落了，造成脑血管的这个淤堵，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脑卒中
1: 啊。可是你看，我药也换了好几茬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啥的都做了。
0: 嗯。
1: 昨晚呢，好像还可以的，反正也就一两天吧。
0: 嗯。
1: 过后该饭还是饭。
0: 好不了多长时间，就不持久，对吧？
1: 对。
0: 你呢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啊，就你说的这个。通过理疗的这个方式啊，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啊，那缓解是肯定得缓解，谁做理疗都缓解，
1: 嗯，
0: 但是病在内里你不解决的话，你总缓解症状，无外乎就是给疾病的发展拖延时间，啊，只可能是越来越重，啊。
1: 哎呀，你看我这医生的毛病哈，哎，所以说呢，这不正好听到您说咱们这个药嘛，能从头到脚啊，从里到外，一方三通。一种药能治疗一身的毛病，
0: 嗯，
1: 所以说我寻思打电话问一问，咱是这个药，你看对不对症的？
0: 你现在身上的问题是真不少啊，不过好在你这个电话打的还算比较及时，说白了就是没有酿成大祸。所以这高血压来讲的话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咱们听众朋友都听一下，就是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其实就是源于我们血液不干净，这就好像河沟子里边啊，有很多的淤泥。这个水啊它就流不动啊，流速啊它就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来讲的话呢，如果血液里边的垃圾过多的话呢，血液的流速它也会下降啊，那我们就会供氧供血不足，我们机体呢就会给你供血供氧加大压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就上来了啊，这也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如果你长时间的加大压力去供血供氧的话，我们这个管道就是血管啊，血管的内皮啊就容易出现硬化，那你反复的冲击它必然就会出现硬化，出现破损啊，你这样一来它就极其容易造成危险。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疗这个高血压，你吃多少降压药都没有用啊，你看那些发生危险的哪个没吃降压药啊，对吧？那结果最后就是心梗了脑梗了，那不还是该来的就来吗？所以说要想从根上去治，就得从净化血液入手啊，还有包括你这青光眼也是，刚刚老师讲了，防水小梁网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还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再有呢，它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是开窍于目的，我们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其实一个是吃进来的，一个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毒素啊给代谢掉，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我们这个血液不干净，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呢其实主要呢是关节的问题，而骨头的病呢跟肾脏有直接关系，因为肾脏啊是主骨生髓的，当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入侵，并且直接伤及到我们的软骨和滑膜啊。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为什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达，因为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1: 对，
0: 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你肾功能要是不好，你生髓的能力就会下降，我免疫力就不行了。那还有颈椎病，颈椎也是骨骼的病啊，属于骨痹之症。那我说过，所有的痹症都是血脉不通了，只是堵在了哪而已。而这个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肾主骨嘛。啊，那你看我这么一分析，啊，这心脑血管的骨病啊，啊。其实包括眼病啊都是一个堵的问题，而分别堵的是什么呢？脾胃、肝肾还有我们的血脉。所以说这个病根它就找到了，虽然听起来病挺多的，但是病根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1: 对
0: 啊，所以说治疗所有的慢性病，你看表面上啊都是挺复杂的啊，但是真正的病根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也是老师总结了半辈子的结果。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治病根，就要打通三大生命通道，而如何能打通三大生命通道，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它这个药好在一方三通，首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这个机体的免疫力上来，因为脾脏的功能上来以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就好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所有的病症都好了，不管是骨痹啊还是心脏病啊，所有的病症啊就是血脉不通，通了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说我们用上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见到效果。那你现在还行，两副药啊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了，所以说就不用着急啊，就是眼下要做的就是及时的治疗上，用上药就行。
1: 哦，
0: 嗯，
1: 行，那这李老师你给我定上呗。
0: 你直接打场外的电话，李老师这儿不负责订购，因为咱们药源比较紧张，而且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得自己去争取，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嗯，
1: 行，那我现在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吧。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我再有六七天的时间，哎，我就用完三副药了。
0: 嗯。
3: 你那个学生啊，小张说我没事了。但是呢李老师啊，我真是那个病怕了，我就是怕停药以后吧再反复。
0: 嗯。
3: 哎，所以吧我这不就来找您了。嗯，麻烦您啊给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0: 您先给我介绍一下您的病情我再看看。
3: 好好好。我呢是21年的9月17号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高血压引发了那个脑梗嘛，我之前就是一直那个吃着那个降压药的，但是那个血压呀它不平稳，忽高忽低的，但是就和李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血压高就是那个血压垃圾太多了，吃降压药你是强行控制表面上下不来，但是。昨晚他就是个事儿。
0: 嗯嗯嗯。
3: 哎，我这不就是半身不遂了吗？那个时候啊，哎呀，真是难。你吃喝拉撒都得靠老伴儿和孩子照顾。这个一边这个身子根本就不好使。说句不好听的，你上厕所擦个屁股，我自己都不行。
0: 嗯嗯。
3: 哎呀，真是活的一点尊严也没有啊。但是我这两个孩子啊，哎呀，还是真孝顺。我这也是我最大福气了。我有病期间，这两个孩子出钱出力，都寸步不离的，都在我身边照顾我。
0: 嗯嗯嗯，就是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啊，咱们内心是很脆弱的。如果要是老伴孩子啊，不对我们有这么更多的包容的话，不对我们有更多的体贴的话，那可能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3: Yeah.
0: 啊，你看在我们身边呢，就老师接触过很多，中风偏瘫的，啊，就是风湿骨病动不了的，就得了老慢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照顾一个病人，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久了之后吧，稍微带点情绪，这病人心里就脆弱，他接受不了。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吧，真的就得去，就是作为一个病人的家属来讲，我们真的是在找到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我们这个心态也得放得端正。就是病人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而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也是源自于家人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包容，提供了这些体贴，让我们有机会有勇气去治疗下去啊。跟我说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记得是有个两三天左右啊，我就觉着这个身上舒服点了，哎，不那么皱的慌了，那个，也没有那么凉了。
0: 嗯嗯。
3: 原来我这一侧身子就冰凉冰凉的，但是那回我。

0: 边说，哎，我这有点温度呢。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
0: 哦、
1: 甭管我们身上是凉、麻、僵、硬、沉，啊，其实都是堵了，堵了我们就通就好了。啊，那血压什么时候下来的？
0: 血压不到一个礼拜吧就平稳下来了。
1: 嗯，
0: 我记得那回零是135/85呢。
1: 嗯嗯嗯。
0: 哎，自己感觉这个手好像能使上点劲儿了，反正是一天比一天强吧。
1: 嗯嗯。
0: 我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啊，哎，自己就能站起来了，还能走几步。哎呀，慢慢慢慢的就是挪着那么走几步走几步，哎，等到这第二副药的时候，这个自己我就能在那个房间里头来回的那个溜达着走两圈了。
1: 嗯嗯嗯。
0: 哎，能走了以后，哎呀，我就觉得可高兴了，就看到希望了，就是那种感觉。
1: 嗯嗯嗯。
0: 哎呀，那时候真是高兴的，就吃完饭歇几分钟就开始。然后在屋里就那么转，就是
1: 也是着急了啊，再也不想在那儿躺着了啊，就想着配合着锻炼，恢复的能更好一些，是吧？
0: 哎呀，对呀，对呀，
1: 嗯，
0: 哎呀，这不是这三副药，这不现在来说快用完了，我这不光能在屋里走，还能出去走走，
1: 嗯，
0: 这不前天上午我还跟我们邻居那老太太一起去个超市呢。回来还给孩子们包了饺子。
1: 嗯，
0: 当然这个手劲儿多少还是没有原来的那么足吧。饺子馅儿我怕没搅开，我还问我闺女好吃吗？
1: 嗯，
0: 跟过去一样吧。哎，孩子抱着我说：“哎呀，妈做的啥都好吃。”哎呀，我当时那泪真是又流出来了，就是。
1: 可不是嘛，这全家人都等着你这一天呢。啊，你得病了以后，谁也能想到说我们能恢复，还包饺子呢，能自理就不错了。所以说，全家人都替你高兴，流出来的也是幸福的眼泪。
0: 哎呀，是啊是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们，研发了这么好的药了。
1: 嗯，
0: 而且卖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真是没一共也没花多少钱，这不就治好了？
1: 嗯嗯。
0: 哎，我现在也不怕别的，就是。怕了我要是停了药啊，要是再反复了，那得咋咋呢？
1: 咱们也没啥怕的。首先我告诉你，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啊
1: 啊！但是呢，我能够理解咱们得病了以后这么多年反复治疗没治好那种病怕了的心理。现在这么健康的活着多好，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但是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发酵药不仅仅说是药劲大药力猛，而且它通过了发酵技术，大分子已经转化成了小分子。那非常的易于人体的吸收。所以说咱们用上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啊就能够见效。刚才老师呢为什么问你说什么时候见效的啊，还记不记得啊，你看你说了说几天见效的，所以这个效果呢你也感受到了，它跟普通的中药不一样啊，这就是发酵中药的魅力。那第二大特点呢就是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包括你这个脑梗其实也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一个是脾胃，比如三高，我们为什么高血压，我们为什么高血糖，我们为什么高血脂，很多人都是吃出来的病。那吃出来的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有关啊。而且你看我们凡是缺血性的疾病普遍都是气血不足。那怎么产生气血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化气生血，所以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的气血充足，然后第二步给你通血脉，血脉指的就是血管和经脉，你脑梗就是脑血管的淤堵，咱必须得通。但其他的药物通不好，因为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然后我们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就会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它能够保障我们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成为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我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那你这大可以放心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0: 哦，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

0: 行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向你表示祝贺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注意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还有心态上，记住了，一定要乐观。什么事儿啊？也没有咱们身体重要，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不要去在意。还有就是适度的锻炼啊，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嗯，
1: 啊，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怎么样？
3: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
0: 嗯嗯嗯。
3: 哎，李老师，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哎，还真的信对了，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0: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仁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么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那患者都不容易，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9了。
0: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3: 哎呀，30多年了。
0: 怎么个情况？
3: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得过一回大眼肺炎。
0: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
3: 然后呢，那时候啊，你说这个确实的条件不好啊。
0: 嗯。
3: 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
0: 嗯。
3: 扛一扛啊就过去了。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支气管炎了。然后10年前了，又到医院检查，说是慢阻肺了。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90几年哈、啊，实际上呢，在70-80年代，7几年8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3: 是啊，李老师啊，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啊。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真的是越治越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得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啊，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直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有我有没有事儿？啊，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的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了不少。好像感觉到。

0: 啊，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也不那么懵了，
1: 嗯嗯，
0: 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哎，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1: 好，
0: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哎，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啊，能吃的多一些了，生食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吧，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
1: 嗯嗯。
0: 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啊？哎，居然看他们能跑了，你看这。
1: 这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0: 哎，是的，走路还喘。
1: 嗯。
0: 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啊，问题就没有了。
1: 嗯嗯。
0: 这谁能想到啊，一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嗯。
0: 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制定的好药啊。
1: 哎。
0: 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过来。
1: 嗯嗯。
0: 所以这次啊，我这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1: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嗯、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0: 对
1: 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嗯、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
0: 嗯，
1: 而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
0: 嗯，
1: 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
0: 对，
1: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啊，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嗯、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
1: 嗯。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
0: 啊、
1: 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嗯、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订上啊。
0: 哎，好的，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小包公恢复了本来的面貌，认了爹，认了娘了，包柴是何府欢乐呀，大伙儿都高兴。一转眼又是一年多呀，有高兴的就有不高兴的，甭问呢，准是这位二奶奶蝎子沟李氏心里恨，他就憋着呢，早早晚晚，包小三儿啊，我得把你弄死，耗子药都准备好了，就等这机会了。这天呢，大爷包山跟自己的爹爹包怀、兄弟包海爷儿仨呀坐着聊天，大爷就提到了，眼看着三弟7岁多了，快8岁了，应该让他念书了。袁爷一听，嗨，孩子还小呢，念什么书啊，等到10几岁再说嘛，啊，别念这么早。旁边那包海一看，对呀，爹您说的对，咱家辈儿辈儿，我爷爷我太爷不都守着这片地吗，土里刨食，儿子你得穷养，女儿才富养呢，我这三弟应该让他历练历练，是不是，让他知道知道还有不少穷人呢，小孩总在家里也不是事儿，适当的可以出去放放羊啊，啊，看看地里，我们去放债的时候他跟着，慢慢的得锻炼这个。哎，老二说的对，别的干不了，放羊有羊倌啊，小柱子跟着一块儿。袁爷一句话，包三黑啊放羊去了，说是放羊，实际上就跟着羊倌溜达，这小羊倌赶着羊，他跟着，还跟着这大黄狗呢，这狗寸步不离，走到哪儿跟到哪儿，

到了山坡这一放羊，包三黑觉得哎有点意思，山坡上一坐或者一躺，看看蓝天白云，哎挺惬意，也不错。吃完饭，太阳落山之

这样。这二奶奶李氏就找到这规律了。这包家呀，我说过，原言呢特别的节省，家里有的是钱，但是日子过得接地气。应该说请一大师傅专门给家里做饭，没有，这几个老妈儿轮流的做全家的饭。这位二奶奶就算了，今天明天后天，哎，大后天是于妈儿她当班儿，就老太太那屋那个老婆子，对，我呀就赶于妈儿那天，我做点手脚，把耗子药事先拿出来了，搁那儿，到这天弄小包揣怀里了。二奶奶呀装没事人儿，溜溜达达就出来了，来到厨房，哟，今儿谁在厨房呢？我呀。哟，这于妈抬头一看，嘿嘿，二奶奶，你咋上厨房来了？啊，我听说你在这儿了。是呢，忙什么呢？嗨，这不做饭呢，想给这个三少爷做点饭。哦，今儿个做什么呀？做什么呀？烙点饼，炒点鸡蛋，炒个菜儿。回头做碗菜汤，哎，就差不多了。哦，今儿你烙饼啊？啊，烙饼啊？于妈，我还想吃饼呢。那行，我多烙点。别去，你不知道吧？我烙饼一绝。啥？您烙饼？您行吧？行妈呀，我跟你说，我姥爷呀，他爹当初就开一大饼铺，我烙饼家传。干的，你瞧瞧，这不亮了手艺。我呀给老三烙一张香油的，你看我那饼词儿也多，外边还不糊，里边还香，我有绝招。干的，你瞧瞧吧。那二奶奶，你今天瞎出可是少有，你甭管了，你做你的啊，你摘菜，你弄你的。把这老妈支开了，二奶奶面盆拿过来，崴面弄凉水跟着揣，看这老婆儿一走眼神，耗子药拿出来了，放里头了。哎呀，哎呦，今儿这面啊不太多，烙两张吧。回头啊，这坐剂子跟着就赶，那把秤放上，小盖帘儿拿好了。哎呦，二奶奶，真快呀！你看，告诉你两张啊，啪，往秤里一放。二奶烙上了，这于妈呢这边忙活饭做的差不多了，二奶两张饼烙得了。哎呦，我这饼真好，香油的打鼻香。他拿起屉布来包了一张饼，这个食盒放这儿给小三儿吃，这个呢我裹起来，我半拉呀，二爷半拉，我们俩吃去啊。哪天我高兴，于妈，我再给你多烙几张。行啊，我这吃不吃没关系，行，来，我这也做得了。小丽啊，小丽，喊谁呀？喊那小丫鬟。哎，小丫鬟来了，快点，都能得了，鸡蛋放好了，今儿个二奶奶烙的饼啊，大饼香啊，有吃不？三少爷今儿乐了，快去，快点跑啊。哎，您放心吧。小丫鬟滴落食盒出去了，蝎子沟在这瞧着，一看走了，这会儿踏实了，心说行，老三呐，这饼一吃你就完了，这张饼我拿走，他吃去。谁说的？他才不吃呢。这个李氏心眼儿太多，好心眼儿太少。为什么他拿走一张呢？他是这么想的，将来要犯了案，要问起来，我有话说。怎么着？我的饼有毛病，我烙了两张，拿走一张，我还留着一张呢，我也吃了。他有事儿，我怎么没事儿呢？胡打官司，乱告状，谁能把我怎么着啊？所以他留一偷手，他走了。小丫鬟提了食盒，出了家，直接奔着锦屏山放羊的地儿，他知道啊。小丫鬟上了山了，三少爷

0: 办得了。
1: 哦，这会儿这个包小三儿跟小杨官啊都在那个山坡那溜达，一瞧，嘿，饭得了，好好好，今儿个什么饭？哎呦，今儿个好，是烙饼啊，炒鸡蛋，是吗？这黑子过去，食盒盖打开，嚯，香油味儿的。哎，那什么，小丽啊，你回去吧，回头我们吃完了，连食盒带东西，我就捎回家去了。没事，少爷，我在这盯着，你甭管了，你去吧，啊，你回去吧，我还不饿。一会儿再吃啊，走吧。黑子故意把这小丫鬟打发走了，为什么？他一看这饭真是不错，这饼太香了，炒鸡蛋还有菜有汤，旁边呢有个小碗儿，俩窝头腌的咸菜白菜帮，这是给那小杨官的。他的饭每天变着花样，杨官啊就是窝头，这就不错了。黑子一看今天炒鸡蛋这饼还不小呢，干脆我呀跟杨官一人一半，所以他把小丫鬟打发走了。一看小丽走了，哎，柱子，来来来，今儿个饼咱俩呀一人一半，我吃不了。杨官一看把窝头咸菜端一边去，少爷，我可不吃，我吃窝头能吃饱了就不错了。我娘说了，在您这儿得守您规矩，我要吃您那个大饼，那要是让袁爷知道，那我非麻烦不可，再把我辞了，我不敢吃。嗨，这也没有别人啊，吃吧，我不吃，说什么也不吃。好，小包公一看你不吃我吃吧，这饼再不吃凉了，把饼摊开了，拿起筷子要夹这鸡蛋卷这饼吃，拿筷子刚夹着鸡蛋，就在这会儿那大黄狗蹭过来了，汤就把这个饼啊给叼走了。哎嘿，我这还没吃呢，他叼走了。杨官一看，呵，这大黄啊，拿这鞭子我抽他。哎，大黄啊，今儿可能是早晨我忘了喂他了，要不然的话我吃东西他不抢我的。哎，谁吃不一样啊，让他吃吧。哎，甭管了，没有鸡蛋吗？还有汤菜，我吃点回头再说吧。啊，别打他，让他吃吧。小包公坐着，这大黄狗叼完这饼真香啊，三口五口把这饼就吃了，吃完了时间不大，这大黄狗惨叫了几声，咕噜咕噜打几个滚儿，口吐白沫死了。哎，大黄，小杨官也过来了。哎，少爷，这狗怎么死了？过去一摸可不死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包公别看岁数不大，他马上意识到这饼里边恐怕有东西，不能让杨官知道这事儿，我得把这事儿啊打马虎眼搪塞过去，他一说就麻烦了。那谁，柱子，这两天我就觉得大黄有点怪，不怎么吃东西，那不早晨没喂他吗？怎么今儿吃着碗饼他就不行了呢？可能是疾病死了。是吗？怎么这么快就死了？跟谁也别说啊，咱偷偷的就把大黄埋着吧，先浅埋，拿草盖上，回头你甭管了，我把它深埋。哎，行啊，跟谁也别说，听见没有？哎，三少爷，我知道。俩孩子草草的把这狗埋了。包公回来了，到家里跟谁也没说，但是心里边难受啊，跟自己这么多年了，这怎么回事呢？跟别人都没说，跟大哥大嫂可说了。整个经过一说，包山一听有这事儿，王氏一听，今天厨房当班的是于妈啊，于妈绝不会在饼里做手脚。马上就想到二奶奶，冲大爷一比划，大爷就明白了。后来呀，这位大奶奶就把这于妈找来，

天是你做的饭吗？是啊，烙饼啊，炒鸡蛋儿。哎呦，这饼啊不是我烙的，鸡蛋儿菜是我弄的，饼是那个二奶奶烙的，烙两张。哦，是啊，行啊，问完了回来跟大爷一说，俩人就明白了，是包海的妻子蝎子沟李氏饼中下毒。夫妻一商量这事儿，咱也别声张，千万别说。一说，爹娘就知道了，特别老太太，她要是知道这二儿媳妇害她的三儿子，这老太太非得气死不可呀。所以这事情，大爷给压下来了，跟谁也没说，但是嘱咐包三黑，打今儿开始，哪儿也别去了，羊咱不放了，你就在我这院儿，别离我这东屋、西屋、南屋，千万别离开这儿，听见没有？当天晚上，大爷呢见爹娘来了，一看，老爷子老太太坐着聊天呢。爹，哦，老大来了，有事儿啊？爹，娘，还是那个事儿，我觉得我三弟已经半个多月了，光放羊，那孩子就这心都乱了，那真叫放了羊了。你还惦着让他念书是？是啊，我觉得我这个三弟。他特别聪明，如果现在不念书，不走一条正路，这将来三弟就荒暑了。将来万一他要是念了书，要是能中个秀才，中个举人，真要是中了进士，再做了官，这不是光宗耀祖的事儿吗？您说呢？哎呀，你呀，就是溺爱老三呐，他还做官秀才，咱这一包家村有秀才吗？啊，连韭菜都没有，还秀才呢？算了吧，爹啊，您看，他要识了字，即便不考，将来可以管账啊。我呢，跟老二看那账总糊涂，让人家骗我们还不知道呢。将来三弟要管账，别人想骗能骗得了吗？还得自己人管自己的家产啊。爹，您说呢？这句话，老头动心了，嗯，有点道理。老太太一听，哎呀，我说袁爷呀，老大说的对，我这三儿子，你看我是多才生的他，这孩子长得黑呲呲的，就是不一样，说话跟小大人一样。他要念书啊，兴趣还真行。这万里要有一，要是将来做了官，那咱老两口子就得了他的记了，后半辈儿我也是老夫人了，你呢老爷子了，儿子当官那还了得。你呀、啊、你纯粹要疯啊，哪儿的事儿，你现在不是老夫人，不是那事儿，让孩子念书。行行行行行，我听你们的。老大让他念，好歹找一老师就行啊，去吧。哎，包山一听，好嘞，就等这句话了。心里想，只要爹了一点头，剩下的事儿那就在我了。选这老师，我必须要精心的挑选，不能好歹抓一个就是啊。现在的话，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我这三兄弟很聪明，内秀不爱说，但是心里边明白，将来一定有出息，我必须要给他找一个好老师。这大哥真上心了，到处的打听啊，到处的寻访，不提他了。再说那蝎子沟二奶奶就等着这包小三死呢，后来一看呀，溜了哒哒回来了。嘿，这老三啊能排毒，你看看，耗子药都药不死他，大黄狗死了他不知道啊。不行，我得想办法，他要不死这家产三份儿啊，他要死了那对半分呐、啊、我得想辙。他又想办法，你说说，你有脑子想点别的？不行，往往啊，这坏人呐、啊，

要是每天不发点坏，他心里也别扭着呢，他觉得每天空过了，特别是自身的利益。这二奶奶真走了脑子了，把主意想好了。哎，对，这办法好，下毒啊，你排毒啊，我这办法我看你怎么排。行，等着吧，就等这日子吧。又过了有这么一段时间，这一天机会又来了。什么机会啊？这天家里主人都不在家，怎么回事呢？老爷子老太太朋友过生日，拿车接走了。大奶奶呢带着孩子回娘家了，大爷出去了，她丈夫二爷也没在家，整个这包家主人就剩下二奶奶蝎子沟李氏。这包二奶一看，嘿，今儿好日子都走了，我就是主人了，今儿个我做主了，我开始实施我这计划。到了中午了，吃完了中午饭，这仆人们有的就歇着了，门房也睡午觉了，家里没人，偷偷的按自己准备的开始实施。到后院了，后院种的都是菜，有这么一眼井，前院吃水呢就是前面的那眼井，后院有是浇菜，偶尔呢洗菜用后院这井。他把主意想好了，带着家伙一切都做好准备，都弄得了，有一把剪刀怀里一揣，踏实踏实差不多了。他奔大爷这院，一进院就喊，哎呦，老三，老三呐！黑子一听，打屋里出来，哎，二嫂，干嘛呀？今儿个家里没人。哎呦，老三啊，他们都没在，他们都出去了。快点，你跟我来吧。老三呐，我刚才呀、去后院啊，我弄点菜，我琢磨着晚上啊，给你二哥呀包点饺子吃。那个，我在这洗菜的时候，我这一低头打水呀。把头上戴那簪子掉后院那井里了。哎呦，你说说，你可不知道那个簪子，那是我过门的时候你二哥呀给我定做的，真金的，纯金手工做的簪子，一两多金子呢。你说说，我这掉了井里，可惜不说让你二哥知道，我们俩还得打呀。来来来，三弟你帮嫂子忙，来来来，你来，嫂子你干什么，你快跟我来吧。心说到后边就得了，来到后边井这儿，嫂子就这井啊，就掉这里边了。包三孩看了看，嫂子，那你把我叫来我也没办法。嫂子有办法啊，你看我把那小水桶啊放一边了，我弄一筐，你看看跟井绳啊拴在一块儿了，你呢个儿小，你小孩啊，你呀、坐在这筐里头，我摇这露露瓣，慢慢的把你送在那井里头去。我这儿啊找了一个同伙的小炉钩子，你呢受点累，三弟呀、爱人啊，你下去帮嫂子到井里划拉划拉，井水又不深，那我那簪子上有小环呢，啪一勾就勾上来了，你要一喊呢，我就知道我摇露露，你不就上来了吗？嫂子，行吗？行啊，宝贝儿啊，三弟，嫂子求求你了。那行，那我下来吧，来来来，包三盒儿就坐在那筐里了，蝎子钩把这筐弄到井台上，慢着点啊，我摇着露露，推这筐。这筐啊在井口直打转，慢着点啊。哎，我说他放这露露，那个老三呐，你可注意点啊，井底可能凉，别碰着脑袋啊，要到了水面啊你就说一声，你给我划拉划拉，有簪子啊，三弟啊你就把它勾上来啊。行啊，这就差不多了。哟，他喊一声，又一松手，眼瞧着露露瓣咕噜噜噜噜噜，这井绳直坠井中下去了。二奶奶

这回行了，剪子抄出来，事先呢那井绳拿刀错了四分之三，还有四分之一，靠着露着瓣那环儿拿剪子咔吧绞断了，绳子头一扔，哎呦，心了话儿，老三呢这回你死定了。

宋小姐，你熄灭了烟，说起从前，你说前半生就这样吧，还有明天。董小姐，你可知道我受够了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在《我是歌手》及《中国好声音》当中，童安格的歌不断被翻唱，也唤起很多人的回忆。其实有些歌也不是童安格首唱的，而是他写给其他歌手，自己只不过拿回来重新演绎，结果却成了代表作。

尤其是那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更是一个美丽的错误。那是1987年，刘文正请他给裘海正写歌，他就挑了一首录在磁带里。刘文正听完哦，非常高兴，觉得童安格真好，要一首，竟然给了两首。童安格很惊讶啊，不会啊，我只给了你一首。刘文正当即就把磁带放给他听，原来那一盘磁带 B 面录的就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只是他自己给忘了。这首歌他舍不得给，赶紧说这是我的实验作品，不能给。结果刘文正死缠烂打还是要走了。当年裘海正就推出首张同名专辑，可是没有唱红，反而是两年后童安格凭借这首歌让他的名字一夜之间风靡内地。你说裘海正会不会很郁闷哦？难道歌曲也认主人吗？你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童安格说自己很多时候只是把歌交给唱片公司，并不知道具体是写给谁的，甚至有的时候交出一首歌一年后才发表，搞得他很紧张，赶紧想一想哦，有没有把这首歌给过其他人。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也是这样，很长一段时间后唱片公司才确定由台湾歌手王芷蕾首唱，却无声无息，反而是1990年童安格凭借和梅艳芳合唱此歌打入香港市场，之后被很多大牌歌手邀歌，曾经为张学友写了《夕阳醉了》，谭咏麟《爱多一次痛多一次》等等。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童安格的歌。有一首歌是童安格创作生涯当中写的最快的，构思花了半个钟头，词曲在十分钟之内完成。这首歌就是《不必太在意》，这也是童安格为蓝心湄而写。对此他笑着说，当时脑子里一直都在想着蓝心湄，蓝心湄，所以这首歌一出啊，非常适合蓝心湄当年劲歌热舞的形象。不过内地歌迷熟悉他完全是借助田震，虽然那时盗版歌词里全是错字，可是歌曲里透露的洒脱青春让人着迷。

还有一首我们熟悉的歌《伊里亚女郎》，你能想象到这首歌的首唱者是刘文正吗？当时刘文正是宝丽金的歌手，而童安格只是助理制作，公司在选歌，他就从作品当中挑出这首，这还是他当兵的时候根据自己想象写的。只是刘文正的唱法与童安格差别很大，节奏更快，而且吐字比较传统，当然这样的风格是体现不出悠远神秘的气息。好在89年童安格发行《梦开始的地方》收录此歌，才没有埋没好作品。很远

叶利亚女郎，你找到了吗？我想歌曲是认主人的，为什么其他歌手没有唱红的歌，童安格却把他们唱成了代表作？因为只有作者才能懂得这首歌真正的含义心情。就像罗大佑，沧桑的声音没什么美感，却充满情感。虽然现在童安格已经鲜有作品，但是我们不能奢望一个人一生保持旺盛的创作力量。曾经的这些经典已经足够串起往事的回忆。

你好，我是丁兰。昨天听了童安格给别人写的歌，是不是觉得他真的很有才？其词曲、制作、演唱于一身的他，淡淡的哀愁散发着台湾式的文艺气息。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个记忆中的优雅歌者。

把根留住，也是你在 KTV 的必点曲目吗？别看童安格又是写词又是作曲，其实他从小并不是一个爱学习的孩子。中学勉强毕业后就应征服役，退伍后却找不到工作。好在虽学习不好，音乐和美术却是相当出色，最后在一家卡通公司从事绘画工作。幸运的是，1982年，童安格被宝丽金唱片的星探看中。不过，最初他只是一个音乐制作助理，帮助其他歌手制作唱片。直到1985年，童安格才开始唱歌。首张《想你》的推出，让人们对他另眼相看，因为专辑中的10首歌全部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尽显才艺。

跟我来，来自童安格。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他的歌。童安格曾说，他最大的心愿是做好的音乐、好的歌手、好的老公。可是前两点都实现了，但18年的婚姻却失败了。童安格与前妻陈美心因为一次临时演员的工作而相识，婚后的陈美心不仅生养了一儿一女，也成为了童安格的经纪人。可是随着生活和事业的交错，夫妻之间的矛盾却步步闪现。2004年，婚姻终于走到尽头。回忆曾经的痛苦，陈美心感慨地说，我们都很辛苦，他失常，我失态，所有错误的示范、伪装假象的欺骗，都只会让孩子们陷入更大的痛苦。何不就给他满满的祝福，让他拥有选择人生或者再爱一次的权利。

与哀愁。自从1996年收留专辑推出后，童安格淡出歌坛，在此后的七年中，他几乎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其实童安格的淡出是迫于无奈，因为当时台湾点将唱片公司虽然拥有童安格、伍思凯等不错的音乐人，却仍然因为经营不善而无法维持。随后心灰意冷的他决定认命而移民加拿大，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如果他甘心像其他歌手那样从此销声匿迹倒也没什么，偏偏他的事业心还未消失。于是1998年他复出，涉足影视界，想以此挽回失去的人气，可惜接手的都是些不入流的肥皂剧。2003年童安格推出第15张专辑《青春手卷》，但经典已不在。

忘不了梦开始的地方，花瓣雨在最美的世界飘落。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不必太在意那些爱与哀愁，让生命等候那一世情缘。美丽的伊里亚女郎，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童安格用这些忧郁情歌把我们带回90年代那个青葱岁月。青春像一个花园，开满了蔷薇，散发着淡淡的忧伤，淡淡的思绪，以及那执着和梦想。无论它是喜是忧，都是生命中的珍宝，永远驻留在记忆深处。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程咬金探地穴，追赶一只鬼怪，追到松林里头，这鬼怪不见了，发现了一座大庙，高大的红墙露出来，殿阁层叠。庙门前呢是三座山门，哎，这叫三解脱门，中间大门虚掩着。老程走上台阶，用大斧子一推这山门，就听得吱扭扭扭扭扭咣当当当当当当，山门大开呀，迈步就进了院子了。抬头一看，嚯，好一座大殿，九层汉白玉的石台阶，大殿旁边修着钟鼓二楼。哎，我呀到大殿里头瞧瞧不。又上了台阶，用斧子又一推，吱扭咣。

当当一声，店门也推开了，迈步进了门槛儿。再一看呢，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老成大吃了一惊，就见供桌上头站定一人，也是举着五花棒，瞪着眼珠子，和刚才见到的那只鬼怪呀是一般不二。好啊，你跑到这儿装神仙来了。老成怎么说他是神仙呢？因为供桌上头摆着香炉蜡台，还有贡品是五盘子大苹果。老成一生气，拿斧子这么一划了，什么五供蜡签香炉啊，嘚儿啪嘁嚓咵嚓，全划了到地上头，摔的是稀碎稀碎的。而后脚尖点地啊，噌窜上了供桌。哎，你这个鬼怪妖魔，我把你给砍了吧，咔，是拦腰斩断呢。这玩意儿夸嚓一声摔到地上头，原来是泥台，神像一倒，泥土是四下飞扬啊。老成一捂脸的呀，这可是怪事儿，哎，刚才又会蹦又会跳，怎么现在变成泥台了？哎呀，我这智商也是忒低，实实在在是想不明白呀。又一瞧，泥台手里头拿的那只五花棒掉在地上了，老成下来捡起来颠一颠，挺沉重的，得嘞，当个纪念品吧。一回手就插在了裤腰带上头。他出了大殿又往后头走，可就倒在后殿了。进去一瞧啊，迎门有一张桌子，上头摆着一把酒壶，还有个碟子，碟子里边有七枚鲜红的大枣。嘿，这还有酒喝呢，哎，我尝尝。一伸手抄起了酒壶，蹲蹲蹲喝这么几口，味道还不错。又捡起来大枣啊，嘣嘣嘣嘣，全都给吃了。紧接着出后殿，来到了后院，迎面是一座七层的宝塔，是玲珑剔透。老成仗着胆子摸到塔里头去了，就在头一层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头四个大托盘，全都放着东西呢，分别是冲天冠、赭黄袍、八宝袋、无忧履。喂呀呀，这不是做皇上那一套吗？嗨嗨，我给穿上吧，看看合适不合适。程咬金呢，把自己这身衣服就给脱了，把当皇上这一身从头到脚穿戴起来。嘿，这还挺气派的。那、啊、穿着这一身，要是扭扭大秧歌，那可美透了。老成是真能整啊，嘴里头哼着秧歌调，款动大牛腰就扭起来了。哎，噔哒楞噔滴哒噔，那个噔哒楞噔滴哒噔啊，噔哒滴噔噔噔噔，他是越扭越美。哎，对了，别美了，别美了，我把人家酒也喝了，枣也吃了，哎，神像也砍倒了，这身衣服也偷着穿上了。这座庙的主人是谁呀？也不知道是和尚还是老道，人家要是发现了之后，不得跟我急眼呢？我呀，快跑吧！想到这儿，拿起大斧子，出了宝塔，又出了庙的后门，是一路飞奔。正跑着呢，就听前边有笛声悠扬，一看呢，在山坡那地方走来一头黄牛，牛背上头骑着一个童子，这位十三四岁，青丝发，梳着双抓髻，面似桃花，眉清目秀，穿着一身蓝绸子裤褂，足下蹬鱼鳞洒鞋。这小童儿倒骑牛背，手横短笛，吹出那调子来呀，是悦耳动听。老成虽然说不懂美学，可是也看出好来了。哎呀，真有个乐子啊，就是画也画不了这么好看呢、啊、我这眼福不浅呢、啊。但见这黄牛驮着童子下了山坡了，慢慢走到了程咬金的面前。那小童子不乐意了，用手点指啊，呆，我说你这个蓝脸的，你是干什么的？

0: 为什么来到我们这个地方？
1: 哎，我说你这小孩口气也忒大点了，这是人待的地方不？是人待的地方，就允许我来。
0: 哼，你来呀就不成，赶快给我走，要不然的话，我让我这头牛把你给吃了。
1: 嘿，我光听说牛吃草，还没听说过牛吃人呢。啊，我大斧子一抡，把牛脑袋给你砍下来不？
0: 老程是真彪啊，抡起大斧子就要砍。这小童儿一抖缰绳，这牛啊把脑袋抬起来了，一张嘴啊，噗，吐出一件东西来，是一面白玉的牌子。老程不明白怎么回事，吓得收住了大斧子，一猫腰把这块牌子捡起来了，一看上头有一行红字，老程真着急呀，哎呀，不认识字是真耽误事儿啊，写的什么玩意儿啊。就在他着急这功夫，那个童儿啊和那头牛已然走远了，老程赶紧兜屁股追呀，想问一问这牌子是怎么回事，可是三绕两绕还绕迷路了，那牛和童子也不见了，就发现地上头放着一只大箩筐，越看越眼熟。
1: 哎，
0: 这不是我坐着下地学的那只箩筐吗？再一看箩筐那边啊是月亮门洞，嘿，稀里糊涂的我又转了回来了，
1: 来到老地方是真亲切呀。得嘞，我见了好就收，还赶紧回去不？
0: 他拽着这只筐进了月亮门洞往回走，摸着黑呀又回到了深井底。就这地方冷得要命，老程赶紧坐到筐里头，往上又放出了第二只鸽子。咱们再说地穴上头，众英雄在这儿等着呢，两个时辰过去了，一点音信都没有，大家伙这个着急劲儿您就别提了。正这么个功夫，就听见啊，第二只鸽子展翅摇铃，由到地穴里头飞出来了。
1: 哎，赶紧摇绳子，大老程要上来啦。
0: 喽啰兵就抓紧呐，啊，咕噜噜噜咕噜噜噜。不多一时把箩筐给拽上来了。程咬金一抓这绳子啊，噌，由的箩筐里头窜到井口外头。大伙一看，哇，全都炸了锅了。大草包齐国远用手点指，
1: 呆。我说你是妖精啊还是魔鬼？莫非说你把程咬金给吃了，你坐着箩筐上来了？
0: 老程气得鼻子都歪了，你呆着吧，
1: 我就是程咬金，如假包换的。
0: 哎，不对，你是冒充程咬金的。那我问问你，你小名叫什么？
1: 我小名啊，叫阿丑。哎，那就错不了了。可是你怎么换了一身当皇上的衣服呢？
0: 嗨嗨，一句话呀还说不完了。大老程当着大伙的面打开了话匣子，就把探地穴的经过从头至尾讲说了一遍。徐茂公手捻虚髯，贫道所言不谬吧。程四弟果然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你们来看，程四弟拿来了五花棒，这就是他斗败神鬼的凭证。他还得到了一块玉牌，大家看一看上面写的什么。说着话把程咬金这块玉牌呀就接过去了，高高举过了头顶。众人拢目光仔细观瞧，就见上边呢写着一行字，是奉天承运，程咬金应立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徐茂公马上告诉众人，这是啊老天爷给做的主，咱们瓦岗山要成立一个大魔国，程咬金就是皇上。老程一听啊，把脑袋晃得波浪鼓一样，哎，不行，什么活我都能干，就这皇上我可当不了。 我连

字都不识一个，卖乌豆我都能给卖黄摊了，我当什么皇上啊？哎，四弟呀，当不当皇上可就由不得你了，这牌子上头写的是清清楚楚，天意难违呀。再者一说，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你这么一登基坐殿当皇上，万民归心，隋朝可就算是完了。程咬金还不干呢，大哥魏征、二哥秦琼还有金钱豹翟让全都围拢过来，告诉他这是天意，这是天意，你不听话不行。哎呦，程咬金咧了嘴了，得了，我就委了八屈的当这个皇上吧。他呀认头了。那位说，这段书怎么还带神话呀？哎，其实啊，一点超自然的都没有，全都是唯物的。却原来远在大隋朝之前，南陈北齐对立时期，天下是英雄并起。有一个人姓赵，名叫赵威，占据了这座瓦岗山，就准备称王称帝了。因此上在元宝山的后头密林深处秘密的修建宫殿，又是佛寺啊，又是宝塔呀，修了一大片呢。什么冲天关、折黄袍、八宝袋、乌龙履，全都造出来了。可是后来发生了内讧，赵威这支队伍啊是自行瓦解，赵威呢也是下落不明，金钱豹翟让又占据了瓦岗山，到处勘察地形啊。这些宫殿的庙宇呀，秘密的所在呀，翟让是了如指掌。四巨头开会的时候，翟让就悄悄地把这个事儿跟徐茂公、秦琼、魏征可就讲了。徐茂公特高兴，就利用这秘密的宫殿导演了这么一出大戏，让程咬金探地穴，一方面逼着程咬金当这皇上，另外一方面呢，让天下归心呢。且说现在大老程同意当这个皇上了，大家伙呢也都非常的宾服，挑良辰择吉日就举办了登基大典。瓦岗山建立的是大魔国，程咬金呢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威风凛凛就来在了八宝金殿，实际上就是原来的聚英堂。大老程这派头是真不小啊，左右两排黄衣童子，俱都是头戴缨帽，身穿黄袍，有24对金锁提炉，里边烧着檀香，还有16名御前校尉手执着金瓜乐府朝天凳，老程身背后有两名宫女手捧着日月龙凤扇，另外有一名童子打着紫薇金鼎、曲柄、黄罗伞。这些玩意儿哪儿来的呢？全都是从那个秘密宫殿里头搜出来的。程咬金跟唱大戏的一样，倒在所谓的金銮殿，往那儿一坐还挺威风的。殿前排列着500名御林军，盔明甲亮，各支刀枪，十分的威武。众弟兄呢，这回呀变成文武群臣了，呼啦超跪倒了一片呢，山呼万岁，是三拜九叩。老程一摆手，都爬起来，爬起来吧！不对，应该说，爱卿等平身，实际上就是爬起来啊！嗨，大家伙是哭笑不得，心说这混蛋当皇上，就是有意思啊！全都站起来，文东武西是列立两厢。徐茂公看看程咬金，万岁。您得小谕群臣，什么意思？就是您呢得讲话了。好好好，我他娘的说两句。万岁，您是皇上了，可不能这么讲话，太粗俗。程咬金一听不乐意了，马上摘帽子脱袍子，得，你嫌我粗俗啊，你坐到这儿来，你讲话。我是皇上，你是皇上啊。徐茂公啊还不敢多言了，陛下您呢，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吧。这才对呢，马上又把帽子戴好，袍子披好。我这个皇上讲话呀就是有特

0: 点。我说列位各位在其位，有一位算一位啊。今天呢是个好日子，今天阳光明媚，今天多云转晴。我呢当了皇上了，是徐三哥给我起的名，叫什么什么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实际上呢我是大字不识啊，混蛋一个。可是啊造反这玩意儿我不含糊。那隋炀帝杨广他是个混蛋呢，是坏人呢，所以就得把他给推翻喽，重新建立一个好的朝廷，让老百姓啊安居乐业，都能喝上酒，都能吃上肉。当然了，咱们造反呢也不一定能成功，就是暂时先对付这么两天。比如说万一有一天要是失败了，大家伙全都让人家给抓起来，要是挨刀的话，我程咬金绝不含糊，我带头挨着头一刀。各位，我这讲话地道不地道？实在不实在？大伙全都憋着也不敢乐。齐国元李如晖这帮浑人呐，嗷嗷直叫唤，皇上你太圣明了。这还圣明呢？都混蛋透顶了。接下来呀是最重要的节目，就是大封官呐。秦琼听风，秦琼赶紧出班跪倒，加封秦琼是兵马大元帅，谢主隆恩。魏征听风，臣在，加封你护国大丞相。还有徐茂公，封你呀做护国军师。还有翟让，你呀做兵马总管。咱们瓦岗山还得加封五虎八彪十三员上将啊。这五虎大将，昨天晚上我钻在被窝里头我就想好了，就是赤发灵官单雄信，铁面判官尤俊达，九传绿林王君可，永三郎王伯党神箭手谢英登。这五人赶紧出班跪倒，谢主隆恩。再加封八彪将军，这八彪就不如五虎了，多多少少有点二五眼呐。这八彪啊是齐国远李如晖、屈突通、屈突盖、鲁明月、鲁明星、金城牛盖。这八个人也出来磕头，谢恩谢恩。咱们简短截说吧，这些人呢一个一个的加封，全都封完了，乐乐呵呵站到了两旁。可有一个人不乐意了，腾腾腾走到中间来了，等会儿，怎么封了半天没封我呢？程咬金一咧嘴，怎么把傻小子罗士信给忘了呢？你别着急，我加封你呀三品大将军，嘿嘿，你玩去。我那么大能耐，那么大功劳，才封三品将军呢，这官也忒小点了。你嫌小的话呢，给你往上涨一涨，你做二品将军，你拉倒吧，那二比三还小呢，那你做一品将军，怎么越封越小呢？我这个品得大呀，起码得百八十品呢。呵，程咬金急得直挠后脑勺。好嘛，我文盲，你比我还文盲呢。罗士信呐，那么我就加封你大大的官职，我封你180品混蛋大将军。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混世魔王程咬金登基坐殿，大封官呢，加封傻英雄罗士信180品混蛋大将军。傻小子乐坏了，那太好了，我这官是推大了，有出息呀，我还得努力，明年我就升官，180品我升为250品。大家伙一听是哄堂大笑。大封官过去之后，军师徐茂公就开始治理山寨，按照品级给大家伙啊制作衣冠盔甲，又让金甲铜环监造大旗，是长方青绒底儿，周围镶着白火焰，斗大的金字大。

国，东西南北四个山口全都悬挂起这种大旗来，又让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派出大批的探马，打扮成客商的模样，下山呢、各处去宣传去，就说什么程咬金探地穴得上来龙衣龙冠了，还有白玉牌子，这是天意呀，叫程咬金做这个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又说什么瓦岗山上头怎么怎么样兵强将勇，为什么要反隋朝，怎么怎么样要给老百姓谋福利。大伙一听这可太好了，到这儿来参军的入伙的络绎不绝，瓦岗山呢是日益壮大。那么程咬金呢每天早晨还挺勤快，必然要升殿跟大家伙见一面，徐茂公就把山上所有的事儿都给他报告一回。程咬金听完了一晃大脑袋，哎，挺好啊，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呀到后边喝酒去喽。您瞧他了吗，甩手大掌柜的，哎，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睡就睡，要是闷得慌了呢，有时候也到教军场看一看操演人马是怎么回事，一高兴啊拿起大斧子来，骑上大肚蝈蝈红也练一练，劈脑袋掏耳子提牙缝烧带脚，哎，挺好，没忘啊，嘿，回去又喝酒去溜。单说这一天，程咬金正坐在金殿上跟大家伙商量国事呢，可不得了了，就听见四面八方是号炮连天，哧嘟嘟咚，套套套，嘟嘟咚咚咚，套套套。喂呀，这也没过年呢，怎么放这么多麻雷子二踢脚呢？忽然间有军兵弟兄跑进来了，啊，报，大事不好了，咱们的北山口被十万官兵给封锁了，为首的正是靠山王杨林带领着十二家太保，前不正印先行官是九省花刀魏温通。哦，程咬金一愣神啊，再去打探得令。这位刚跑出去又进来一位，报，咱们南山口被十万官兵也给封锁了，为首的正是红泥关大元帅八马将辛文礼。程咬金刚一愣神，报，西山口也被十万官兵封锁了，为首的是虎牢关大元帅四宝将尚师徒。报，东山口也被十万官兵封锁，为首的是济南大帅唐弼。啊，程咬金呢坐到那儿傻眼了，缓了半天劲儿，这才站起来，摘掉了龙冠，脱下了龙袍，点手叫徐茂公，我说老三呢，你过来过来过来，你可缺了大德了，我说我不当这个皇上，你非得让我当，这可倒好，屁股还没坐热乎呢，这就要完犊子啊！当然我是皇上啊，我死不能叫完犊子，得有个文词叫什么什么，对了，叫驾崩，哎，得驾出去把我给崩了。徐茂公气的直咧嘴，嗨，你忙什么呢，离驾崩还远着呢，你先把帽子戴上，哎，把衣服穿好了，咱们瓦岗山风水宝地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即便说随兵把咱们团团包围，咱们就在山里头三年五年也不至于绝粮啊。还有那么一句话叫做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谁都知道魔王千岁您福大命大造化大，一定能够逢凶化吉，是遇难成祥。哎，你拉倒吧你呀，又把你相面算卦那一套拿出来了，哎，还想蒙事啊，你个杂毛老道，你再要是胡扯八扯，我马上过去把你的杂毛都给你拔干净喽。秦琼一听这像话吗，赶紧上前拦阻，死弟不要开玩笑了，咱们扯旗造反，人家隋朝派兵征剿，这是正常现象，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呀不用操心，有我和三弟还有大哥，
我们运筹帷幄是决胜千里啊啊！二哥，你要这么说话呀，那我心里头还多少有点底。得嘞，帽子我戴上，衣服我穿好了，这边打仗的事儿啊，你们负责，我回到后。

前文书已经表过，杨林呢追赶秦琼到了潼关，听说魏文通把秦琼给放走了，非常的生气，立即让魏文通追赶秦琼。不料想魏文通没把秦琼给抓住，倒让人家把他给逮住了，而且拔掉了胡须，擦胭脂抹粉，用送草的车把他送回潼关，还捎来了徐茂公给杨林的一封书信。信里头口气非常的强硬，说是十天之内要取潼关。杨林呢信以为真，马上命令三军就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小心巡城，就等着十天之后一场血战了。可是等啊盼呐、别说十天，十八天都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杨林马上派人仔细的打探，回来禀报说，王爷您上当了，人家山东义军呢、根本就没来攻打潼关来，人家弃金堤关而走，赶奔河南方向了。把杨林给气的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中了贼寇的稳军之计了。杨林这个窝心劲儿您就别提了，在帅府里头待着别扭，抽时间上大街上逛逛吧。一看有好多民间的老头子，那个年龄啊跟自己差不多少，五行八座干什么的都有，卖苹果的，卖鸭梨的，卖草帽的，卖凉席的，卖小鸟的，卖金鱼的，嗑瓜子的，扯闲皮的，悠哉悠哉，怎么那么惬意呀？道路旁边呢有俩要饭的坐那儿还聊天的，哥哥，兄弟，今天我可太幸福了啊！要了三碗稀粥全都让我给喝了，虽然说喝的直窜稀，但是我痛快呀。对，干咱们这行的就是没有烦心事儿，没有人管着，都说是讨饭三年懒做官，这话呀一点都不假。我就感觉我要饭呢特别特的有出息，你给我一个王爷我都不跟他换，你拉倒吧，你不跟王爷换呢王爷也不跟你换。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呢。老杨林沉吟半晌，我做这个靠山王，戎马孔总到处操心，是不是活得太累了？我抽点时间吧，我换一种活法吧。回到帅府之后，这杨林跟谁都没打招呼，换了一身便装，软摊的衣服，长兵刃也没带，带了一口宝剑，悄悄地把自己马匹就牵出来了，单人独自骑着马就离开了元帅府，悄悄地出了潼关城，一直往东边走，那意思要好好的散散心。这一放松感觉太不一样了，就见沿途是山也好水也好。先说这个山呢，是千朵莲花分五色，万条锐气放霞光，山路曲曲青石秀，清泉沥沥水汪洋，奇花野草迷人路，怪石玲珑满山岗，多年怪蟒盘枯木，万年狐狸洞内藏，紫竹林中仙鹤叫，梧桐树上栖凤凰。再看这河，滔滔翻波浪，倘得是珍珠翻花倒卷帘，河岸倒映垂杨柳，来往尽是打渔船，顽童正把莲蓬踩，寒鸦覆水闹声喧，对对鸳鸯沙滩卧，双双宾鸿起云端，二八佳人正把衣衫洗，拿着那个棒槌就砸呀，只砸得噼噼噼啪啪啪，恰似珍珠滚玉盘。哎呀，老杨林就感觉心旷神怡呀，这比当王爷可好受多了。骑着马又走了一会儿，感觉肚子有点饿了。杨林明白一个道理，做王爷也罢，做

0: 平民老百姓也好，都得吃饭呢。哎，找地方，人得打尖，马得印溜。抬头看，面前一个大大的村庄，杨林骑马就进了村子了。这地方还真不错，住户房屋非常的整齐，鸡犬之声相闻，一条正街，买卖铺户还挺多的。路北里头啊，有一道花帐子墙，院里头搭着天棚，挂着茶牌子、酒幌子，吁吁。杨林在墙外头下了战马，把马呀就拴在花帐子墙外头那棵树上头了。这老头子就走进了花帐门，一瞧像一个野茶馆的样子，院子里头有桌子有板凳，三间北房，中间那个门上头悬着一块金字黑匾，写的是隐士居。杨林心里头纳闷啊，心说这茶酒馆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呀，叫隐士居，有点不合遥想。另外还有纳闷的地方，就是现在正是喝茶的时候，天还特别的热，为什么连一个喝茶的客人都没有呢？一边想一边迈步就进了屋里头了。一看东边啊，有半间里间挂着个白帘子，剩下就是一通帘儿。东北角那地方有一个栏柜，这栏柜呀也就是吧台，哎，吧台后头坐着一个人，像是一个小伙计，坐在那儿啊一点都不精神，双打的茄子都蔫了，正然打盹儿，而且一阵一阵的小呼噜。嘿，这工作时间怎么还睡着了？杨林喊一声：“伙计，醒一醒！”哎呀呀呀呀呀，把那位呀给吵醒了。哎哎，爷，您来了。哎，您是院里头坐呀，还是屋里头坐呀？啊，就在屋里头坐吧。老杨林选桌子，欠身可就坐下了，脸朝着门口。院里头有什么情况，他看的是清清楚楚。伙计过来了啊，您是喝茶呀还是喝酒呢？你先给我沏一壶茶吧。哎，好嘞。伙计拿过了茶壶，放好了茶叶，进到里间屋啊，一会儿给沏好了，摆在了杨林的面前。哎，爷，您先慢慢喝着。哎，实不相瞒，这阵儿啊我实在是困得厉害，我还得到柜台里头我再眯一会儿去。说完了又回到栏柜后头，哎，又打上小呼噜了。哎，杨林叹了口气，拿茶壶就倒水。怎么一点茶叶色都没有呢？打开茶壶盖这么一瞧啊，呵，这茶叶都在上头飘着呢，是真生气呀。伙计，那伙计刚要睡着，这一喊又吵醒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什么事儿啊，啊，怎么老吵吵呢？你这茶叶都飘着，分明你这个水没烧开呀，用凉水给我沏茶，这像话吗？哎呦呦呦呦呦，爷，您说话可得负责任，我这个水呀就是稍微的落点开，哎，它也不是凉水呀，它是凉白开呀，您喝完了保准不窜稀，不就得了吗？您呐那么大岁数了，您就积点得吧，别老吵吵八喊的，太影响我睡觉了。说完了又回到栏柜里头，坐到那儿又打上小呼噜了。杨林没有办法啊，勉勉强强喝了半碗茶水。哎呀，伙计，哎呦，怎么又吵吵啊？还有什么事儿您一块儿说不行吗？我不想喝茶了，给我准备酒。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这玩意儿还老变，受了受不了啊。不多一时，端上来两壶酒，老杨林提鼻子一闻，就发现里间屋啊飘来阵阵的五香味儿。伙计，那屋里头做的什么好吃的给我端上来。哎呀，那可不行，那屋里头虽然有好菜， 可那不是卖的，是给我们家掌柜的准备的。您要是吃啊，就有豆腐干，还有咸鸡蛋，嗨，您凑合凑合也就得了。好吧好吧。不多一时，伙计把豆腐干咸鸡蛋摆上来，您可别吵吵了啊，我真得睡觉去了。又回到栏柜里头继续打小呼噜。老杨林坐到这儿自斟自饮，先喝一口酒，喝到嘴里头就受不了了。这是什么酒啊，啊跟酸泔水差不多少啊，全都喷到地上了。哎，伙计，哎呦呦呦呦呦呦，您可缺了大德了，还让不让睡觉了？你这个酒质量太差了。我们这荒村野店的能有这种酒啊就不错了，您爱喝不喝就这玩意儿。杨林呐，拿起一块豆腐干来往嘴里头一扔，刚嚼了两下就感觉到了这豆腐干啊馊的。又扒开咸鸡蛋闻一闻，臭的都长了绿毛了。老杨林这火啊拱了三拱，压了三压。哎，伙计，这些东西实在是吃不了。吃不了您就别吃。这豆腐干也好，咸鸡蛋也好，全是我从市场上头囤回来的。我也不知道是馊的还是臭的。哎，您是受害者，我也一样也是受害者。您虽然说没吃啊，但是呢也得给钱，我们这地方就这规矩。哎，老杨林呐，暗气暗憋，好了好了，你愿意怎么算你就怎么算吧，啊，早给您算好了，归了包堆，一共是一吊200钱。好嘞。老杨林一伸手到腰里头摸去了，这一摸可就傻了眼了，坏了，一分钱都没带。您想啊，他是王爷，平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哪用花钱呢？他没有花钱的习惯，所以很自然的就忘了带了。实实在在的对不起，我是囊中羞涩。这么办吧，你拿出账本来，先把我的这笔账给记上，我算是赊欠的，以后有了机会连本带利一起给你送回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我老头那可不行啊，我们这是小本经营，都像您似的打白条，那时间长了我们就黄摊了。可是我没有带钱，那怎么办呢？哎呀，那怎么办呢？您自己想办法呗。老杨林往腰下这么一摸，摸住这口宝剑了，哈哈，伙计，我的办法有了。他推燕翅摁崩簧，嘎崩擦啦啷啷就拔出了宝剑。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欢迎你回来。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和你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竹海喊月亮，春风吹遍黎明的家乡。

0: 喝啊，这酒喝着喝着还行起了酒令哈。没错，这正是一首叫做《行酒令》的曲艺歌曲，来自于尹相杰和王毅。酒令都不陌生了吧，尤其是喝酒的人哈，这是我们中国人在饮酒的时候一种特有的助兴的方式，而且在全国各地啊都有不同的演变方式。你看刚刚他们歌里唱的说棒子啊、虫、鸡啊，甚至还有老虎，这是我们小时候也特别熟悉的最简单的一种哈。酒令呢是宴席上助兴取乐的一种饮酒的游戏，最早诞生于饮酒行令，也是我们中国在喝酒时助兴的特有方式，它由来已久了。据说呢在古代的西周时期就已经诞生了，完备于隋唐时期。开始啊可能是为了维持酒席上的秩序而设立的，你不喝怎么行呢，然后要对不喝进杯中酒的人实行某种处罚。在远古的时代啊，那个时候有了射礼，也是为了饮宴而设的，叫做宴射，就是通过射箭啊决定胜负，当然了负的人要喝酒。还记得吗，在《红楼梦》里面那些姑娘们男孩们在大观园里无聊了总是喝起酒来，喝酒的时候当然是少不了行酒令的。不过呢我觉得《红楼梦》里的宴席啊，那个酒令行的人家可是挺有文化的哈，别看都是些不大的姑娘小子。我记得第44回当中，鸳鸯吃了一种酒，他就笑了说，酒令大如军令，不论尊卑，唯我是主，唯了我的话是要受罚的。总的来说啊，这酒令是用来罚酒的，但是实行酒令呢，我觉得主要的目的是活跃饮酒时的气氛。更何况啊，酒席上有的时候坐的都是客人，不是吗？互不认识啊，那也是比较常见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社交礼仪当中的一种局，饭局。有的时候真的就觉得这酒令啊行令就像是催化剂一样，顿时就使得酒席上的气氛啊活跃了起来，它具有着浓浓的我们中国的饮食特色。
1: 九月九酿新酒，好酒醋在斩敌手，好酒
0: 酒令没行够的话，我们继续再喝吧。酒神曲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我多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早晨，阳光照在草地上，
2: 阳光照在草地上，
1: 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
2: 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
1: 草在接它的种子，
2: 风在摇它的叶子，
1: 我们站着不说话
2: 就十分美好。
1: 风从东方来，
3: 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代班 DJ， 让我们一同通过一些歌曲来追忆我们似水的年华，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来自黑鸭子演唱组合。

每次听到这首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起在小的时候，妈妈会经常给我们讲过去的很多的事儿。其实在每年的母亲节的时候，很多人才会想起来，哦，原来这一天是要好好送份祝福给妈妈的，是要抽点时间陪妈妈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一年当中，我们到底有多少时间是可以陪爸爸陪妈妈的呢？我应该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才开始记住妈妈的生日，然后每一年都会在妈妈生日这一天给她送去祝福。后来每一次当我陪完妈妈，当要跟她离开，然后她回到老家，我还在上学或者在上班的时候，就会心生无限的感慨。我们一年当中真的很少有时间陪伴爸爸妈妈，特别是那些身在外地需要打拼的朋友。每年你会记住妈妈的生日吗？母亲节那一天，你又是否会多抽出时间去陪他们？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会回家陪你的爸爸妈妈吗？抽点时间，找点空闲，多陪陪我们的家人吧。这是当年的一部老电影《小街》当中的一首主题曲，来自于郑绪岚所唱出的《妈妈留给我一首歌》，送给我们亲爱的妈妈。

这是2001年的春晚上由余文华和郁钧剑共同唱出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想起老妈妈》。这首歌是唱的很多做子女的、做妈妈的心里酸酸的，却又是暖暖的。说的是儿女特别思念自己的妈妈，但是妈妈呢，又省吃俭用，不舍得让自己的儿女吃苦。说到妈妈，我相信很多人心里头都会是既心酸又温暖的。妈妈给我们无限的爱，但是长大成人之后，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为母亲做过什么？其实对母亲来说，只要孩子过得幸福快乐，那就足够了。子女的回报呢，却是画不上等号的。每到母亲节、过年过节、母亲的生日啊，我们才会想到给妈妈送个祝福、买份礼物，时常会用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样的话语呢来鞭策自己。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对着顶嘴最多的人，应该说就是妈妈了。嫌妈妈烦，嫌妈妈啰嗦，而母爱不放假，我们对母亲的关怀也应该细水长流。你是不是好久都没有听到妈妈的唠叨了呢？此刻风从东方来，跟你一同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阎维文，唱给天下母亲的歌。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

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一两万打底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啊，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绝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啊。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啊。啊，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都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

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自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啊，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三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啊，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出问题了。凌晨两三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这腿突然不能动了。哎，他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儿，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上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儿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拉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他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碎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儿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

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两年了，但这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七八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的，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了。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那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哈，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最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啊，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3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

0: 对方法。你像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痛。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的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了。关键咱们一片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儿，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0: 别激动。
1: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呀！哎，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0: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1: 嗯。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
0: 嗯。
1: 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是还流畅的？
0: 对呀、
1: 啊。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的啊。
0: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吗？
1: 啊，是是。
0: 啊、哦、那脑。
1: 我是脑梗。
0: 啊。
1: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0: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1: 嗯，我高血压20多年了。
0: 哦
1: 哦。嗯，但是我是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
0: 嗯嗯。
1: 嗯，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
0: 嗯。
1: 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
0: 嗯。
1: 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啊，就是保住了命。
0: 嗯。
1: 但是吧，真是躺着进的医院，也是躺着回的家。
0: 是。其实我正常说嘛，这西医的医院呢，大部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
1: 嗯，
0: 出来的时候肯定得是躺着出来的。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
1: 嗯啊嗯嗯，
0: 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1: 啊是，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就是个心粗的人，
0: 嗯，
1: 也不会伺候人儿，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啥的、
0: 嗯、
1: 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
0: 嗯嗯。
1: 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哪儿他都不知道。
0: 嗯。
1: 完了一天嘛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的。哎呀，家里头一天也烂糟糟。
0: 嗯嗯。嗯，
1: 在没吃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之前吧，哎呀，我这两条腿这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还长了褥疮。
0: 嗯嗯。
1: 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哪去，像鸡蛋黄似的。
0: 哎呀。
1: 哎呀，还发臭。
0: 那肯定的。
1: 嗯，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
0: 嗯。
1: 完了，哎，一点心劲儿都没有了，就想着，哎呀，熬吧，熬到哪天算哪天。
0: 嗯。
1: 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天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就觉得，哎呀，快点死了吧，死了就解脱了。
0: 反正每天躺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1: 嗯，对对对对，嗯。
0: 嗯，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
1: 嗯，
0: 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文玉堂发酵中药的？
1: 就是我后来我儿子听别人推荐的，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1: 就是治好了不老少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
0: 嗯嗯嗯。
1: 而且就是一片才1块钱。
0: 对对对。
1: 最主要的是咋的，他这个药劲儿大。嗯，还能修复神经。
0: 嗯，
1: 所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来了。
0: 这孩子也是很孝顺啊，听到了别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
1: 嗯、
0: 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你不尝试那你就病着。
1: 对。
0: 你尝试了，当然了有可能不好使白花钱了，但是还有一丝机会怎么样好起来。对吧？
1: 嗯嗯，
0: 你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用了我看5天前吧。
0: 嗯，
1: 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子清灵了。
0: 嗯嗯
1: 嗯，不那么昏沉了。
0: 嗯，
1: 完我就一量血压，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
0: 嗯，
1: 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 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0: 你看看，
1: 嗯
0: 啊，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非常快的。嗯，
1: 嗯是是，真的就像您说的，一片真能顶中药80片啊。嗯，
0: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
1: 嗯、
0: 啊，不怕咱病情重啊。你病情越重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越能感受到它疗效的神奇。啊、
1: 嗯，
0: 你这5天见到了改善、
1: 嗯，
0: 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1: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就感觉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嗯嗯
1: 嗯嗯，
0: 就有知觉了。
1: 嗯，对。哎，对对对，有知觉了。
0: 嗯，
1: 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
0: 嗯嗯。
1: 啊，就领我上那个窗前边看看外头。
0: 嗯。
1: 啊，今天下雪了，老妈看看雪。
0: 嗯。
1: 这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
0: 嗯嗯。
1: 啊，还有我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0: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
1: 嗯、
0: 就不用整天躺着了，
1: 哦、
0: 就活动活动。
1: 嗯，
0: 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
1: 嗯，对，后来就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
1: 这还3副药啊、还有5-6天就用完了现在。
0: 嗯嗯。
1: 啊、我现在上厕所啊，那个和床上走到饭桌子上去吃饭、啊、喝水，
0: 嗯，
1: 自己拿杯喝水都行了。
0: 嗯嗯。
1: 而且吃东西也不喷了。喝水也不呛了，
0: 嗯嗯，
1: 啊，现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哎呀，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0: 哎，
1: 哎呀，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说话不能快说，一快说就像上
0: 快说就有点说乱了，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是吧？
1: 对，就不知道下个字说啥，
0: 嗯嗯嗯嗯，
1: 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
0: 嗯嗯，
1: 啊，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
0: 嗯
1: 嗯，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
0: 嗯，
1: 就是一个月也花不老少钱，就是没感觉到啥效果。
0: 是，刚才听你说呀，就是躺着进去的，也是躺着出来的。
1: 嗯嗯，
0: 老师讲过很多次，西医存在呢、
1: 嗯，
0: 它是有必要性的。
1: 对，
0: 为什么？急症患者他救命啊！
1: 嗯，
0: 哎，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该手术就得手术啊，该怎么样去抢救就得怎么样去抢救。
1: 对，
0: 但是救过来之后，哎，我这些慢性病，我怎么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不在行了。
1: 嗯，
0: 哎，他们就束手无策了。所以说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各种慢性病。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儿了。啊，
1: 嗯嗯嗯嗯嗯，
0: 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啊。咱现在呢，反正也好了，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
1: 嗯，
0: 血压现在是刚刚讲20多年了，是吧？
1: 嗯，20多年了。
0: 嗯，其实很多患者都认为啊，我这20多年都没事儿了，我就吃加药多方便呢，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1: 嗯是，我也这样想。
0: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加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啊，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最主要的是它不靠谱啊！
1: 啊，
0: 哎，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
1: 嗯，
0: 哎，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啊，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啊，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
1: 嗯，
0: 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哪个不是高血压吃药就认为没事儿的？
1: 嗯，
0: 对吧？有一个算一个。
1: 嗯，
0: 哎，所以说呢，控制血压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儿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
1: 嗯，

0: 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咱们吃慢慢香，气血也足了，哎，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功能给你增强了，血液能够保持干净了，不用担心复发反弹，这不就挺好的吗？
1: 嗯。
0: 所以说李老师在这儿要恭喜你啊，咱们算是熬出头了。
1: 哎呀，真多亏了李老师您呢，要不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我现在都不知道啥样了。
0: 嗯。
1: 所以哎，碰上一个好药也属实是不容易，而且一片才1块钱。我想长期用，我怕药停了之后再犯呢。
0: 不会不会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中药治病呢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你现在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1: 啊，这么好。
0: 当然。
1: 啊，那李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肚里了。
0: 放心就行啊，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停药就永远都不复发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3: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你看我用了这1副药了。
0: 嗯。
3: 哎，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
0: 嗯，
3: 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哈、啊、是认准这个药了，哎呀，真是心服口服了。李老师，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0: 嗯，好好好，啊，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常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必须得把良心放正了，啊，让你们每一个患者都跟随着我，咱们能够。健康过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0: 哟，
3: 哎，
0: 嗯嗯，
3: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0: 哦哦哦，在这儿跟着呢。你说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
3: 嗯
0: 嗯嗯，怎么回事？你说一下。
3: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
0: 啊
3: 啊，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
0: 嗯，
3: 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0: 偶尔有些胸闷。
3: 是是是，就是偶尔，关键你看他也不疼了。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
0: 嗯，
3: 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嘞，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啊、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0: 那可不就是吗？
3: 哎、
0: 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3: 就是的，就是那一回犯病啊，哎呀，差点就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0: 你看
3: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就这个药啊也没完没了的吃，
0: 嗯，
3: 像这个阿司匹林、替格瑞诺，
0: 嗯，
3: 啊，这都没断过，但是好景也不长，都过了1年多的这个时间哈、啊，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
0: 嗯。
3: 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哎，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哎，
0: 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3: 对对对，哎，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
0: 嗯，
3: 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那种疼，
0: 有的时候后背啊、肩膀啊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

另外还有那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

0: 也花了不少钱，
1: 嗯，
0: 哎，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暑方了吗？
1: 嗯嗯，
0: 哎，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哎，这一片就能顶这个普通的中药80片。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
1: 嗯嗯。
0: 哎，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1块钱，哎，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1: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1块钱一片。啊，咱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着维生素片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加药1块钱一片能买来不？也买不来吧。
0: 买不来买不来。
1: 所以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1片1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0: 啊，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着这个胸脯跟你说实话。
1: 哎，
0: 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
1: 不憋不疼了是吧？
0: 对，没错，也不憋闷了，也不难受了。
1: 嗯嗯。
0: 你像这个心绞痛，自打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差不多哈，半个月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一次也没再犯过。
1: 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通的就是脾胃，通的就是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能保障你们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我们绝对可以做到的。
0: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啊，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
1: 嗯，
0: 这胃口好了以后就能吃东西了。哎，吃东西呢吃的也香了。这原来哈，这多吃一口这个肚子就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这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呢比原来也好多了。
1: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也有劲儿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1: 嗯，
0: 就是我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还有积液，就是
1: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0: 啊。对，就是这、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1: 啊
0: 腿呢这也不能打弯，这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
1: 嗯，
0: 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哎，不过现在啊，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1: 啊。
0: 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这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
1: 嗯，
0: 也轻松了。另外哈，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10来天的药了。
1: 嗯，
0: 关键是啥呢？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1: 嗯，
0: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1: 嗯，
0: 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1: 可不就是嘛、哎？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分呢，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
0: 哦、
1: 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淤堵了，得超过75%了。现在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75%啊，不允许支架滥用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

0: 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
1: 哦。
0: 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益寿延年这么一个状态，我后边再给你开两副药。
1: 好好，
0: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的厂家呀给咱的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场外打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
0: 嗯，
3: 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
0: 嗯，
3: 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那胳膊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
0: 嗯嗯。
3: 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
0: 嗯，
3: 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这不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一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你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吧。
0: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3: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18年了。
0: 嗯。
3: 我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
0: 嗯，
3: 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啊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
0: 嗯，
3: 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0: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3: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啊，万一偏瘫了那时候啊该怎么活呢。
0: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3: 是是，我这人特别要强。
0: 你看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3: 哎，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
0: 嗯，
3: 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呀吃不下去，也不敢吃。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4-5天啊才挤一次手，就是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解不下来。
0: 嗯嗯，
3: 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胃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
0: 嗯，
3: 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啊。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0: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着听着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3: 哎，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
0: 嗯，
3: 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哟，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用，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啊要多多了。关键是它也没效果啊，还耽误事。
0: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 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你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气血是由脾胃化生而来的，那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找不到第二个。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好处就是药劲儿大，吸收好，药力猛。所以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让你见到效果。而且就你这个病啊，病情也比较轻，有两副药吧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也不要担心啊。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呢，抓紧时间进行医治，别等到时候我这脑梗了再治，那个时候既遭罪还痛苦啊，而且恢复起来也慢，明白吧？
3: 对对，那我就赶紧订药，我就听你的，买两副药。
0: 嗯，
3: 那个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们这还有药吗？另外啊，那一块钱的名额能不能给我？
0: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两件事，一药源紧张，二名额非常少。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的价格都已经上调了，咱们国内还能保持住一块钱一片，这个时间也不好说什么时候就没有，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3: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0: 好，嗯，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副多药了。
0: 啊，这是老患者了，感觉怎么样？
4: 哎，这发酵中药是真好啊，效果快不说。关键的价格还便宜，
0: 嗯，
4: 这一片儿才1块钱。李老师啊，现在你这样的好大夫真是打了针都难找啊。
0: 快别这么说啊，咱们这个行业从来就不缺英雄，只不过被一些蛀虫给影响了而已啊。
4: 我能到你的讲课上用到这个药，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
0: 嗯，其实每一个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都替你们开心啊，因为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不论是安全性还是见效的速度，包括整体的治疗啊，各个方面来说，三代延寿方都是首屈一指的，那就没有比它治疗更全面的了。我问一下哈，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4: 你看我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最早吃着降糖药，但是血糖呢控制的不好，天天都20来个了，这肾也不好。尿蛋白是2个加号了，
0: 嗯，
4: 胃肠呢也不行，吃的东西啊就自主胃胀。
0: 你看看，就是常吃西药的人，胃肠也好，肝肾也好，没有一个是好的，对吧？
4: 是啊，还有这个眼睛啊也看不清东西了。
0: 嗯，
4: 后来我就换成这个胰岛素了，但是越打越多，在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一天能达到40个单位了。
0: 你那个时候血糖是怎么一个状况？
4: 餐前呢就是8-9个，
0: 嗯，
4: 餐后呢15-6个。
0: 嗯，你这也是太高了呀。
4: 是啊，在眼睛看东西啊就雾气腾腾的。
0: 嗯，这又就出现白内障了，又合并症了。
4: 对，是白内障，还有这个手脚麻木，
0: 啊，末梢神经出问题了，准备循环又出现。

0: 障碍了。你看这一个一个的，还有什么？
1: 尤其啊，是我这脚趾头
0: 啊，
1: 这一点知觉都没有，啥时候磕坏了都不知道。
0: 啊啊！
1: 看见了就擦在那碘伏，但是也捞不见好，封不了口。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担心，我说照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我就整个脚啊都在烂。
0: 嗯嗯。
1: 到时候不得截肢啊，那得多吓人呢。
0: 嗯，坏疽可不就是吗？啊，你到西医那儿没有别的治疗方法，啊，就这样的患者真的是太多了。
1: 这要不是吃了咱们这个延虫方啊，
0: 嗯，
1: 我都不敢想这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0: 确实如此，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在这个并发症上。为什么我们叫它甜蜜杀手？其实仔细想一想哈，糖尿病它就是变着法的喝我们的血，啃我们的肉，吃我们的骨头。啊，不过你还好，刚才呢告诉老师了，已经用上大半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目前血糖是怎么样？正常没有？
1: 我现在半副药用下来，这血糖是已经完全正常了。
0: 嗯，
1: 我也是天天去测了个血糖，现在餐前是5到6个之间，还有一天居然是4点多，餐后呢就是7点多，没有超过8的。
0: 好好好，这是完全正常了啊。
1: 而且我的脚啊都已经封口了，吃东西啊有胃口了，不胀肚了，而且我的眼睛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0: 嗯嗯，
1: 你看啊，李老师，我今天来电话，一个呢是我想提前再备点药，再就是啊我老伴说我了，说我如果不喝茶的话效果还能更好一点。
0: 嗯，
1: 他听别人说这个茶水是解药的，但我光记这个辛辣了，茶水呢因为我爱喝所以就没记。
0: 嗯嗯，
1: 我老伴说我了，我寻思了问问李老师，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个茶它到底能不能喝呀？
0: 我跟你讲啊，你老伴有一句话说的对，茶水它是解药的。
1: 嗯，
0: 喝中药期间一般不建议喝茶水啊，但是说我就爱喝茶，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喝呢？服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前2个小时后2个小时你可以喝啊，就错个这个时间段就行了啊。我们既然服用了，既然想要治疗，那想让它发挥最大的功效啊，那就得是遵医嘱啊。但是你总体恢复的还是可以的。糖尿病呢，老师讲过，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脾的问题，
1: 嗯，
0: 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另外它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我们所有的并发症，不管你是坏疽也好啊，糖尿病、眼病也罢，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呀、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吧，它其实都是眼脉的淤堵啊，还有这跟你的血脉粘稠、血液粘稠有关。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直接给你治病根，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血糖就下来了啊，并且平稳了，该吃啥吃啥，你能正常消化吸收就好了。哎，然后二通血脉，解决你并发症，你多少并发症都不要紧，咱们一种药就给你通血脉，咱就见好。你看这在你身上呢，现在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了，对吧？
1: 对的。
0: 哎，而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的正常代谢啊，给你解毒，代谢好了之后，你血液干净了。我跟你讲，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伤口不爱愈合，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机体免疫都不行了，解毒代谢太差了。啊，你看现在这不就好了吗？啊，但是我们想要彻底的康复啊，要真正的摆脱老糖人这个帽子，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咱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后边呢，我再给你开上2副药，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询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1片这个名额啊。厂家给咱补贴太多了，没有这个名额呀，咱就买不到1块钱1片的药啊。所以说大家伙自己申请去。好不好？
1: 好的，我都记下了。
0: 嗯，
1: 谢谢严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一两万打底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

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那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绝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啊。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啊。那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的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

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自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啊，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三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呀，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出问题了。凌晨两三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的腿突然不能动了。哎，他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儿，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上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拉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他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睡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儿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这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
所以说这家属

0: 府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了，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的。哎，想开点啊，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了。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那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最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我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有热乎气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3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痛。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的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 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了。关键咱们一片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0: 别激动。
3: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呀！哎，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0: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嗯，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嗯。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是还流畅的？
0: 对呀、
3: 啊。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的哇。
0: 之前。

0: 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吗？
1: 啊，是是。
0: 哦，那脑
1: 我是脑梗
0: 啊，
1: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0: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1: 我高血压20多年了。
0: 哦哦。
1: 但是我是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
0: 嗯嗯。
1: 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
0: 嗯。
1: 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
0: 嗯。
1: 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啊就是保住了命。
0: 嗯。
1: 但是吧真是躺着进的医院也是躺着回的家。
0: 是。
1: 嗯。
0: 其实我正常说嘛这西医的医院呢大部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
1: 嗯。
0: 出来的时候肯定得是躺着出来的。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
1: 嗯
0: 啊
1: 嗯
0: 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1: 啊是，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就是个心粗的人，
0: 嗯，
1: 也不会伺候人儿，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
0: 嗯
1: 啥的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
0: 嗯嗯。
1: 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哪儿他都不知道。
0: 嗯。
1: 完了一天嘛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的。哎呀家里头一天也烂糟糟。
0: 嗯。
1: 在没吃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之前吧哎呀我这两条腿这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还长了褥疮。
0: 嗯嗯。
1: 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哪去，像鸡蛋黄似的。
0: 哎呀，
1: 哎呀还发臭。
0: 那肯定的。
1: 嗯，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
0: 嗯。
1: 完了，哎，一点心劲儿都没有了，就想着，哎呀，熬吧，熬到哪天算哪天。
0: 嗯。
1: 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天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就觉得哎呀，快点死了吧，死了就解脱了。
0: 反正每天躺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1: 嗯，对对对对，嗯。
0: 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
1: 嗯，
0: 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文玉堂发酵中药的？
1: 就是我后来我儿子听别人推荐的，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1: 就是治好了不老少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
0: 嗯嗯嗯，
1: 而且就是一片才1块钱，
0: 对对对，
1: 最主要的是咋的？他这个药劲儿大，嗯，还能修复神经，
0: 嗯。
1: 所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来了。
0: 这孩子也是很孝顺啊，听到了别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你不尝试那你就病着。
1: 对。
0: 你尝试了当然了有可能不好使白花钱了，但是还有一丝机会怎么样好起来。对吧？
1: 嗯
0: 嗯
1: 嗯。
0: 你用了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用了我看5天前吧，
0: 嗯，
1: 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子清灵了，
0: 嗯嗯
1: 嗯，不那么昏沉了，
0: 嗯，
1: 完我就一量血压，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
0: 嗯，
1: 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0: 你看看，
1: 嗯
0: 啊，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非常快的，
1: 嗯，是是。真的就像您说的一片真能顶中药80片啊。嗯。
0: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
1: 嗯。
0: 啊不怕咱病情重啊、
1: 嗯、
0: 你病情越重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越能感受到他疗效的神奇。啊、
1: 嗯、
0: 你这5天见到了改善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1: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 就感觉有像蚂蚁

0: 查的那种感觉了。
1: 就有知觉了。
0: 对，有知觉了。
1: 嗯，
0: 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就领我上那个窗前边看看外头。人家今天下雪了，老妈看看雪。这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还有我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1: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就不用整天躺着了，就活动活动。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
0: 对，后来就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这还三副药，还有五六天就用完了。现在，我现在上厕所啊，那个和床上走到饭桌子上去吃饭、喝水，自己拿杯喝水，都行了。而且吃东西也不喷了。喝水也不呛了。现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哎呀，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1: 哎呀
0: 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说话不能快说，一快说就像上
1: 快说就有点说乱了，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是吧？
0: 对，就不知道下个字说啥。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就是一个月也花不老少钱，就是没感觉到啥效果。
1: 是。刚才听你说呀，就是躺着进去的也是躺着出来的。老师讲过很多次，西医存在呢，它是有必要性的。
0: 对。
1: 为什么？急症患者他救命啊。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该手术就得手术。啊，该怎么样去抢救就得怎么样去抢救。
0: 对。
1: 但是救过来之后，哎，我这些慢性病我怎么从根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不在行了。哎，他们就束手无策了。所以说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各种慢性病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儿了。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啊。咱现在呢反正也好了，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血压现在是刚刚讲二十多年了是吧？
0: 20多年了。
1: 其实很多患者都认为啊，我这二十多年都没事儿了，我就吃加药多方便呢，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0: 是，我也这样想。
1: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加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最主要的是它不靠谱啊。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啊，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啊，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哪个不是高血压吃药就认为没事的。对吧，有一个算一个。所以说呢控制血压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咱们吃慢慢香，气血也足了。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功能给你增强了，血液能够保持干净了，不用担心。

0: 复发反弹，这不就挺好的吗？
1: 嗯嗯。
0: 所以说李老师在这儿要恭喜你啊，咱们算是熬出头了。
1: 哎呀，这多亏了李老师您呢，要不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我现在都不知道啥样了。
0: 嗯，
1: 所以哎，碰上一个好药也属实是不容易，而且一片才一块钱，我想长期用，我怕药停了之后再犯呢。
0: 不会不会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中药治病呢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你现在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1: 啊，这么好。
0: 当然。
1: 啊，那李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肚里了。
0: 放心就行啊，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停药就永远都不复发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3: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你看我用了这一副药了，
0: 嗯，
3: 哎，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
0: 嗯，
3: 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哈是认准这个药了，哎呀，真是心服口服了，李老师，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0: 嗯，好好好。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常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必须得把良心放正了啊，让你们每一个患者都跟随着我，咱们能够健康过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0: 哟，
3: 哎，
0: 嗯嗯，
3: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0: 哦哦哦，在这儿跟着呢。你说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
3: 嗯
0: 嗯嗯，怎么回事你说一下。
3: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
0: 啊
3: 啊，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
0: 嗯，
3: 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0: 偶尔有些胸闷，
3: 是是是，就是偶尔，关键你看他也不疼了，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
0: 嗯，
3: 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呢，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啊、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0: 那可不就是吗、
3: 哎、
0: 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3: 就是的，就是那一回犯病啊，哎呀，差点就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0: 你看
3: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就这个药哈、啊、也没完没了的吃，
0: 嗯，
3: 像这个阿司匹林、替格瑞诺，
0: 嗯，
3: 啊，这都没断过，但是好景也不长，都过了1年多的这个时间哈，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
0: 嗯，
3: 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哎、啊，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哎、
0: 啊，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3: 对对对，哎、啊，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
0: 嗯，
3: 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那种疼，
0: 有的时候后背啊、肩膀啊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和征兆，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
3: 对对，
0: 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3: 对对，就是的，李老师。
0: 嗯，
3: 你看，就是有了上一次这个心梗这个经历以后哈、啊，
0: 嗯，
3: 哎呀，我都害怕了
0: 啊，
3: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

0: 也花了不少钱，
1: 嗯，
0: 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暑方了吗？
1: 嗯嗯，
0: 哎，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

0: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八美金。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一块钱一片。啊，咱说这年头一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着维生素片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价药一块钱一片能买来不？也买不来吧。
1: 买不来买不来。
0: 所以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一片一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1: 啊，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着这个胸脯跟你说实话。
0: 哎，
1: 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
0: 啊，不憋不疼了是吧？
1: 对，没错，也不憋闷了。哎，也不难受了。
0: 嗯嗯，
1: 你像这个心绞痛，自打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差不多哈半个月以后，一直到现在，和这一次也没再犯过。
0: 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通的就是脾胃，通的就是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能保障你们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我们绝对可以做到的。
1: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啊，我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
0: 嗯，
1: 这胃口好了以后就能吃东西了。哎，吃东西呢吃的也香了。这原来哈，这多吃一口这个肚子就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这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呢比原来也好多了。
0: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也有劲儿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0: 嗯，
1: 就是我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还有积液，就是
0: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1: 对，就是这、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0: 啊
1: 腿呢这也不能打弯。这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
0: 嗯，
1: 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哎，不过现在啊，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0: 啊、
1: 哦，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再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
0: 嗯，
1: 也轻松了，嗯，另外哈，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十来天的药了，
0: 嗯，
1: 关键是啥呢啊？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0: 嗯，
1: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0: 嗯嗯。
1: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0: 嗯。
1: 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0: 可不就是嘛。哎，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分呢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
1: 哦、
0: 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淤堵了，得超过 75% 了。现在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 75% 啊不允许支架滥用。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
1: 哦。
0: 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益寿延年这么一个状态，我后边再给你开两副药。
1: 好好，
0: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的厂家呀给咱的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

0: 给那个厂外打电话去。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那胳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1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你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吧。
1: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3: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8年了。我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吧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1: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3: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万一偏瘫了那时候啊该怎么活呢？
1: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3: 是是，我这人特别要强。
1: 你看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啊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3: 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啊吃不下去也不敢吃，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4-5天啊才挤一次手，就是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解不下来，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胃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啊，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1: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的听的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3: 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药，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啊要多多了，关键是它也没效果啊，还耽误事。
1: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那管腔肯定是狭窄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你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气血是由脾胃化生而来的，那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啊。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 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找不到第二个。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好处就是药劲儿大，吸收好，药力猛。所以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让你见到效果。而且就你这个病啊，病情也比较轻，有两副药吧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也不要担心啊。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呢，抓紧时间进行医治，别等到时候我这脑梗了再治，那个时候既遭罪还痛苦啊，而且恢复起来也慢，明白吧？
3: 对对，那我就赶紧订药，我就听你的，买两副药。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们这还有药吗？另外啊，那一块钱的名额能不能给我？
1: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两件事，一，药源紧张，二，名额非常少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的价格都已经上调了，咱们国内还能保持住一块钱一片，这个时间也不好说什么时候就没有，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3: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李老师啊。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副多药了。
1: 啊，这是老患者了，感觉怎么样？
0: 哎，这发酵中药是真好啊，效果快不说，关键的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1块钱。李老师啊，现在你这样的好大夫，真是打的更都难找啊。
1: 快别这么说。啊，咱们这个行业从来就不缺英雄，只不过被一些蛀虫给影响了而已啊。
0: 我能到你的讲课上用到这个药，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
1: 其实每一个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都替你们开心啊，因为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不论是安全性还是见效的速度，包括整体的治疗啊，各个方面来说，三代延寿方都是首屈一指的，那就没有比他治疗更全面的了。我问一下哈，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0: 你看我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最早吃的这个降糖药，但是血糖呢控制的不好，三年都20来个了，这肾也不好，尿蛋白是2个加号了。胃肠呢也不行，吃的东西啊就自主胃胀。
1: 你看看，就是常吃西药的人，胃肠也好，肝肾也好，没有一个是好的，对吧？
0: 是啊，还有这个眼睛啊也看不清东西了。后来我就换成这个胰岛素了，但是越打越多，在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一天能达到40个单位了。
1: 你那个时候血糖是怎么一个状况？
0: 餐前呢就是8-9个，餐后呢15-6个。
1: 你这也是太高了呀。
0: 是啊，在眼睛看东西啊就雾气腾腾的。
1: 这又出现白内障了，又合并症了。
0: 对，是白内障，还有这个手脚麻木。
1: 啊，末梢神经出问题了，这微循环又出现障碍了，你看这一个一个的，还有什么？
0: 尤其啊是我的脚趾头
1: 啊，
0: 这一点知觉都没有，啥时候磕坏了都不知道。看见了就擦了那碘伏，但是也老不见好，封不了口。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担心，我说照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我就整个脚啊都在烂。到时候不得截肢啊，那得多吓人呢。
1: 坏疽可不就是吗？啊，你到西医那儿没有别的治疗方法，啊，就这样的患者真的是太多了。
0: 这要不是吃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
1: 我
0: 都不敢想这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1: 确实如此， 糖尿病不可怕，

0: 啊，就可怕在这个并发症上。为什么我们叫它甜蜜杀手？其实仔细想一想哈，糖尿病它就是变着法的喝我们的血，啃我们的肉，吃我们的骨头啊。不过你还好，刚才呢告诉老师了，已经用上大半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目前血糖是怎么样？正常没有？
1: 我现在半副药用下来，这血糖是已经完全正常了。
0: 嗯，
1: 我也是天天去测那个血糖，现在餐前是5到6个之间，还有一天居然是4点多。餐后呢就是7点多，没有超过8的。
0: 好好好，这是完全正常了啊。
1: 而且我的脚啊都已经封口了，吃东西啊有胃口了，不胀肚了，而且我的眼睛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0: 嗯嗯，
1: 你看啊李老师，我今天来电话，一个呢是我想提前再备点药，再就是啊我老伴说我了，说我如果不喝茶的话效果还能更好一点。
0: 嗯，
1: 他听别人说这个茶水是解药的，但我光记这个辛辣了，茶水呢因为我爱喝所以就没记。
0: 嗯嗯，
1: 我老伴说我了，我寻思了问问李老师，吃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个茶它到底能不能喝呀？
0: 我跟你讲啊，你老伴有一句话说的对，茶水它是解药的。
1: 嗯，
0: 喝中药期间一般不建议喝茶水啊，但是说我就爱喝茶，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喝呢？服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前2个小时后2个小时你可以喝啊，就错个这个时间段就行了啊。我们既然服用了，既然想要治疗，那想让它发挥最大的功效啊，那就得是遵医嘱啊。但是你总体恢复的还是可以的。糖尿病呢，老师讲过，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脾的问题。
1: 嗯，
0: 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另外它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我们所有的并发症，不管你是坏疽也好啊，糖尿病眼病也罢，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呀、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吧，它其实都是眼脉的淤堵啊，还有这跟你的血脉粘稠、血液粘稠有关。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直接给你治病根，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血糖就下来了啊，并且平稳了，该吃啥吃啥，你能正常消化吸收就好了。哎，然后二通血脉，解决你并发症，你多少并发症都不要紧，咱们一种药就给你通血脉，咱就见好。你看这在你身上呢，现在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了，对吧？
1: 对的。
0: 哎，而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的正常代谢啊，给你解毒，代谢好了之后你血液干净了。我跟你讲，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伤口不爱愈合，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机体免疫都不行了，解毒代谢太差了啊。你看现在这不就好了吗？啊，但是我们想要彻底的康复，要真正的摆脱老糖人这个帽子，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咱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后边呢我再给你开上2副药，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询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
1: 嗯，
0: 厂家给咱补贴太多了，没有这个名额呀咱就买不到1块钱一片的药啊，所以说大家伙自己申请去好不好？
1: 好的，我都记下了。
0: 嗯，
1: 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38年6月12日凌晨，日军华中派遣军波田支队在日本海军第三舰队20艘舰艇护送下偷袭登陆。当天攻陷安徽安庆，正式拉开了进攻武汉的战幕。中国抗战军民在长江两岸的广阔土地上浴血奋战，寸土必争，向世人展现了一幕幕誓死抗击外敌入侵的壮烈战斗场面。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侵华日军展开大规模会战，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广大地区。1938年6月初，日军第60师团由稻叶四郎率领，在长江以北从合肥南下，突破中国军队徐源泉26集团军的防御，于6月13日攻占桐城，随后转向西南方向进攻。6月18日攻陷潜山，随后沿长江北岸大别山以南的峡城地带向西突进。至7月初，日军在江北相继突破中国军队第31军、第68军、第84军防线，占领太湖、望江以东，在江南占领江西湖口以东的长江沿岸地区。8月4日，日军进入湖北境内，占领黄梅，直逼武汉军事防御体系的重点城市广济。对于广济防卫作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十分重视。中国军队在黄梅、广济之间的狭小地带布防了第4兵团礼品先部、第84、68、48军的8个师，即7万余人的兵力进行防守作战，并试图夺回黄梅。1938年8月30日，日军

0: 数路齐发，并进合击，沿黄广公路两侧发起进攻。中国军队顽强抗击，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第六十八军派出大刀队，利用黑暗掩护攻上日军阵地，砍死砍伤数百日军。日军史料，步兵第四十五联队始终描述，敌人没日没夜地向我军阵地进行反击，周边因为战争久无宁日，即使夜晚也无休止地开战。在战场上，日军完全不顾人道主义和国际法规，一旦攻击受阻，就将毒气作为一种重要的突击性手段。当时中国军队对日军的毒气战，一无反制措施，二无防毒设备，只能用水或尿液浸泡过的毛巾捂住口鼻继续战斗，伤亡惨重。
1: 战后统计，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共使用了32000多个毒气筒，发射毒气炮弹9000余发，发动毒气攻击高达了370多次。按照日军的说法，80%的毒气袭击获得了成功。其中有一种名叫矢筒的新型毒气，由于在战斗中对中国的守军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竟被日军前线的作战部队高度评价为决胜法式。
0: 9月9日，广济失守，但日军第六师团在黄梅至广济30公里的路程上走了整整8天，且伤亡巨大。日军经短暂休整和补充，开始向田家镇要塞展开攻击。田家镇要塞位于长江北岸九江上游以西数十公里处，是屏障武汉的重要门户。中国军队派重兵镇守田家镇要塞，与长江对岸的半壁山和富池口炮台、长江两岸的攻防体系互为犄角。第十一军团军团长李延年为田家镇要塞北岸守备区司令，第57师担任对东南方向正面防守，第9师担任对西北方面正面防守。日军为适应山地进攻的需要，重新编组金村支队，担负主攻田家镇的任务。9月15日，日军开始向田家镇进攻。

0: 连续数天的大雨，日军地面进攻部队无法得到空中飞机的有效支援，通信联络和地面交通运输也遇到很大困难。中国军队抓住有利战机，不断从侧背实施袭扰攻击。在松山口阵地一线，第九师凭借坚固的攻势造成日军重大杀伤。随着天空放晴，日军派出70余架飞机、投弹及大小炮舰，在长江上以数百门火炮轰炸，协同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作战。中国守军的防御工事和人员损失巨大。9月29日，田家镇失陷。田家镇之役，中国守军第九师伤亡旅长以下官兵2100多人，第57师损失也很严重，日军损伤惨重，仅金村支队就伤亡1150多人。
1: 日军在黄梅、广吉、田家镇一线、大别山南路战场的作战中元气大伤，西进的步伐明显的缓慢，加上当时日军官兵患霍乱病减员等原因，推迟到10月17日休整。

0: 补充完毕以后，才开始继续西进。
1: 在长江南岸，至7月4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马当、彭泽、湖口、江西九江，失去屏障。日军第11军一部沿长江南岸继续进攻，7月26日攻陷江西九江。为争夺九江以南的南巡铁路，冈村宁次命令第9、101、106、27师团等部队在赣北展开攻势，以保护主力侧翼，并相机攻取南昌。冈村宁次，日本陆军大将，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18事变后，任关东军副参谋长。1944年，任侵华日军总司令。1945年9月9日，代表侵华日军在南京签署投降书。中国第9战区在九江失守后，也重新调整作战部署，以张发奎任总司令的第2兵团担任沿江正面防守，而赣北方面的作战则统一由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指挥。薛岳，字伯陵，生于1896年12月27日，广东韶关乐昌县人，汉族客家人，早年参加粤军。日军第106师团携带6天的口粮，孤军向万家岭地区潜入，试图偷袭中国军队后路。中国军队获知了日军行动的情报，中国军队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命令第66军2个师、第74军2个师、第4军2个师对进攻之敌实施合围。9月29日，日军第106师团全部进入万家岭，完成部署的中国军队将日军团团围住，双方展开殊死拼杀，均伤亡惨重。战至10月9日，薛岳命令各攻击部队均选派敢死队向敌发起进攻，前赴后继，奋勇冲杀。经过一夜血战，攻占万家岭、雷鸣谷等地。此役，薛岳率第1兵团毙敌3000人，伤敌更多，俘虏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支、军马100余匹，时称万家岭大捷。
0: 万家岭大捷的重要意义，常与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相提并论。

为改变战局，第十一军将新补充的山炮团配属第106师团，并令第106师团向江西德安西南推进，将野战重炮第13团配属第101师团，并令第101师团向德安东南推进，与第27师团协同会攻德安。战至10月28日，第一兵团为配合战区全盘态势，自动放弃德安，转移至修水南岸建立阵地，与日军隔河对峙。至此，庐山、德安地区的战役告一段落。在整个赣北地区的作战中，第一兵团不仅打破了日军攻占南昌的企图，而且对日军第106师团以歼灭性打击，为武汉会战争取了

然而在大别山北路东九耳公忍彦率领的第二军、第十、第十六、第十三、第三师团相继在安徽合肥地区集结完毕，准备向武汉进攻。中国第五战区以七个军的兵力在安徽六安、霍山、富军山、河南固始、商城、潢川、信阳、湖北麻城地区组织防御。八月下旬，日军从合肥地区分南北两路进攻，南路第十三师团分别攻陷霍山、商城，并向沙窝、新店发动进攻。中国守军顽强阻击日军，鏖战月余，毙伤日军4400余人。北路日军第十师团于8月28日占领六安后，接着进占固始、罗山，逼近潢川。

0: 王宽是日军进攻信阳的必经之地，张自忠在此率领第59军官兵与小冢义男率领的第10师团展开激战。面对日军进攻，第59军官兵誓死守城，而日军再次释放毒气，导致中国军队官兵大量伤亡。至9月19日凌晨，张自忠下令放弃黄川，率部突围。此时的第59军已孤军奋战12昼夜。10月11日，日军将信阳三面包围，发起猛攻。中国守军顽强抗击，歼灭日军2100人。10月12日，日军凭借优势坦克、炮兵火力攻占信阳，信阳失守，武汉北面门户洞开。
1: 早在8月22日，日军大本营就正式下达了进攻武汉的大陆令第188号和大海令第135号。日军华中派遣军据此也做出了进攻武汉的具体部署，令第41军在海军的配合下沿长江的两岸进攻武汉，主力置于长江以南，以一部切断粤汉铁路向武汉迂回，另一部相机攻占南昌，令第2军主力从大别山北路进攻信阳，然后从北面西面迂回包围武汉，令航空兵团以主力支援第41军，以一部支援第2军。
0: 10月16日，日军第2军从信阳南下，相继突破平靖关、武胜关，向孝感应城推进，协同第11军进攻武汉。10月24日，为策应武汉会战，日军第21军和海军第5舰队占领广州，切断了粤汉铁路。10月25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阳新、大冶后，占领葛店，准备进攻武昌。10月27日，日军第27师团配合第9师团向粤汉线推进，占领桃林镇。至此，日军对武汉形成了东南北三面包围的态势，武汉危在旦夕。10月2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了弃守武汉的指令，并要求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余的设施均予以破坏。中国军队在严密的组织下，主力全部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开始有步骤的分批撤离，并疏散了城内的老百姓。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

大小战斗数百次，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日军在付出死伤近40,000人的代价后，最终占领的只是一座燃烧了2天的空城。中国军队英勇抗击，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军妄想速战速决或是中国屈服的战略计划。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并控制了中国的阜新地区，在战役上取得了胜利，但并未完全实现其战略企图。武汉会战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阶段到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转折点。

自抗战以来，日本的空海军在中华大地上飞扬跋扈，肆意妄为。然而在武汉会战的战场上，他们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和沉重打击。不屈的中国空海军以弱抗强，奋力搏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显赫战绩。

0: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6:30。
5: 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强。

0: 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1: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0: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0: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5: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6: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7: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8: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9: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

0: 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3: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3: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4: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6: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到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5: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7: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6: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5: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

0: 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所以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6: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1: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0: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自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1: 这5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0: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1: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0: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1: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0: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1: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0: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1: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12: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12: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一月一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余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

0: 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0: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3: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五次会议。
3: 我州创新升级票根联动消费赋能模式，依托多元流量入口，将短期人流转化为长效消费动能，成功构建全链条消费闭环，为泉州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注入全新动力。
2: 今年上半年，珲春铁路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量达149万吨，同比增长18.5%，其中出口货运量3.4万吨，同比增长36.2%，出口增速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3: 延边州红帆领航暖心嘉年华暨四季关爱行动启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7月2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五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准确把握当前全国全省经济形势的最新变化，乘势而上，精准发力，补齐短板，放大优势，巩固良好发展态势，推动经济向上向好。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州统计局主要负责同志就泉州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预测分析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做了汇报。敦化市、合龙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做了经验介绍。州领导刘新刚、苏庆良、王吉宝、尹朝辉、文金哲、窦庆国就分管工作做了复盘分析，并提出工作要求。胡家福指出，今年以来，泉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千方百计扩投资、稳工业，想方设法促消费、稳外贸，固定资产投资名列前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线上社零额领跑全省，工业经济稳步增长，外贸进出口额持续向好，泉州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良好态势。三季度是决定全年走势的关键期，各县市各部门要锚定全年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提高抓经济工作的针对性、精准性和时效性，善于捕捉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深入查找自身工作中的短板不足，以更大的决心、更有力的举措，坚决打好打赢三季度经济运行攻坚战。胡家福强调，要着力推动

0: 项目建设提速提效，紧盯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抢抓当前项目建设黄金季，加快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延吉机场迁建、珲春至房川高速公路、汪清至牡丹江高速公路、合龙名岩水利枢纽、珲春百万吨清洁能源 LPG、 延吉城市会客厅等重大项目建设，推动敦化民德生物二期、汪清十万千瓦储能电站、龙井两万吨雪米饼、图门广诺聚合物添加剂、合龙宇光通信核心器件等新开工项目加快建设，推动敦化河浜储能电站、图门辰星储能电站、延吉成立专用汽车、汪清冷链集配中心等项目尽快开工建设，推动延吉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珲春公铁联运专用线、图门城区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合龙城市供水管网更新改造等政府投资项目提高投资强度，围绕灾后重建抓紧谋划一批供水、排水、水利、供电、道路、桥涵等基础设施项目，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供有力支撑。要着力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坚持抓大、培优、纾困，紧盯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销售和订单变化，更有针对性地开展产销对接、用工对接等服务活动，围绕设备更新、质改数转等方面做实配套支持，支持重点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推动潜力企业扩大规模、升规入统，帮助困难企业收窄降幅、企稳向好，助推泉州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要着力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向好，加大家电、数码、汽车、成品油等领域消费券投放力度，继续办好商品房、汽车展销活动，鼓励商贸企业推出更多优惠活动，组织餐饮、零售企业深度参与延超、东北超等赛事活动，有效激发消费意愿，持续掀起消费热潮。要着力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准确把握文旅消费迭代升级的新特点、新趋势，加快推进延吉望儿山观光索道、良田里文旅小镇、城市会客厅、城市书房、龙井皮岩胜境、龙门养心客栈、海澜台、安图梦幻冰雪大世界、山水韵康养中心、珲春套娃酒店等重点文旅项目，支持热门景区开发虚拟漫游、沉浸演绎、数字展陈等新型体验项目，策划开展文博展览、潮玩夜游、美食体验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前来打卡消费。要着力推动对外贸易稳定向好，密切关注外贸形势变化，用足用好各类政策工具，不断扩大清洁能源、铜精矿、二手车、中药材、冷冻肉类等产品进出口规模，加快构建国内仓储加海外销售体系，支持企业用足用好5034模式，进一步扩大跨境电商贸易规模，确保外贸持续稳定增长。召集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延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州内各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盛夏时节，延边消费市场热力全开，我州立足商文旅体融合发展思路，以赛引流，以夏促销，创新升级票根联动消费赋能模式，整合全域业态资源，打破行业消费壁垒，依托多元流量入口，将短期人流转化为长效消费动能，成功构建全链条消费闭环，为泉州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注入全新动力。这个夏天，延边文旅迎来现象级流量红利，在东北超各大赛场，延边专属明泰鱼拉拉队成为全网焦点。 以特色民俗舞蹈

0: 配本土物产创意应援，画风轻盈，氛围感十足，全网话题热度持续攀升，成为延边全新文旅名片。赛场之上，名太鱼热舞彰显延边民俗魅力，赛场之外，全网流量快速转化为线下消费热潮。凭借超高网络热度，延边名太鱼彻底跻身网红美食，成为省内外游客球迷来延必打卡的特色美食。在延吉市一家名太鱼料理餐馆，各种风味名太鱼菜肴轮番上桌，色泽鲜亮，风味浓郁，众多食客赞不绝口。画图名太鱼总店总经理林桂阳表示，自从东北超火了，客流量比去年上涨30%到40%之间，一天名太鱼能卖70到80条。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优选直播间快速上新，主播现场介绍延边名太鱼产业发展现状，整条名太鱼传统晾晒工艺以及特色吃法同步搭配专属蘸料套装售卖，直播间紧扣赛事热点，让延边特色好物走出延边，销往全国。延边优选直播间项目运营于海城告诉记者，延边优选连续两年聚焦毕业季，推出准考证录取通知书专属优惠，考生及新生可凭证件叠加平台消费券，有效撬动家庭庆祝类消费，拓宽消费客群圈层。延边申花冷面荣成店店长赵丽娜，
1: 通过政府这个活动，让我们的申花冷面这个品牌让更多的延吉人和全国的人民知道了，对我们店的这个口碑的提升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的客流量的话也有明显的提升。
0: 延吉百货大楼美食城经理崔金耀，
2: 为响应票根经济支援家乡球队，我们百货和百丽城特别推出燃动赛场乐享美食票根礼活动，在百货和百丽城就餐可以享受90%优惠，顾客可以凭当月的球票来百货就餐就可以享受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赛事结束到10月7号。
0: 这个夏天东北超第二现场火热开启，延边的球迷朋友有了观赛新去处，多个公共场所和餐饮店同步开启联动直播，体育激情与城市夜经济交相辉映，整座城市沉浸在浓厚的足球氛围之中。延吉市民刘凯涵表示，和家人朋友一起来到啤酒节来看着东北超，非常精彩也非常热闹，很喜欢这样热闹的气氛。延边华裔卡伊洛斯酒店营销部总监马巧丽说，希望通过酒店加赛事的融合，给球迷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户外看台相比室内更有松弛感，酒店还配备了专业级的音响和大屏幕，确保直播不卡顿，画质清晰，同时推出扎啤特惠，让大家看得过瘾，喝得尽兴。流量飙升，商户增收，市场升温，系列创新举措实现政府、商户、消费者三方共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泉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实现177.3亿元，同比增长5%。下一步，我州将持续升级票根联动平台，不断吸纳街头小店、便民商铺等小微商户入驻，推动票根联动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深度融合，让专属优惠从文旅赛事消费延伸至居民日常消费，持续拓宽消费场景，挖掘消费潜力。未来延边将持续以一票连全域、一链活全城为发展思路，不断完善商文旅体融合消费生态，持续释放内需潜力，为泉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消费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丁一、王嘉欣报道。
3: 记者从珲春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珲春铁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149万吨，同比增长18.5%，其中出口3.4万吨，增幅36.2%，创历史同期新高。作为吉林省唯一对俄铁路口岸，这里正依托独特地缘优势，加速构建多元化跨境运输体系。 近年来，珲春海关创新推行批量入场加顺势机检监管模式，叠加提前申报、抵港直装、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措施，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30%。与此同时，口岸积极向国家口岸办争取7乘24小时通关机制，各联检部门协同发力，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拓展货运品类。延边州珲春口岸管理服务中心口岸管理二处处长张宇：
4: 各联检部门紧密联动，协同发力，持续畅通跨境铁路通道，优化通关监管流程。目前，口岸进出口品类持续拓宽，以常态化实现煤炭、铁精粉、清洁能源、氯化钾、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国际邮政包裹等多品种双向化跨境运输，铁路跨境货运体系逐步成熟，规模持续壮大。
3: 如今，珲春铁路口岸已形成双向多品种的跨境运输格局，货运规模持续壮大，高效通关与稳定通道正为吉林省向北开放和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珲春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王桂平：
5: 下一步，珲春海关将立足珲春延边口岸独特区位优势，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坚持监管与服务双轮驱动，依托珲马铁路国际物流通道，推动更多中国制造走向广阔国际市场，为延边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3: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7月24号，延边州红帆领航暖心嘉年华暨四季关爱行动启动仪式在延吉市青年广场举行。活动聚焦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送上暖心服务与政策关怀，搭建起联系新就业群体的联心桥梁。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朝辉出席启动仪式。活动现场首先表彰慰问了优秀网约配送员、优秀快递员、优秀网络公益宣传员等先进典型，向一线新就业群体代表发放夏日清凉慰问礼包。随后，专为新就业群体打造的暖心通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小程序集成驿站查询、路线指引、诉求上报等多项功能，成为新就业群体随身携带的线上服务平台。活动同步发布四季关爱行动服务事项清单，标志着我州新兴领域四季关爱行动全面启动。京东秒送配送员魏晓：
6: 愿以此为新的起点，建筑创新文明配送，展现我们网约配送员的良好风貌，然后用踏实的服务为美丽延边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启动仪式结束后，现场组织开展了暖心服务大集、暖心趣味比赛等活动，进一步丰富关爱服务形式，凝聚起新兴领域共建共享的温暖合力。据了解，从今年开始，每年7月定为我州红帆领航暖心嘉年华活动月，新兴领域四季关爱行动将贯穿全年，围绕夏送清凉、精准护航、秋送助学、家庭关爱、冬送温暖、健康护航、春送保障、权益护航四大主题，持续推出覆盖衣食住行各类服务项目，常态化关爱新就业群体，不断增强新业态劳动者的职业认同感、社会归属感、生活幸福感，打造延边特色关爱新就业群体工作品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3: 2023年，阳光包干制物业管理模式在我州多个小区先行试点以来，实现业主满意度和物业收费率双双提升的良好效果。今年，更多小区相继落地这种物业管理模式。作为物业管理领域的创新实践，阳光包干制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核心抓手，打破传统模式壁垒，以透明化、精细化、共治化重构物业与业主的信任关系，为城市基层治理注入持久动力。日前，延吉市金山家园、时代家园两个小区先后启用阳光包干制物业管理模式，新模式启用以来，小区面貌焕然一新，让业主连连称赞。延吉市时代家园业主孙明奎：
7: 新物业进来之后呢，有些事情我们只要跟他反映了，及时的都会给我们解决。有一些就是我们没跟他反映的事儿，他们自己发现了，他们也会及时的去处理。都是透明账户，都是公开的，我们自己在小程序上都能看见，收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都是透明的。我们这个都。

0: 挺满意的。
1: 接下来，全域一体化物业平台即将接入这些小区的物业管理平台，平台的上线应用将进一步细化物业服务标准和监管水平，让业主更加放心，让物业企业管理实现良性运转。延边正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岩：
2: 我们配合主管部门搭建全域一体化物业平台，一方面实现物业服务全流程公开透明，畅通群众监督渠道，靶向化解小区物业各类民生痛点；另一方面整合线上线下便民资源，完善我州物业服务加的工作，切实把民生服务落到实处。
1: 一直以来，物业纠纷多，占用了大量行政司法资源，也影响邻里和谐。为了从根本上破解难题，延边州物业行业协会党委以党建为引领，融合基层治理长效机制，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牵头搭建议事平台，党员贯穿物业管理前链条，让猜疑对立转化为合作共治，实现党建强、物业优、小区和美、群众满意。这一创新举措为全州物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样本。下一步，我州将总结试点经验，稳步推广阳光包干制，推动更多小区实现小事不出小区，矛盾就地化解，切实守护居民的居住安全和幸福生活。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3: 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草案》等三部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函，现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草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公布在州人大常委会网站3w.ybrd.gov.cn 上，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请将修改意见于2026年8月15号前以电子邮件、信函等形式向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反馈。地址：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延吉市公园路2799号，邮编133002，联系人李正国，电话281-1651，邮箱zrdcwhfgw@163.com， 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26年7月24号。
1: 7月25号14:30，2026吉利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三轮，安图对阵延吉，合龙对阵敦化，汪清对阵图门，龙井对阵珲春，四场比赛将同时打响。依托前沿新媒体技术创新赋能，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实现一屏四赛，四场延超比赛让你自由切换，任意选择，打造多场赛事同屏畅享的全新视听盛宴，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3: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暑运期间，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大幅优化航线网络，新增并加密多条热门航线，国内新增天津、重庆、济南航线，同时加密北京大兴、上海浦东航班，国际对韩航线全面扩容，州计划航班量增至176架次，新增济州航线并加密首尔、釜山班次，为游客提供更多便捷选择。
1: 近日，龙井市正式开启暑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联动9家机关事业单位，开放16个优质实践岗位，为返乡大学生搭建基层锻炼平台。
3: 近日，吉林省2026年图门江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活动在吉林密江河大麻哈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密江河畔举行，6.8万尾马苏大麻哈鱼苗放流密江河，为图门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修复与生态环境提质升级注入鲜活力量。
1: 近日，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成功开展乳腺癌介入栓塞治疗，为晚期乳腺癌患者探索精准治疗新方案，进一步丰富了肿瘤个体化多学科综合治疗手段。
3: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

0: 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大风吹呀吹呀吹，
2: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3: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2: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

0: 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大风吹呀吹呀吹，
3: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3: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